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袁老师啊，哎，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呦，我怕一会儿就没货了。
0: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哎
2: 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那眼睛吧都舒服多了。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4大营养素啊，3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纸啊和那个玉米黄纸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呢，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我是真羡慕那小三买一盒的叶黄素。哎，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呐，这都乐开花了。刘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0: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2: 太好了。
0: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2: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4合1蓝莓叶黄素纸，含叶黄素纸、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4大营养成分，包含3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6: 雪茹宾馆，
7: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6: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6: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天了，
1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私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做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一二，
1: 向右转。我们的目标是
2: 成绩上的运动比赛勇夺冠军。
3: 野虎生龙活虎，野虎生龙活虎。
4: 大家的决心很好，气势也很高，希望大家朝着目标继续加油。
5: 好，
6: 在本主力队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取得冠军的。
7: 切，就他那水平。
4: 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了，今天我们的练习取消，大家一起玩个游戏。
6: 好耶，玩游戏。
8: 小心，凤哥。
7: 教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一鼓作气，不应该松懈。
4: 是吗？
9: 是啊，都这个时候了，还玩什么游戏呀？
10: 到底懂不懂？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
4: 好了，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啊，叫区域带球。
7: 区域带球？
6: 区域带球？
4: 小布，讲解一下。
11: 收到。

0: 这么多人才抢四个球啊！
1: 哇塞，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哎，峰哥，这一次可以将你的训练成果好好露一手了。嗯，
3: 那是必须的。
4: 准备好了没有？
2: 最强主力准备好了。
0: 我们准备好了。
5: 我们也准备好了。
2: 我也准备好了。
6: 我们也准备好了。
4: 游戏马上开始。
7: 玩游戏了。
2: 你不要过来，不要抢我的球。
5: 谢小雨，加油，
8: 这胖小子还挺搞笑的嘛。
4: 谢小雨，我是这么教你带球的吗？你要学会护球。
2: 护球好。一定不能让你们抢走了球。

0: 对鸟在飞。
1: 居然把自己转晕了，
2: 还真是来搞笑的。
0: 哦，头好晕啊！我的球呢？
1: 谢小雨，谢了。
0: 可恶，我才跑了一下，球就没了。这个游戏欺负人吗？
1: 大家快拦住他！
3: 队长虽然厉害，但也挡不住我们一起进攻。大家一起上，抢球啊！
4: 冲啊！

0: 起来！
1: 教练，王默队长是带着他们玩。
0: 王默平时都在照顾队员，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面呢。
1: 游戏不错嘛，队长都嗨起来了。我去抢季风这个菜鸟的球。

0: 球过程中，球就好像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
1: 看我的表演！

0: 这是季风吗？
1: 是季风，好厉害啊！这还是之前那个菜鸟吗？
2: 我就是个天才，
3: 看来特训的成果不错嘛。
4: 连叶灵都不是我的对手，对付你们不就是小意思吗？
5: 风哥要出界了，快刹车！
4: 看我的！
5: 我好险啊！
0: 这小子什么时候带球这么厉害？
6: 仿佛粘在他脚上一样，
0: 简直太流畅了！
7: 刚才那一拉一转一拨，简直一气呵成。这小子带球突飞猛进，如果加以时日，
6: 他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
2: 我就是个天才！
0: 他刚刚还说他打败了燕玲，
7: 看来是真的。
6: 天才啊！
0: 教练特招，
6: 评估测试最高分，
0: 秘密武器，最强助力
6: 啊！
2: 姐，你喊什么呀？是谁？嘿，
8: 嘿，嘿！不愧是昨天通过了我的考试，就敢说赢了我，谁给你的自信？
2: 我的球！可恶，冰块脸竟然偷袭我！我跟你没完！
1: 游戏结束。游戏时间30分钟，第一名玩过，控球时长26分钟。
0: 我就知道，队长肯定是第一名。
1: 第二名燕玲，三次抢断，控球时长25分钟。
0: 燕玲你也不差哎，
4: 又抢我风头。
1: 第三名季风，控球时长14分钟。
6: 风哥，风哥，第三名。哎，
0: 没想到季风得了第三名，
6: 这么短时间内学会控球，真的很厉害。
3: 今天你们的表现都不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作为奖励。
8: 礼物？
3: 礼物都在更衣室。
8: 哎，走，
0: 去看礼物，
8: 去看礼物了。
2: 我们去看看礼物。
0: 礼物去。
3: 礼物也有你们的份儿，快去吧。
1: 谢谢教练。
6: 风哥，全新的队服。100%聚酯面料嵌入功能式网格，360度全面透气设计，还有球衣下摆镭射 logo。
8: 哇，好酷啊！连后领上都有演武队刺绣令旗呢。
0: 叶玲，这球鞋的弹跳性不错。嘿，
8: 是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运动鞋。
0: 这次你可以将你的鞋子换掉了。
8: 对呀、
2: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区区球衣球鞋就把你们收买了。
8: 不是你家的，关你什么事儿？
2: 是我家的，我就不给你了。
8: 哼，我才不稀罕呢！
2: 你这样子谁信呢？
6: 哎，好了好了，别争了，这些东西至少都是大几百一套呢。
2: 大几百一套？想不到教练还挺土豪的嘛。
3: 我可没这么土豪。你们要谢就谢季风吧。
2: 谢我干嘛？
3: 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季风小子，继续加油！
8: 什么？他爸给我们全队都准备了装备啊！
6: 风哥，你爸爸对你可太好了。
2: 那家伙就知道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好了，季风，你妈妈找你了，快去吧。
2: 好，好嘞。
8: 这些还真是他家的呀。
9: 你这孩子，给你安排出国读书不是挺好的吗？非跑这儿来踢球。要是受了伤怎么办呀？
2: 妈，这儿挺好，我也挺好。
9: 真的？
2: 你怎么来了？还给球队搞了这么多赞助。
9: 这不是都中秋节了吗？你爸让我来看看你，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2: 他关心我？怎么可能？他的眼里只有他的工作。

0: 工作永远比我重要，哪顾得上我？
1: 他呀，就是要面子，顾忌他父亲的威严，其实心里可惦着你呢。
0: 哼，我才不信呢。
1: 你看，这装备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信呢？
0: 装备是给他的老同学何安的，跟我可没关系。
1: 哎呦，算了，不说这些了，让妈看看。嗯。哎呦，瘦了，黑了。学校伙食不好吧？来，今天妈妈带你去吃大餐。啊？
0: 妈，你的心意我领了。不过饭是真吃不了，我们有纪律。
1: 陪妈吃个饭都不可以吗？
0: 嗯，不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大餐折现。
1: 就你名堂多，行，一会儿手机转给你。
0: 好了，那我先去吃饭了，没事您就早点回去吧，拜拜啦。
2: 季风他爸对他还真好，居然给我们送这么多装备。
3: 是啊，这就是爱屋及乌呀，
4: 这下我们都沾他的光了。
3: 是啊。

0: 什么。
1: 燕玲是怎么回事？
0: 她放学后会去帮家里干点活，也许是不想弄脏新球衣吧。啊，
1: 那燕玲真的很不容易啊。
2: 纪小潘，等等我。
3: 峰哥，你妈妈不是来看你了吗？
2: 是啊，她已经先回去了。走，哥请你去吃大餐。
3: 可是我刚点了外卖啊。
2: 还没到呢，走吧。
0: 妈，我回来了。
4: 哥，你回来了，小溪等你好久了。啊，
0: 可是哥哥还要去帮妈妈干活，不能陪小溪玩哦。
4: 没关系，小溪会等哥哥的。嗯。
0: 妈，我的训练结束了，把要送的外卖给我吧。
5: 燕玲啊，都是妈妈身体不争气，让你每天训练完还要帮妈妈送外卖。
0: 啊，这没什么，送外卖我一样可以踢着球去，还可以训练带球技术呢。
5: 哥。
0: 哦，就这一份外卖吗？啊？
5: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去送外卖了。
6: 路上看着点车啊。
4: 好嘞。

0: 谢小雨，请你吃大餐还不去吗？啊，峰哥，不能等我的外卖到了再去吃大餐吗？
1: 不行，二选一。
0: 啊，一边是外卖，一边是大餐。峰哥，你怎么能让一个吃货做这样的选择？
1: 那你的外卖什么时候到啊？
2: 这，
3: 你的外卖到了，
0: 我的外卖。
1: 燕玲，怎么是你啊？谢小雨是你吧？啊，是。麻烦给个好评。哦，好的。
0: 怎么回事？他怎么送起外卖来了？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在体验生活吗？
1: 听说他家里条件不太好，下了课还得帮家里做事。还要帮家里做事儿？不会吧？
0: 想搞清楚很简单，去这里看看不就知道了？甜心果粥铺。妈妈，妈妈，小希啊，
4: 妈妈在忙，你自己玩啊。好的。嗯，啊，
0: 果然是个粥铺。
4: 妈妈，哥哥说今天要带我去买新鞋子，我太开心了。哟，挺开心的嘛。哎，老板娘生意不错呀。哎呀，我说，老板娘，房租也得交了呀。
5: 王姐，我，哎，
4: 小朋友真乖啊。 王姐，前一阵子我生病了，店里的生意也没顾上，能不能我先交一半，月底再交一半？啊，你怎么老是这样子？哎，做房东的也缺钱呐。哎，阿姨，如果你缺钱花的话。
5: 可以先用我这个啊！这是我和哥哥存了很久的零花钱。本来哥哥是要帮我去买鞋子的，我可以先不买。阿姨，你先用吧。这……哎，行了行了，我月底再来，可不能再拖了。
4: 谢谢王姐，你慢走。
2: 是不是又能买鞋子了？是啊，等哥哥回来，
4: 我们一起去买。
1: 走，哥请你们喝粥。
5: 好呀，好呀。
4: 老板，我们来喝粥。
5: 哎，马上就来，你们先坐。哦，啊，
4: 小朋友，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们？
2: 你们是燕虎学校的吧？我哥哥燕玲也在那里上学。
5: 哦，燕玲是他哥哥。
4: 你是燕玲的妹妹，你好啊。
2: 我们是燕玲的同学，姐姐好，我叫燕小希。
4: 小希，妈妈，他们是哥哥的同学。啊，你们好啊。
2: 阿姨好。
4: 快坐，快坐。燕玲去送外卖了，你们是来找她的吗？
2: 啊，不是不是，听说你们这里粥很好喝，我们专门来喝的。
0: 对啊，对啊。
4: 好好好，一定让你们喝最好的粥。
2: 好啊，好啊，有粥喝。哥哥姐姐。
4: 我去给妈妈帮忙了，我的存钱罐先放在这里，一会儿哥哥回来要带我买鞋的。粥来了，这莲子粥啊是用精米和新鲜的莲子熬成的，莲子是我们老家的香莲，个头整齐，三粒为一寸，又叫寸三莲，可以清热降火，促进睡眠的。
2: 哥哥姐姐，你们快尝尝，可好喝了。
4: 太好喝了，那好的，
1: 阿姨，我们买单。
4: 不用了，来阿姨这里喝粥哪还用你们的钱啊？
1: 哦，那怎么行？
4: 哎，没关系的，很少有人来找燕玲玩，以后你们常来啊。
1: 那好，阿姨。

0: 我们就不跟你见外了。
1: 峰哥，
2: 这就对了。
3: 怎么？
1: 峰哥，
0: 阿姨，小心，下次来找你们玩哦。
4: 哥哥姐姐再见。
0: 走，快走。
3: 锦峰，你干什么？
1: 是啊，峰哥，我没想到你居然喝霸王粥。
0: 别唧唧歪歪了，谁喝霸王粥了？没看见阿姨那么热心，不会收我们钱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跟哥走。
3: 去哪儿？
0: 去商场。
4: 谁送给我的礼物？
5: 没人啊，
2: 小溪啊，小溪。
4: 妈妈，妈妈，你看，我收到礼物了。
0: 他已经走了，我们快跑。嗯。哎。哎呀，做好事的感觉真好，看来以后要日行一善了。
1: 峰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0: 你的莲子粥都白喝了啊！看没看到，小溪的鞋子都开线了，还有他的衣服明显大了一圈。我猜可能是叶玲穿不下了，他接着穿。比起三碗粥钱，当然是送礼物给小溪，他更开心了。你们说呢？
6: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脑子的。心地嘛，也还不错。
3: 妈，我回来了。
4: 哥哥，哥哥，你看，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可爱的娃娃，
3: 真好看。这是妈妈带你去买的吗？
4: 不是，不是，是我收到的礼物，是你同学送的。哦，
3: 我的同学？
4: 对呀，有一个漂亮姐姐，还有两个哥哥。
3: 姐姐，哥哥。
4: 是的，一个瘦瘦拽拽的，还有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
3: 这是他们？
4: 他们把这些礼物放在墙那边就跑了。
3: 小溪，你确定是他们几个送的？
4: 是的。
3: 这，小溪，这礼物咱们不能要。啊，
4: 哥哥，为什么啊？
3: 因为。我们不能随便收别人给的礼物。
4: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哥哥，你别生气了，我不要了。
3: 小溪，你真的很喜欢吗？
4: 喜欢。
3: 好，你留着。
7: 望明月，低头吃大餐。
1: 哦，算了吧，今天的大餐只有一个月饼。
0: 怎么？我送礼物的决定不满啊？
1: 不敢不敢，今天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啊！
0: 还知道啊？喏，给你。
1: 就是肚子有点饿。
3: 季风，你也吃一个吧。
0: 做完好事，吃的都更美味了，真好吃。
1: 不会吧？你爸爸妈妈对你那么好，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啊？
0: 别和我提他们，我看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不过我也不稀罕他们就是了。
3: 哼，你呀，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0: 这样的爸妈。你要送给你好了，
1: 我要我要，这样我就有很多好吃的了。
0: 吃货。
3: 季风，其实我很羡慕你，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有时间陪你，但是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在关心你。
0: 他们才不关心我呢。

0: 想想，你爸爸送给咱们球队的装备，还不是因为你在球队里吗？
1: 我才不要他给我，他们给我，我也不稀罕。
2: 我们也不稀罕你的礼物。
1: 燕玲，
2: 还给你。谢谢你给我妹妹买礼物，但是我妹妹的礼物我可以自己买。
1: 什么礼物？你在说什么啊？
2: 别否认了，礼物是你送的吧？
1: 是，谁说是我送的？你妹妹说不定看错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小溪看见你们送的？
1: 我。
2: 你还不承认？
1: 好吧，我承认礼物是我们送的。喝了你家的粥，我们送点东西给小溪当回礼，不行吗？
2: 不行，她是我妹妹，你凭什么送她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我们不需要你的礼物。
1: 我只是看小溪很想要。
2: 那也该是我给她买，而不是你。
3: 燕玲，峰哥只是一片好心啊。
2: 不需要他的好心，我自己的妹妹我会给她买的。
1: 不是，她等了你很久。
2: 放开我。
3: 好。
1: 有话好好说嘛。
2: 我知道钱还不够，还欠多少你自己填上，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哼。
1: 气死我了，这个冰块脸真是不领情。
0: 其实我们也没有考虑到燕玲的感受，这么做肯定伤她自尊了。

0: 贼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惯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你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走走走走，
2: 这里是沈阳。

0: 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豆沙包？
2: 九转大肠，要吧？
1: 要，再来一个，来一个。
2: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0: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凉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3: 我们说到这，站上领的，
4: 领的不得了，
3: 杠杠的，瞅啥？
0: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2: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步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0: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
5: 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0: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个领个，
1: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附体的感觉。

0: 到了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东一串，
1: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厢还免费。哇、哦！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到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哼，
1: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
0: 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吴一柱？
1: 啊？
0: 哪个吴一柱？
1: 哎呦，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温柔，这怎么这么疼啊？
0: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什么见异思迁。
1: 又来。
2: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什么事儿啊？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他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2: 医院的吴一柱，一个老姑娘。
0: 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好看吗？长得俊吗？不俊，一般人。不俊还挑什么？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2: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2: 也是啊。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那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

0: 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1: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2: 老师，
3: 用不上吗？
2: 老师，我肚子疼。哟，
3: 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嗯。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4: 你姐姐。
2: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3: 你看清楚了？
2: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1: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平反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
3: 欢迎，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3: 行，听你的。
2: 哎，快来，快叫姨父。
4: 姨父。啊，
6: 哎，这是
2: 安然安诺。
6: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
2: 啊！你这个眼眨得可真够慢的。
6: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哎
2: 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6: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你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6: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1: 吃饭吧，
6: 我请。来来来，吃饭，
1: 吃饭。
3: 好呀，
6: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1: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6: 没。
2: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3: 够了。
6: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7: 好。
1: 来来来。
6: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干杯！哎

0: 你们轻点啊。哟，
1: 痛！
0: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被子碰碎了。
2: 哎，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3: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4: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0: 哪儿都少不了你。
2: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0: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2: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5: 小江，
6: 哎，喊我干什么呀？
0: 哎，别闹了，替姨父说话。
3: 好。老姜，
2: 哎，
3: 姜司令，哎，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2: 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3: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0: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3: 来，哎，出什么洋相？
7: 出洋相我也认啊，是不是？
3: 来，
0: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2: 来吃菜，
7: 吃点
2: 啊！哎呀，
0: 这边够不着。谢谢姑姑，谁？
2: 来，
0: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3: 安姐，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0: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3: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0: 现在也喝白酒了，
3: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2: 好，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3: 是
2: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3: 对。
2: 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3: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2: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8: 没事，
2: 喝最好的白酒。
3: 我告诉你。
2: 还藏了两瓶五粮液的，
3: 真的，
2: 真的
3: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0: 换杯子，
2: 换杯子，
3: 来。
9: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0: 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
11: 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0: 再说
9: 什么？
10: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
9: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
10: 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9: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10: 好管屁用。
2: 欧阳
7: 啊，
2: 行不行啊？
7: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2: 干。
0: 行了，别喝了，老欧。
7: 哎呀，你来，给我。
0: 你干嘛呀，老欧？
7: 你叫什么？
0: 哎呀，老欧，你
3: 去去去。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3: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啊？
0: 你
3: 欧阳是谁啊？
0: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
3: 倒满了，倒满了。
2: 哎，来，倒满了。
0: 喝这么点他就喝醉了。嗯，我真的不像喝醉。
3: 来，
0: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0: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3: 我叫什么？啊？
2: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3: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2: 怎么不对啊？
3: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真记住了，
2: 这次记住了。
3: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2: 你叫老欧。
3: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2: 来，干了。
3: 你叫我什么？

0: 我叫您姐夫，叫你欧阳。
1: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0: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1: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太太喝醉了。
3: 让开！
2: 老欧，不准再喝了。
4: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3: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我是。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啊，等回到青岛啊，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姜。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着，谢什么呀？
2: 嗯，军训去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5: 走了，大姨。
4: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3: 老王啊，
5: 哎，
3: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5: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3: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6: 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4: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3: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6: 啊，
3: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5: 哎，别，
4: 行，
5: 没事儿，来。

0: 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1: 姐夫啊，嗯，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2: 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1: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3: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0: 我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2: 说谢谢姨夫，谢谢姨夫。哎
0: 呀，大点声！
2: 谢谢姨夫。
4: 好，好，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5: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4: 来，
0: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吃啊。
2: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1: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2: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1: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2: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6: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7: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6: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8: 老弟啊，
9: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
8: 呀，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9: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啊，走吧，走吧，走吧，
8: 走吧，走吧，走吧，
9: 路上小心点啊。啊，
10: 再见了。好的，
11: 小姨再见。
12: 你们再见。
9: 再见，再见，再见。
10: 好，再见了，孩子们。
9: 再见。好，走吧，走吧，走吧。
12: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3: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
10: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13: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10: 广州好吗？
13: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1: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0: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1: 行，你念你念。
0: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1: 哼，他横吗？
0: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1: 你横什么？
0: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1: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0: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1: 哼，
0: 你哼什么呀？
1: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1: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1: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0: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1: 你有意见？军庆来了，
2: 回来了，孩子。
3: 妈，我要当飞行员。
2: 你要当什么？
3: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2: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3: 真的，

0: 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嗯，哥真能印上飞行员吗？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2: 飞机有事倒着飞，我先练练。
1: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1: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2: 你让爸爸也滚吗？
1: 哎，爸爸别滚，你滚。
4: 哎，德华呢？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5: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为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真考上了怎么办啊？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魏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着。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你说怎么了？危险呗。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嗯，
2: 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来给你做饭。
2: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你
4: 想的美。
2: 哎呀，你干啥？要杀人呢？你俩？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6: 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7: 水晶。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6: 爸，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7: 空降兵？
6: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7: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6: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吗？哼，
0: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

再加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 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 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 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啊、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

0: 营养。我们这是老鼠疫，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疫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

0: 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 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1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2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
2: 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
1: 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的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
5: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 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 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5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0。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这大学门上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1: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1: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4: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5: 这就是最好的情况，
4: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 我就喜欢当第一，
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0: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2: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3: 我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2: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你穿着军装真好看。
1: 嗯，照照镜子去。嗯，
2: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1: 让你妈听见了。

0: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1: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0: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1: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0: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1: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0: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1: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3: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4: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3: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5: 海角，
6: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5: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6: 你上哪儿去了？
2: 你说呢？
6: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自讨没趣了。
2: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6: 你还是他嫂子呢。
2: 那你还是他哥呢。
5: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6: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2: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6: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5: 是，江司令。
6: 奶娘，都这儿擦。
7: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8: 谁的电报啊？
7: 不知道。
6: 我给我。
2: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6: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2: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6: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2: 王五他娘怎么了？
6: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德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
2: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6: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2: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6: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2: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6: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2: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6: 你哼什么？吃饭。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啊？
0: 哎呀，晕呐，
2: 晕呐，
0: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啊，
2: 俺晕呐，
0: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啊。
0: 来啦。
1: 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1: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1: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1: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2: 快点，快点。
4: 妈，桂兰是谁啊？

0: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1: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0: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2: 她姓……
0: 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2: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她姓啥了？她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她嫂子，那谁叫她名儿啊？嗯，
0: 你嫂子还挺多啊。
2: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0: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2: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哎，你啥时候回来的？哎，
3: 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要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嫂子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3: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2: 那什么？
3: 那什么呀？你说呀、啊！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3: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0: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3: 他胡说八道！
0: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3: 我怎么不敢啊？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3: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的。
2: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3: 你还爱叫她小叔。
4: 打我！
3: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哎
4: 呀，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3: 哎，来坐坐坐。啊，
4: 好，你也坐。哎，
5: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3: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6: 好，好。
3: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5: 您坐，
2: 您坐。
3: 哎，好好。哎，这是啊，
5: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3: 多大了？
5: 22，属马的。哦，哎
3: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4: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3: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5: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啊，
4: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5: 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3: 哎哎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坐坐，
2: 好。
0: 能办吗？
3: 什么？
0: 你装什么傻呀？

0: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1: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儿艳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0: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切，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吧。
1: 她都22了。
0: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老姜，真是难为你。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1: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1: 真不是你写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那我知道了，知道是谁写的。谁啊？
1: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
1: 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四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哎，
0: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1: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0: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0: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呵，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了？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1: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0: 哎呀，行行行，给我滚！ 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1: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哎呀，你快点，快点！
1: 干嘛呀？
0: 你燕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1: 走吧。
0: 远呢，就在那儿，你去吧。哎哎，亚飞，你回来，干嘛呀？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1: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0: 不识，告诉我。
1: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2: 二大娘，来拿上。
1: 哎呦。
0: 三小啊，哎，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哎，
2: 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嗯，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的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0: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 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
1: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他还会说贤惠，就是，比他孙二大娘，哎，
3: 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啊，
0: 叫俺再穿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
1: 大叔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啊，哈哈哈哈，
0: 来。
1: 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哎，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0: 走了。哎，我来。走了。哎，走走。哎，娘，
1: 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刘经理，哎，拿着拿着，都保证啊。在这儿，路上慢点开啊。
0: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1: 啊，你说啥？
0: 哎，
1: 走了，开车，走了。
0: 啊！笑什么呀？你想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
1: 哎，站住！你跑什么？
0: 你这都
1: 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0: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1: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1: 你提醒我干什么？
0: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1: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0: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1: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4: 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就是没有船了。呀，没船咋办啊？
5: 没船，咱怎么去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6: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4: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5: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4: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对对对对对，
7: 江德福司令。哦，
4: 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5: 俺们是他亲戚。
4: 亲戚？亲戚可真不少。
1: 啊？
5: 啥？
4: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1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0: 谁呀？
1: 谁呀？
2: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3: 为啥就不认识啊？
0: 没认识啊。
2: 这边。
4: 你说这谁呀、啊？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0: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3: 嗯，要跑是不是要命？嗯。
5: 哎呦，这宝瑞家的。
0: 哎，
5: 二姑来了。
4: 二姑，怎么是
0: 你二姑？咱还以为是二傻她娘呢。
5: 二傻她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熬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4: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5: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4: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0: 就是啊，
5: 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4: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0: 就是，
5: 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4: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
5: 吧？你小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4: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0: 就是，
4: 是吧？
2: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4: 哎哎啊，
0: 来了，
4: 走走走。
0: 哎，二姑，他们咋来了？
5: 谁知道？
6: 有这事儿。
7: 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雅菲，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8: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0: 吃点啊！
2: 啊，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哎，
9: 不是，你吃点，你也吃点。
2: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们先吃。
10: 哎，老大，这水开了
11: 啊！继续下面。
10: 哦，下面。
11: 哎，来，把这端走。啊，
10: 不
11: 是哈。烫啊！啊，
10: 来来。
2: 谢谢啊，谢谢，辛苦了。
11: 滚一边去！
10: 又来了，
0: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8: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0: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8: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0: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8: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0: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2: 哎，你干嘛去啊？
8: 要你管。
11: 嫂子，哎，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8: 哦，哎，来上床睡觉。来，把那个
0: 就。爹，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8: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少逛少关了。忘了，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呀，哎呦，
11: 你给他洗脚吧。
8: 不走，不用洗，
5: 小孩的脚不用洗。
8: 不走。
12: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1: 哎，对了，
12: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11: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12: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啊，
11: 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12: 是吗？
11: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12: 歇着吧。
11: 哎哎。
13: 嘿，干什么呢？
12: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13: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
12: 你以为我

0: 记得当这三奶奶，
1: 我知道你不惜得当这个三奶奶，在这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2: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哎，
2: 去，
1: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2: 学习我什么？
1: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2: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
1: 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嗯，
0: 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
1: 老婆子，干嘛？
0: 真的，谢谢你了啊。
1: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嗯，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
0: 你说是不是？是是是是，哎。
3: 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了，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行了吧
4: ，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5: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笑>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 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
11: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 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 聚餐办公的小零食，米黑桃酥。

0: 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不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不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不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

0: 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

0: 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

0: 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

0: 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啥事儿？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怎么是我招来的？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2: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
2: 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1: 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3: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2: 你想啊，那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1: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2: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4: 你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吧？
1: 别提了。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嘴也不巴掇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姑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我不认识，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
1: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0: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1: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0: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0: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0: 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的？
1: 那鱼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一扭脸，在那里看什么呀？
0: 哎，小话说，快来快来，他家小花说可多呢，快来来来，
1: 看这个，
0: 哎，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可是俺兄弟当兵那时，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
1: 俺不走。
0: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那是在受罪。
1: 没事儿，你再忍两天。

0: 多软，
1: 太好看了。
0: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1: 真软和。
2: 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咋了？俺看咱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2: 摸摸，
1: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
0: 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0: 吵起来了，
2: 盖衣服就能上俺嫂子床。
0: 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2: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
3: 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
0: 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3: 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啊？你算老几呀、啊？
2: 你算老几呀、啊？
3: 算老几呀、啊、你？
4: 你说他算老几？
5: 你说他算老几、啊？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6: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6: 你哪里？
7: 我是他女儿。
6: 好，请稍等。
8: 喂，谁啊？
7: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6: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8: 哎，真讨厌。
7: 你说谁讨厌？
8: 都讨厌。
7: 哎，这次可没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8: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7: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9: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玉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0: 姐儿，
9: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7: 你笑什么呀？
10: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7: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3: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3: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4: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啊。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6: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6: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再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6: 回老家种地呗。
7: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6: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7: 哎呀，那这不没选的吗？正烦着呢。

0: 你干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你干嘛呀？哎，
1: 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的？
1: 他现在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

0: 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呀，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2: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1: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2: 这谁知道啊？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直夸子弟再见。
1: 你俩在这笑啥呢？
0: 没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2: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我说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做，毛病，不都拉倒。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你问我，我问谁呀？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哥管不了他吗？你哥哪好意思管他？ 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1: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
1: 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大爷，
0: 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3: 真新鲜啊！不新鲜，赶紧你送啊！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4: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
3: 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的，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

0: 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1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

0: 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
3: 啊，
0: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3: 啊。
0: 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

0: 百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9$，让人望而却步。但近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0元，提升生活质量20元，吸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 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千八百块钱呢。
3: 这金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
4: 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0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
5: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近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
1: 氨水膏特价20元，提升生活质量20元，吸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
3: 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千八百块钱呢。这金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
1: 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2: 就是，
0: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2: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1: 你是好货，
2: 高档货，
1: 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2: 行了，你
0: 老爷不值钱。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2: 你好点了吧？
1: 不生气了？
0: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2: 换了我早气死了。
0: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2: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2: 你呢？
1: 你敢骂他吗？
2: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0: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2: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2: 打什么电话啊？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2: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2: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
0: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2: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2: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2: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2: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0: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2: 你等着。
3: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0: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1: 这还差不多。哎。
2: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3: 那你上哪儿去啊？
2: 上你们家呀。
3: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2: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3: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2: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3: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2: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3: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3: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4: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3: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2: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怎么回事？
2: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儿吧。
3: 啊？换锁？换什么锁
2: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3: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2: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2: 不是不想让他去，
3: 是你娘个定啊！
2: 我说老丁啊，
3: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2: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3: 我不跟你去。
2: 哎，你不陪我去了？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德华，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1: 江德华，你出来！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想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到底哪样了？
1: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0: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

0: 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0: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

0: 啊，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到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哎。

0: 哎，你嫂子呢？在屋里睡觉呢。
1: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0: 让我给气的。
1: 你气？你为什么气她？
0: 你问她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哼，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对于德华也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二十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嗯。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丁，你慢着点儿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都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这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怎么了？你叫我？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2: 你说呢？那吴玉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3: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2: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3: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2: 哎，你别走啊！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

0: 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富韶华，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嘴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遍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你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而且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锅包肚啊？
4: 九转大肠，要吧？
1: 要，
4: 再来一个。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苏州说，站着领的，
6: 领的不得了，
5: 杠杠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第一次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看，领个。
1: 我烤的焦香，有种烤乳鸽肚皮的感觉。国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的。
7: 就是以我

0: 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东西吃。
1: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串边配歌，小包厢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到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2米，表层水温25.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2米，表层水温27.9度。函警附近海域浪高0.1米，表层水温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1米，表层水温2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1米，表层水温27.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夏季以来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气候异常，忽冷忽热，降雨也特别极端，这都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水正在快速升温，预计呢在今年11月到12月达到最强，大概率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这次过程呢，来得快，强度大，对咱们的天气影响呢，其实非常的明显。
1: 是啊，其实今年夏天的气候异常，就是它在背后搞事情。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今年雨水特别两极分化，全国出现了南北两条多雨带。
0: 我们直白解释一下原因啊，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掌控天气的副高压位置偏北，威力更强，再加上北方冷空气呢频繁的南下，冷暖空气一碰面，降雨就会增多。同时呢，今年台风也更为活跃更强，给华南长江下游带去了大量降水，
1: 而华北东北持续下雨也是同一个道理，水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输送过来，配合高空冷涡系统，就造成了持续大风强降雨的天气。
0: 那接下来的秋季天气趋势呢也很明确，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东部等地呢降水偏多，而西北东部、华中北部等地呢降水偏少。气温上啊，全国大部分地方呢都会偏高，那不少地区呢会有明显的升温现象。
1: 有人就会问了，说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特别好理解啊。正常的情况下，太平洋西边暖东边冷，气候很稳定，而厄尔尼诺就是东边海水异常持续变暖，直接打乱了全球的天气节奏。反过来，海水异常变冷就是拉尼娜，也叫反厄尔尼诺。
0: 厄尔尼诺的影响呢有滞后性，就算后续的峰值过去，对天气的影响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建议大家穿着出行都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还要防范降雨。
1: 说天下，说喜迎四海宾朋。8月17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正式拉开帷幕。
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处处彰显文艺范儿，喜迎 APEC 宾朋。
2: 在大连展。

0: 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来宾驻足咨询。借助大会配备的实时翻译工具，外国嘉宾都能无障碍地了解辽宁，了解大连。
1: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0: 大连充分利用达沃斯留下的会议资源，精心设计多个板块，投资大连宣传台，介绍大连的区位和产业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特色的展品区精选了大连15个品类80余种展品。与此同时，大连印象主题美术作品展同步开展，用丹青笔墨鲜活展示了大连的山海风貌、城市变迁和民俗文脉。
2: 画种和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青山碧海的自然风光，也有城市崛起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温润鲜活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大连城市形象。
0: 本台报道。
3: 顺便下来说100只手拉起的名场面。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收官，赛前大连苏峪湾足球场南看台升起的一幅巨型 TIFO 燃动全场。
4: 这背后呢，是大连球迷三个东北超主场始终如一的热情与坚守。
5: 你从这个视角看过 TIFO 缓缓升起吗？我现在是在大连苏峪湾足球场的3层看台上，那么此时此刻，在全场的呐喊声中，南看台上的 TIFO 正在缓缓升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1层到3层，一共将近60名南看台的球迷正在全力拉起重达570斤、3120平方米的 TIFO， 他们的步调必须完全一致，这样才能够呈现出来最美的状态。所以说，考验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体力和耐力，更考验的是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此刻，我们的 TIFO 正在升起。
6: 刚才跟着一起互动，就是感觉到大连球迷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个辛苦为了东北超能呈现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 TIFO， 我觉得都值得。
3: 在场内，几万名球迷目光汇聚，大小屏端无数双眼睛被吸引。看台上，大连市足球球迷协会副会长吕成业站在他最熟悉的位置上，通过调度让几十人的动作流畅一致。
5: 其实现场是非常大的环境音的。
7: 对，
5: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把这劲儿往一处使呢？
7: 啊，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旗帜，我们一层呢也有2个这个旗帜，我们都是以我们大连航海海军的
5: 旗语，
7: 以旗语为主。所以说现在在这里一切的透镜设备包括对讲都是无用的。第6个节目的结尾，我们将呈现约1分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3个节目了，还有3个我们就开始了。
5: 整个团队就为了这1分钟？
7: 对，就为了1分钟。
3: 时间倒回1天前，在35度的高温下，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钢管、胶管、焊枪，68米长的管架要在赛前一点一点地敲进去，焊牢固。那些在看台上看不见的筋骨，就是这样被他们一锤一锤地敲出来，一下一下拉上去。
8: 足球城大连营不是白喊的，我们也得为大连营加油。
9: 我们的这个自豪感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汗水，然后积累出来的。对，
10: 等我到17岁吧，肯定要报名这个东北超，然后为家乡球队在这个球场上，争夺一些赛事的冠军吧。
3: 3个东北超主场比赛，3个主题的巨型 TIFO， 每一次 TIFO 徐徐展开，全场都会响起经久的欢呼和掌声，既献给球队，也应该献给那些用100只手将它高高拉起的人们。他们拉起的不只是570斤的重量，更是一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
11: 在全东北，我们可能是独一支能有这么多优秀的球迷来帮助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第12人。
12: 作为足球工作者，应该为这些球迷，为这座城市去做更多的这种贡献。感谢他们为大连做的付出，也感谢他们对大连足球做的努力。
13: 历史青山，东北超人。
3: 本台报道。
2: 这个夏天火爆全网的东北超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东北体育、东北情谊。东北超带给大家的是温情，是诚意与满满的城市温度。
4: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

0: 之战，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这是一场无缘四强的同省德比，无关晋级名额，纯粹为荣誉而战。
1: 最终比分定格在2-4，鸡西队再次落败，常规赛7连败，最终位列本次联赛第8名。
0: 比赛结束之后呢，鸡西队主教练向球迷致歉。
2: 所有的球迷们是吧，所有支持球队的媒体们要说声抱歉，说声对不起，就是在成绩上确实不太理想，没有为鸡西这个城市，没有为鸡西身后支持我们的球迷带来一分或者带来一场胜利。作为教练来说嘛，还在这里要向大家表示抱歉，明年也希望所有人共同努力一下，让我们整个黑龙江足球还有鸡西足球越来越好。
1: 本来是一场遗憾的失利，但一条走心的回复让这场比赛有了不同的注脚。
0: 这条评论呢，来自沈阳市副市长刘鹤斌，他在赛事相关视频下方呢，留下了一段走心长文，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1: 刘鹤斌副市长首先暖心地安慰队友，直言球员们不必致歉，敢于站上赛场全力拼搏，这份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身就值得所有人尊重和致敬。他还表示，东北超代表着整装出发的东北精神，是东北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拼的团结写照。正是因为有鸡西队的全力以赴，这场赛事才更加完整，更加精彩。
0: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他一个特别巧妙又贴切的比喻。他说鸡西呢，就像苏超里的常州，世界杯赛场上的佛得角。
1: 刘鹤斌副市长在采访中解释道，佛得角原本是很多人都不熟知的地方，正是因为世界杯，这座小城被全世界看见，而鸡西也是如此。原本很多省外的朋友啊，对这座城市比较陌生，是鸡西全程用心用情用力的组织，借着东北超的舞台成功被全国看见。
0: 确实如此啊，这个夏天鸡西把一座城市的真诚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办好东北超，鸡西全程联动，全民参与。
1: 是啊，赛事期间数万球迷奔赴现场观赛，看台座无虚席，全程设置了100多个第二现场观赛点，让没办法到场的市民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赛事氛围。场外更是热闹非凡，20多家本地企业带着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特色好物亮相东北超市集，全方位展示本土特色。
0: 而且鸡西呢还推出了超多惠民暖心活动，凭赛事票根就能1分钱吃特色冷面，诚意满满。全市24家 A 级景区对联赛城市游客以及俄罗斯游客全部免收首道门票，敞开大门迎接8方来客。
1: 赛场内外的有序运转也离不开许多人的默默付出，500名志愿者全程在岗，交警、环卫、文旅、医疗等各个战线全员护航，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开赛之前，800余名参演人员带来沉浸式文体演绎，灯光激光秀搭配特色歌舞，超高的现场规格也让无数外地球迷连连称赞。
0: 鸡西虽然没有赢球，却在这个夏天被全国看见，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的诚意和努力。
1: 没错，除此之外呢，刘克斌副市长的评论里还有一段话也是格外戳心。他说，最让人动容的是无数漂泊在外的东北老乡隔着屏幕关注赛事，牵挂故土。他也诚挚地邀约所有在外打拼的东北人，趁着剩余的赛事回家看看。场上奋力比拼，场下亲如家人，东北各城市之间常沟通常走动，就像走亲戚一样温暖。
0: 东北超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赛场上有输有赢，名次有高有低，但拼搏的精神、团结的情谊没有高低之分。
1: 是啊，场上全力拼搏，场下温情相拥，这场刷屏全网的暖心赛事让我们看到了东北人的豪爽、真诚与团结，也看到了东北城市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
0: 输赢转瞬即逝，情谊岁岁绵长，愿这份热血与温情延续下去。鸡西加油，东北加油，
1: 加油。东北超的火爆赛事啊，自带热度，不仅拿捏了咱们本地球迷的心，就连在大连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也被大连热烈的足球氛围狠狠地圈粉了。
0: 这事儿得好好说说啊。
1: 对，
0: 最近呢就有2位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心心念念呢，想在离开大连之前去苏宜湾主场感受一把东北超的热血现场，结果呢却卡在了门票上。
1: 这2位留学生都是大连海事大学的博士，一位学船舶工程，一位专攻国际法，其中有一位留学生马上就要在9月奔赴西安交大继续深造，所以说。

0: 这场球赛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看一场比赛，更是告别大连前最珍贵的心愿清单。
1: 熟悉东北超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主场的球票抢票啊，这手速慢一点就是直接陪跑。那更棘手的是呢，赛事购票必须是身份证实名登记，留学生的签证啊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买票。那当时呢，8月15号的比赛抽签也早就结束了，可以说是无票可抢。
0: 是的，就在两个人以为这个心愿就要落空的时候啊，大连的暖心少年登场了。拯救这场遗憾的是大连20高中的高二学生李佳林。暑假呢，他经常跟妈妈去海事大学自习踢球，一来二去就和这两位巴基斯坦的留学生成了球友。得知对方的遗憾之后，立马记在了心里。
1: 这不得不说呢，少年有善意，家长更有担当。
0: 是的，
1: 李佳林的妈妈李女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特别暖心啊，直言孩子的心愿、朋友的遗憾都是值得帮忙的大事儿。她先是呢挨个联系了赛事票务工作人员，也了解到还有部分的公益票、团体票的名额，但全部需要内地身份证登记。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女士在网上给大连市体育局的王文勇副局长留了言。仅仅一个小时，王副局长就私信回复了，说这事儿咱得办啊，这执行力啊，必须给大连政务效率点个大大的赞。
1: 没错啊，一句承诺全程落实。经过多方的高效协调，8月12号，李女士呢顺利拿到了3张珍贵的东北超球票。小小的球票啊，瞬间打通了跨国暖心通道，让即将落空的心稳稳落地。
0: 没错，8月15号的梭鱼湾足球场，呐喊声震天，氛围感拉满。李佳林陪着两位异国球友，现场体验了大连足球的烟火气和热烈氛围。每一声欢呼，每一次沸腾，都让这两位外国学子真切感受到的大连这座足球城的热血与浪漫。
2: Hello,
3: Congratulations.
4: 我来自巴基斯坦，我的梦想是观看一场大连的足球赛，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观看大连的足球赛。我即将要离开大连了，大连人很有爱心，我喜欢大连。大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这是浪漫之城，它被称为浪漫之都。
3: Hello, Dalian. Hey, I'm here.
4: 今天我在苏玉湾足球场，我非常的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观看苏玉湾足球赛场里面的比赛。我喜欢这里的文化和环境。
0: 哎，隔着屏幕也看得出来两位留学生满心的高兴和感激啊。足球是纽带，善意无国界，跨国友谊在绿茵场悄然升温。
1: 一个纯粹的少年善意，一次高效的政务担当，一座城市的温柔包容。这场足球之约呢，不仅让两位留学生记住了大连足球的滚烫，更让全世界看到了大连的热情。以球为媒，以善暖心，这就是最美的城市名片。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慌

0: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收听下新闻继续。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5: 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哎，
7: 怎么样？刚才呀，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怎么样？你也期待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一场机器和人的比拼吗？
6: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4: 说天下，说救援神器。最近啊，一款杭州生产的智能救援设备火遍全网，网友们亲切地叫它会飞的救生圈。
5: 这款设备呢，由人工智能驱动，能自主导航靠近落水人员，完成救援辅助之后呢，还能够自主返航，全程智能作业，能在水上险情当中呢高效救人，守护生命。
4: 救援时这个橙色的救生圈设备直接从岸边起飞，精准朝着模拟落水者的方向飞去，落到水面之后它会自动关闭桨叶，稳定性特别好。
5: 哪怕说落水者呢趴在上面借力，它也能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完全不会下沉，为被困人员提供福利保障，争取宝贵的救援时间。
4: 救援人员到场救起落水者之后呢，这只救生圈会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出发地点。这款装备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的身边，完美解决了传统水上救援响应慢、难以近身的难题，妥妥的中国制造。
5: 其实呢，这项黑科技啊，是8月6号杭州公安在水上应急救援演练中正式亮相的。那现场呢，除了飞行救生圈，还有无人机空投充气救生圈。开阔水域救援当中呢，舟艇赶赴现场需要时间，而这款装备呢，可以精准的空投落水瞬间呢，可以快速充气，为被困人员争取救援时间。

0: 大幅提升生还概率。
1: 同时亮相呢，还有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设计也是十分巧妙。无人船自带无人机机槽，无人机先升空搜索定位落水者，再由无人船投放救生圈，通过牵引装置平稳救回人员，还能够开启照明，实现夜间救援作业。
0: 这套智能救援体系啊，将人工救援与科技装备深度结合，补齐了传统救援。

0: 奔赴船只呢，不会立刻下沉，稳住状态等待救援，就是最稳妥的自救方式。大家游玩尽兴的同时呢，一定要牢记安全，平安出行。说昆虫的伪装术有多逼真，叶修的身体像一片被虫啃过的枯叶，连叶脉边缘的破损都惟妙惟肖。 白天静止不动，随风摇曳，完美融入环境，只在夜间偷偷挪动觅食。这身天生的伪装本领，就是它在大自然里的生存密码。说鸟界的防盗大师，南潘雀筑巢还特意设计出迷惑机关，专门打造一个假入口，里边只是空空的诱饵室，真正安放鸟蛋的隔间另有通道。 就算天敌找上门，也只会被假洞口误导，很难发现鸟蛋的真实位置。小小鸟儿把安防套路玩得明明白白，说健忘人的救星来了。网友脑洞大开，自制出门自查神器，出门前逐项过一遍：水龙头关了，煤气炉关了，窗户关了，卷发棒关了，孩子，孩子。 败了，真棒，走吧。各项细节一键核对到位，再也不用走到半路慌慌张张折返回家，妥妥解决健忘星人的出行烦恼。说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辽宁锦州93岁老人过生日，5代人齐聚一堂，接力喊妈妈。
1: 幸福，很多人说74岁我老还能喊到妈妈，还有人答应，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0: 不管到多少岁，叫声爸妈能有人应，就是幸福。说鼓面上的绝活，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彩排现场上演超燃的鼓上15番名场面。

0: 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尽显少年武术的飒爽英姿，小小身躯蕴藏满满力量，被少年的功夫震撼到了。
1: 说天下，说惊险。现在啊，很多人遇事都喜欢问问 AI，
2: 没错，
1: 可是 AI 真的靠谱吗？最近杭州就有人被 AI 忽悠了，差点出事儿。
2: 说啊，8月12号的晚上呢，杭州临安区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了紧急求助，有人啊被困在海拔1500多米的大山深处，情况紧急。
1: 接到警情之后，救援队立刻集结7名队员，联合2名民警和3名消防人员，火速奔赴现场。这边山区地形复杂，大多是属于未开发的野山，
2: 山路陡峭，荆棘丛生，夜间呢气温还低，加上手机信号呢断断续续，一旦迷路啊，非常容易出现失温、摔伤等等的危险。
1: 当晚的9:40，救援队伍抵达山下开始搜救，经过1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队员终于在海拔1300多米的位置找到了报警求救的男子。
2: 这名男子啊，当天只身一人从苏州到杭州爬山，因为心情烦闷呀，想散散心，他就让 AI 呢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户外线路。
1: 哎，别说 AI 服务还挺细致的，询问了他的性格、体能等信息之后，郑重其事地为他推荐了杭州临安童工间徒步线路。男子对此是深信不疑，毫无准备就独自进了山。
2: 这男子本身呀，几乎没有户外攀爬经验，体能呢也不适合高强度的登山。童工间山路呢险峻陡峭，攀爬难度极大。他进山之后呢，是不慎摔倒，膝盖呀、脚步是多处擦伤，彻底被困深山。
1: 夜里深山是漆黑一片啊，好在手机还有微弱的信号，男子及时报警求助，这才等来救援队伍。
2: 救援队队员介绍说啊，自己这么多年的救援经历里，轻信 AI 推荐进山被困的情况呢，还是第一次遇到。 AI 呢只是整合网络的零散攻略，根本就不具备实地的判断能力。
1: 更离谱的是， AI 推荐高难度野山路线的时候啊，完全没有提醒风险和必备装备。这名男子进山几乎是空手前往，只带了一把折叠的小椅子，脚上穿的还是普通的板鞋，毫无防护装备啊。
2: 最终呢，救援人员是小心翼翼地护送受伤男子下山，及时为他处理伤口、消毒、包扎。整场救援呢持续4-5个小时，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全部结束。所幸呢，男子并没有生命危险。
1: 哎呀，这真是被 AI 忽悠瘸了。
2: 没错啊，
1: 救援人员也特别提醒了， AI 数据仅供参考，没有现场应变和风险研判的能力，不能轻率地照搬执行。
2: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

0: 提醒大家，切勿随意涉足未开发的野山区域。如果户外遇险被困，一定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第一时间呢拨打110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加重危险。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时间下，欢迎回来，说一封手写的感谢信，最近打动了不少网友。这封信的落款署名特别有意思，最争气的病人。写下这封信的是一名曾经命悬一线的小男孩。
0: 故事呢要从2年前说起，当时呢这个8岁的孩子在床头翻跟头玩耍的时候呢，意外诱发了身体里的一个先天隐患，叫齿状小骨。医生呢也把它称作沉默的杀手。这次意外呢直接造成了环枢椎脱位，伤到了高位脊髓还有脑干，孩子当场就呼吸心跳骤停。
5: 发现情况不对之后，孩子的妈妈立刻给孩子做心肺复苏，120急救人员赶到，马上插管抢救，孩子被送进 ICU， 当时是全身瘫痪，只能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属于病情又重又急又难的危重病例。
0: 后来呢，孩子转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找到了骨科的王胜林医生。
6: 就说实话啊，就是我当时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我既希望这个孩子别来，就我又希望他隐隐的希望他能来。这个孩子希望不大，很危险，我折腾一下孩子和家长干啥？我又希望他来，因为就是看到这个资料和孩子之后，我总觉着这个孩子可能还有点希望。我也有孩子，可能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不能留遗憾，我要为这个孩子做我能做到所有的事。
5: 术前，不同科室的几十位医护做了厚厚的应急预案。手术当天，6个科室20多名医护奋战6个小时，每一步都像在鬼门关走钢丝。
0: 漫长的治疗康复过程特别的难熬，孩子呢在 ICU 待了1个多月，承受了很多痛苦。可这个小男孩呢特别顽强，按照最初的判断呢，他大概率会长期昏迷。可这术后1-2天，他就睁开了眼睛。
6: 1周到2周，你呼喊他，他的那手脚的末端能动一点点，超出预期。他努力的在去做康复，尤其是这个儿科的这个神经康复，做了好几个月的锻炼，进展神速。就咱们正常的环枢椎这儿损伤了，就是慢慢的往下这个神经生长和这个恢复，它有一个时间，大概是3到6。

0: 个月，你想这个胳膊这么长，每天长0.5毫米，长到这儿，它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手脚的活动度都比这个咱们预期的要快。
1: 这简直就是奇迹啊，孩子也确实争气，康复训练咬牙坚持，从不抗拒，积极配合每一项治疗，一点点闯过一道道生死关卡，慢慢的从绝境当中挺了过来，身体真的就一步步恢复了。
2: 时隔一年多，医院收到孩子写给王胜林叔叔感谢信。王胜林呢，原以为孩子上肢恢复有限，没想到他不仅握住了笔，而且字儿写得这么好，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1: 信的开头写着：“胜林叔叔您好，我想对您说万分感谢。”而落款处，孩子郑重地写下“最争气的病人”。后来，孩子的父母又发来一段视频，那位最争气的病人竟然站起来了。看完，一贯冷静克制的王胜林没有忍住哭了。
0: 我觉得他现在确实恢复得挺好的，他马上就要去上学了。我也没想到的是，他字写得那么好。确实是有点意外，也非常惊喜。就是这个最争气的病人，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了我们一个推进。所以说他最争气的小朋友，他帮了他自己，他其实也帮了其他的患者。所以也感谢这小朋友特别争气。
2: 王胜林呢，觉得最争气三个字啊，孩子实至名归，
1: 是
2: 因为他不仅替自己争了气，也让医务人员有底气去触碰更难的边界，他的康复或许能点亮更多人的生命之路。
1: 医生拼尽全力守护生命，小患者咬牙努力好好康复，这是一场医患之间双向的奔赴。这份来自孩童的感恩也让很多网友为之动容，
2: 也正是医患之间这份信任与互相体谅，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我们也祝愿这个勇敢的小男孩今后能够平安健康快乐长大。
1: 说天下，说惊险。近日，北京发生了一起惊险的儿童误食事件。一名5岁的女童在家玩耍的时候，不慎吞下了一块长约4厘米、重达50克的金条，异物坚硬厚重，滞留在消化道，极易划伤胃黏膜，甚至引发穿孔、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2: 患儿家长呢，辗转多家医院，都因为不具备急诊胃镜下异物取出条件而无法处置，最终呢，紧急转诊至首都儿童医院医学中心急诊。
1: 抵达医院的时候，距离误吞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6个小时，医院立刻开通急救绿色通道，医护团队无缝衔接，快速筹备手术，全力守护孩子安全。
2: 术中啊，医生发现金条呢卡在狭小的胃腔当中，操作风险极高，医护人员呢精准操作，用圈套器稳妥夹实异物之后呢，缓慢匀速退出，全程呢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便成功将金条完整取出，成功化解了孩子消化道出血以及穿孔的风险。
1: 术后，孩子经过留院观察，整体恢复状态良好。
2: 儿童误吞异物啊，民间呢流传着很多急救的土办法。医生警告啊，这些可能都是催命符。
1: 比如说，孩子误吞了异物，有的老人会让孩子什么吞饭团、喝醋、强行吞咽或者是催吐，这些做法只会把异物推得更深，加重内脏损伤，极大提升危险程度。
2: 那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医生建议啊，第一时间进食、进水，杜绝异物二次移位损伤，快速辨别异物是否尖锐、有腐蚀性，观察孩子呢有没有腹痛、有没有呕吐症状。
1: 一旦情况不对，必须立刻送往具备儿童内镜急救能力的医院，在黄金救治时间内完成无创或微创取出，安全又高效。
2: 再好的急救呢，其实也比不上日常的预防。
1: 对，
2: 家长呢做好3件事啊，就能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第一就是收好危险物品，什么电池、螺丝、药品全部都上锁收纳，坚果硬糖要掰碎喂食，果冻优先选择稀稀冻款而非块状。
2: 第二呢，就是紧盯吃饭时刻，杜绝追喂边玩边吃的坏习惯，及时呢纠正孩子啃咬铅笔杂物的小动作。
1: 第三就是做好安全教育，用绘本动画的趣味形式科普误食的危害，让孩子主动的远离危险小物件，学会自我保护。
2: 孩童安全无小事啊，细微疏忽就可能酿成意外，希望所有家长都引以为戒，用心守护孩子的成长安全。
1: 没错，说天下，说健康。哎呀，人人都想长寿啊但是什么样的长寿才有意义呢？大家熟悉的张文宏医生最近在一档节目中谈了自己

0: 己对长寿的理解，说单单活得长没有用，要健康长寿。
1: 他说啊，长寿的真相呢，是100岁的时候能走路、能吃饭、能自理，不失去个人意志，不是躺在床上被人喂掉营养液，这才是真的健康。
0: 那健康长寿的路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不是肿瘤，而是摔跤。摔跤以后卧床，卧床以后感染，感染就不行了。很多人最终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感染。而感染是怎么来的呢？肌少症、摔跤、卧床、肺部感染，细菌进去了，人就衰竭了。
1: 其实防摔跤啊，关键呢在于防肌少症。防肌少症呢，关键就在于能够吃够蛋白质、练肌肉。张医生说啊，以100岁生活能够自理为目标啊，努力其实呢是可以做到的。
0: 那张医生自己是怎么吃的呢？他公布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啊，早上一个鸡蛋、牛奶、少量的麦片，中午食堂叮嘱蔬菜吃，再吃点鱼，量不多，碳水很少。晚上回家吃，尽量营养多样，核心就是一天3顿里必须有1顿是充分的。标准也很简单，以不能维持肥胖作为一个标准，最好还能有时间练练肌肉。
1: 同时呢，他还特意提醒老年人啊，别凑合。他说啊，看到很多老年人呢，花钱去旅游是眼睛都不眨，吃的菜却是一塌糊涂。那吃饭呢是最大的事儿，比旅游大多了。高糖的咱少碰，蔬果粗粮要增加，鱼蛋奶是必须要保证的。
0: 就是啊，夏天这隔夜菜的风险，张医生也特别强调了，冰箱不是保险箱，隔夜的东西拿出来一定要烧透了再吃，不能直接啃。很多老人一旦感染细菌，可能会出现脓毒症，危及生命。他说如果拉肚子再发烧，那必须去医院。
1: 还有说高温天呢，中暑的风险也被严重低估。他说啊，外边40度，走个10几20分钟呢就有风险。有朋友呢去这个中东旅游啊，离宾馆不远，没带水走回去，这路上就不行了。所以说张医生的建议呢就特别简单，户外超过半小时必须随身带一瓶水，喝喝走走，哎，啥事儿没有。
0: 最后他聊到了护牙，他说牙齿不好，胃口就不好，营养就跟不上，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就容易摔跤。他自己5年没看牙医了，就是靠刷牙、漱口、用牙线3件套。他说只要你跟人站在一起啊，觉得对方说话有口气，那牙齿一定有问题了。牙齿一旦开始坏，那就不是一个两个了，可能是一片都出问题。
1: 张医生讲话呢很实在啊，没有大道理，都是过日子的实事儿。
0: 是
1: 长寿这事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动出来的、防出来的。人活一辈子呀，到了晚年能够自己吃饭、自己走路、自己说了算，那才是真福气。
0: 没错，说天下说新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实行。
1: 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呢？
2: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3: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2: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3: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

0: 好的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2: 说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说2026年辽宁省省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近日发布，77项省级以上财政补贴政策被纳入清单统一管理，涵盖农业、水利、民政等多个领域，较上年增加25项。说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即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赛在沈阳举办。省内406家企业报名参赛，156家企业将晋级省级行业赛，涵盖半导体、大数据、低空经济等科创项目。说英国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雇主仍然不愿招聘，信心指数维持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但与此同时，裁员人数并未上升。该协会认为，英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低招聘、低解雇的态势。说以色列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叶酸能帮助启动一种基因制造出一种酶，这种酶能将一种与维生素 A 相关的分子视黄醛转化为视黄酸，这些视黄酸好比一套精密的生长指令，告诉发育中的细胞何时生长，变成什么类型，去往何处，何时停止分裂。说意大利四幅文艺复兴时期名画被盗，事发地点是墨西拿跨学科地区博物馆，官方表示，这些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 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视频下，欢迎回来。近日在成都岷江村，紫薇花如云霞盛放，百公里之外的雪山沐浴晨光，上演震撼的日照金山。
11: 节目的最后呢，一块去感受这场鲜花与雪雪山的邂逅。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视频下，明天见。
10: 明天见。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
4: 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4: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

0: 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

0: 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 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7: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再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满水瓶都打破了。
6: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
7: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6: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了。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7: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6: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2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7: 是，
6: 就这么着。
8: 那我走了。

0: 人呢，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长犄角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2: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2: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2: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2: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2: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2: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2: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这样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嗯，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1: 没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能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2: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0: 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必须得
1: 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来，
2: 尝个咸蛋儿，你还得让我来？
0: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你来了，我来。
0: 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着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手电影。
5: 哎，思颖。
3: 把座位给占上。哎，姐，那天小杨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我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5: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3: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5: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3: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雅飞姐，雅宁姐，
5: 地方我占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5: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5: 我说过。你都跟谁说过？
3: 我就跟他说过，
5: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3: 最好打着滚说，
5: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3: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5: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3: 嗯，
5: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就是。 真可怜。

0: 我走了。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进来。
1: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43。
1: 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1: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1: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1: 你这话说的，不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啊，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1: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1: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走吧。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1: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0: 那
1: 什么呢？
0: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1: 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

0: 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1: 不算，
0: 不算可不行。我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
1: 刘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0: 问他干啥？
1: 他是你哥。
0: 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1: 我困了，真要睡了。
0: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可能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1: 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了，他愿意了。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认识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2: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0: 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3: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你就
0: 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怎么小孩似的？
4: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多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4: 老嫂如娘。
1: 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儿。
4: 哎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4: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
1: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4: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啊！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他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但今天这台
1: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
0: 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 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4: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0: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

0: 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 收支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

0: 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

0: 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事儿啊？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1: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2: 同过。
1: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2: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了，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碗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去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呀？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0: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1: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0: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1: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0: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
0: 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2: 画家？哪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2: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2: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县
0: 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2: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2: 这是海防前哨，这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2: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这是他
2: 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后来？
2: 后来什么时候？他画我的时候呗。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他说啊，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2: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2: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
0: 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
2: 那真是！哎呦，别走！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按按肩吧，来来来，快！
2: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2: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2: 哪
0: 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我吃什么醋啊？我
2: 老陈醋。
3: 是，哎，模特当完了，基本上当完了。哟，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4: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3: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4: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嘿。
0: 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笑>老师，你听我说，我家里没有书，书不清没有那是不敢买。
2: 哎，
0: 听说。
2: 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0: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个屁股。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0: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呢，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还不如我一个家属。
0: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1: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0: 奶奶的，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
2: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3: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1: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2: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儿吃啊？
2: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
4: 哦，我吃饭了。
1: 饿死鬼偷生。
5: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2: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0: 啊？
1: 怎么吃得这么快啊？哎
0: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1: 谁来了？
0: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0: 审核班子。
1: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0: 你问这个干什么？该你什么事儿？
1: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0: 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0: 哎。
1: 嫂子，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1: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什么事儿啊？说吧。
1: 俺家司院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1: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是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2: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1: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干什么事儿了我？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思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看我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边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嗯，那就好。老蒋啊，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啊。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在区上报了几次。 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
3: 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5: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是。
6: 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5: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6: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
5: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6: 要不然我们老留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丁香。

0: 别再摸我们了。
1: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2: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1: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3: 好。
1: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3: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1: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0: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4: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1: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0: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1: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1: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2: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1: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伯，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0: 哎，葛老师啊！哟，葛老师啊！啊，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
0: 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2: 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0: 安老师，
3: 夏老师，
1: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0: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1: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啊？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怎么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0: 哦，好，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0: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嗯。风景。
4: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6: 费正。
4: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肺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肺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肺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

0: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费正。
0: 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费正。
0: 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肺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肺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明天早上8点吧，我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2: 哎呀妈呀，
1: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2: 把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1: 说要2-3天的吗？
2: 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1: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
2: 哎，
1: 我在喝咖啡呢。
2: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1: 谢谢，不用了。
2: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
1: 你猜。
2: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2: 还有谁啊？
1: 夏老师。
2: 哪个夏老师啊？
1: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我一会儿就来。
1: 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0: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
1: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2: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1: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2: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3: 行，江德福，你等着。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0: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0: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哦。哎，丁小燕，过来。
0: 舅舅抱抱，来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嘿。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

0: 老子就老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嘿嘿嘿嘿，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嘿嘿嘿，哎嘿，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1: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0: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哼哼，哎，哦，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哪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那么多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3: 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
3: 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0: 嗯，
3: 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
1: 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嗯，被他全学会了。嗯，
0: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开战了。
3: 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0: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
3: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3: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0: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4: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
3: 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4: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
3: 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4: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
3: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4: 姑父，姑父。
5: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
6: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这肚子光里都，我给你拿个红。
7: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0: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3: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5: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3: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
8: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9: 干什么呢？哎，说你呢。
8: 干什么的？
0: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1: 写生？哎，你还写熟呢？
3: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0: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0: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
1: 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吗？
2: 不错，确实不错。
1: 只是不错呀？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3: 你这不用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4: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4: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
1: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4: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5: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4: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4: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4: 这张画的好，
1: 关键是
4: 传神，
1: 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4: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4: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4: 都还？
1: 啊，都还了。
6: 一同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7: 妈，你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7: 你不高兴？
0: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7: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7: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7: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听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
2: 给人家压压惊，
0: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啊，怎么要走啊？
2: 是要走，咱们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在挑拨的。
2: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0: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2: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0: 你为什么不参加？
2: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
3: 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4: 你老婆也是，她不是。
3: 她一个小学老师，她哪有那资格呀？
4: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4: 来走走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
4: 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哎，行了行了，
3: 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
4: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亏了没让他来。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
3: 哎，吃菜。
4: 谁呀？
3: 啊，谢谢谢谢。
4: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3: 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有点儿？有点什么？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儿啊，吃我的醋？<笑>
0: 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是这样的。嗯，
5: 看我的眼神儿。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5: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那这是什么眼神？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0: 哼哼。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5: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呢。
5: 不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看，这心脏还直跳呢。

0: 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0: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妹妹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装，你还挺会装的你。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0: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谁不要脸了？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0: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那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0: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0: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0: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0: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0: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0: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0: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还说？
2: 哎呀！在哪儿呢，老师？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你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4: 借我看看。
6: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3: 呵，这臭脚丫子味儿。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0: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3: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0: 就是你眼坏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

0: 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1: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
0: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1: 你说呢？
0: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0: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1: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0: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1: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0: 嗯，
1: 行了。
0: 对。
2: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3: 姑父，我们干革命。
2: 偷东西还有理了？
0: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3: 是我妈。
1: 不是，是义什么？
0: 义你娘个头！义你娘个头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 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

0: 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3: 像吧，像咱妈吧，
4: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3: 姐，你怎么不说话？
5: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3: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4: 他放屁。
1: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3: 就是。
4: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3: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4: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3: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5: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3: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5: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4: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5: 对牛弹琴。
3: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5: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6: 心情不错，
7: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6: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7: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6: 简直是卸磨杀驴。
7: 你是驴吗？
6: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7: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6: 对我有什么意见？
7: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6: 哎，我有问题。
7: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6: 馊不馊试试看吧，
7: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6: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7: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1: 哎。
4: 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0: 我就觉着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1: 回去以后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通知参谋长看一下。
3: 好的，好。
1: 嗯，
3: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就是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0: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0: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0: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4: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0: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这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你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你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2: 小巩，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2: 他叫巩什么？

0: 像叫龚小梅吧？
1: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欲盖什么章？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儿。
1: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2: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1: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2: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司令。司令。您签下文字。
2: 来。
0: 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2: 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好，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你怎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
1: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
6: 算了算了，
1: 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7: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7: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6: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断战场。
8: 我走了。
9: 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9: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了。
9: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9: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9: 你小心什么？

0: 那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呢就是放屁。
2: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3: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4: 是不是呀？哎呦，这也多香。哎，老少，
3: 演习怎么不搞了？
2: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3: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2: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3: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2: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3: 啊？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2: 嗯，
3: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2: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0: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3: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2: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3: 你干什么？嗯，
0: 你俩刚才说啥呢？
3: 说啥了？没说啥呀。
0: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2: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0: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那不要脸的事儿啊。
2: 好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啊，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5: 哼，他这是哼谁呢？
2: 你说呢？
5: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2: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5: 他有什么气啊？
2: 你说呢？
5: 我说他是活该。
2: 哎，他怎么活该了？
5: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5: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2: 你不知道啊？
5: 我当然不知道了。
2: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5: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0: 你咋这么晚呢？啊，
6: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0: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6: 我饿死了。
0: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6: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0: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6: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了。
0: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6: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0: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6: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哦哦，
6: 你说呀，你说话呀！
0: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6: 他们说什么？

0: 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1: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胡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
6: 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哦，安然，来。
8: 四二三四五，六七着走，一二三四六。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6: 小姨，坐。
8: 二二三四六七八，换一二三四六七。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6: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6: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6: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6: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6: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

0: 丫头，二三四。
1: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2: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3: 你没事吧？
4: 卫生长，
3: 哎，消防车有什么用啊？赶紧送进。
5: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6: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2: 不用紧张，
7: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5: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8: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6: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
5: 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5: 都出去啊！
7: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5: 真的不用住院了？
7: 哎，不用。没事。
6: 谢谢陈医生。
7: 哎，不客气。
5: 在家真的没事啊？
7: 哎呀，没事没事。
6: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5: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1: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6: 那我陪你一起睡。
1: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那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6: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1: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6: 来睡吧，好。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
1: 哎呀，不会是

0: 血压又高了吧？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书上也没写。
2: 爸妈，
3: 进来。
2: 你什么事儿啊？
3: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2: 爸，你血压还高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没事吧？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3: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

0: 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 天然物理不沾，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既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既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 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

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

0: 百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昨天呢，我儿子说要看动画片，我就合计看就看吧，我也能歇一会儿。结果呢，孩子看着看着呢，就扯着我衣服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我当时就蒙圈了，问他要那么多遥控器干啥。这时呢，我儿子特别兴奋地说：“妈妈，我发现遥控器里装电池的地儿啊有钱，我们多买点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当时那场景怎么和你说呢？我老公豹子一样的速度从厨房飞奔而来，然后搓搓手说：“那什么，这是我准备给你买礼物的钱。”“不用了，我折现了。”“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要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呗。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2: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0: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你说的啊？
2: 嗯，
0: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2: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2: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0: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2: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2: 不是，他不这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3: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0: 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
2: 阿伦，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3: 怎么了？
2: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2: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2: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
2: 啊，
0: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2: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

0: 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站着！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等等，来，
0: 别碰我，
1: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1: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站起来！
1: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1: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这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你还想抱他吗？
2: 啊！哎，没完了，是你太疼了啊！
4: 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已经从一个30人的部门，成功发展成了3个人的部门。别看我们部门人少啊，那人长得磕碜呢。看我们公司这员工，是不是一个比一个一模一样磕碜？你俩今天为啥迟到啊？
5: 经理，实不相瞒，腿折了。
4: 那行，他腿折了，你为啥迟到啊？
5: 他那腿是我打折的。
4: 多大仇啊，亲哥俩把腿打折了。哎，你给我好好讲讲来，我仔细听一听。
5: 不是，关键他呀总抖腿。那俗话说得好，男抖穷，女抖贱嘛。
4: 我不管你俩啥原因啊，今天迟到了，这个月奖金没有。
5: 啊
4: 啊什么啊？一会儿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给我检查一下，产品要是不过关，公司可就要裁员了。
6: 压榨，压榨，赤裸裸的压榨，压榨专家。
5: 好啊你，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我做的李雪琴。好啊，大家好，我是李雪琴，就会给剧，你就会给剧，你还会别的吗？你别老打他，你打他有什么用啊？你得拿针扎他呀。这，我先扎一会儿，你赶紧先给那新公司打电话，你问问他面试怎么样，快点。喂，哎，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李老板吗？啊，对， 我们哥俩前两天来面试了，啊，是吗？哦，行行行，好嘞好嘞，那我们商量一下啊。哎，
6: 怎么样？
5: 成了。哇，咱俩只能进一个。哟，
6: 怎么只能进一个呀？
5: 这哥先走一步了。
6: 不是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过来。
5: 不是什么什么呀？
6: 过来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啊。你看啊，你让我先出去行不行？
5: 我凭什么让你先出去呀？
6: 不是，在娘胎里的时候你就是先出去，这回你得让着我，对不对？我先出去啊。
7: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
8: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据领取截 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1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回来，回来，回来。在娘胎里边我先出来，我是帮你探道，知道吗？甭废话啊，再说他不要裁员吗？那他裁谁咋谁走不就行了吗？公平。行，罢了。
4: 来吧，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跟你俩说啊，谁的产品不带劲，谁就去写辞职信。
5: 经理，
4: 进。
5: 经理，我进来了。
4: 开始吧。
5: 啊，那我现在开始介绍我的产品。好嘞。那么众所周知啊，这个很多人啊都喜欢喝冷饮。那么冷饮呢，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医生让我远离冷饮，但是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产品，非常的有效。来，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呀是冷饮，这个呢是我发明的产品。来，您看一下啊，看啊，哎，好，你看一下啊，你看，这样呢，又喝到了冷饮，而且又远离了冷饮，怎么样？
4: 我现在想远离你，就这破玩意儿，你拿来糊弄我呀？
5: 这不完美吗？
4: 完美个屁！我现在就开始。
17: 先别开它，
4: 什么破玩意儿？
17: 经理，我跟你说啊。你先看看我这产品，
5: 我这是21世纪啊最牛的产品。
4: 哎呀，呵，让我们见识一下来。
5: 众所周知啊，中国饮食呢是博大精深的，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宫保鸡丁，有的人喜欢吃鱼香肉丝。哎，我的这款产品就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我这款产品只要一上市，立马在餐饮界爆红。
4: 那啥呀？
5: 盒饭。看看这格子，想加哪个加哪个。
4: 国亮啊，你帮我查一下子，打傻子犯法吗？你俩赶紧干活去，我也不指望你俩了，啥也不是。
5: 过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他马上就要开除我了，你干嘛呀？
17: 他刚才先说开除我的，
5: 不是我，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7: 我怎么了我？
5: 他说了开除我呀。经理，来，你把口红给我拿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4: 我还给你机会？
5: 谢谢了。经理，你知道我想了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应该发展到全球，然后呢，不管是南边北边各个国家我们都要去，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公司就折了。口红也折了。
4: 国亮，你要干啥呀？这限量化妆品那可都是用你俩的血汗钱买的呀。
5: 太卑鄙了。经理，惩罚我吧。
4: 行，拎着你那破盒饭还有你那破拐给我滚。
5: 太好了，经理，太好了。
17: 好吧，要不是我腿不行啊，我就给你磕一个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4: 哎，姑娘，他怎么回事？
17: 经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啊，我是哥哥的，我教育不好，你这样，你赶紧把他留下来，你赶紧开除我好吗？
4: 你不用着急，早晚你也得开。
17: 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先把我开除，你先把郭亮留下来好不好？
4: 为啥呀？
17: 不是，那因为。
4: 为啥呀？
17: 他喜欢你。
4: 郭亮喜欢我？嗯，那我咋没看出来呢？
17: 你不用看出来，看见了吗？这是他亲手为你做的娃娃，而且天天拿在手里，天天的盘你，爱不释手。啊，
4: 那这怎么还有针眼呢？他搁家扎我呢吧？
17: 你是不是颈椎不好？他天天给你拿针扎你，给你做针灸啊，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快乐起来啊。
4: 那这根怎么扎太阳穴上了呢？啊，
17: 不，那这个
4: 给我治偏头疼呢，是不？
17: 对呀、啊。
4: 哎，这根扎嘴上了。
17: 哪儿呢？
4: 给我剔牙呢，是不？
17: 对呀、啊。
4: 希望我笑口常开。
17: 是啊。
4: 那他咋不告诉我呢？
17: 他不能告诉你，因为他不敢面对你啊。二位，东西我已收拾好了。告别了，
4: 国亮。啊！
17: 哎呀妈，太般配了你们俩。
4: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啊？三个字。
17: 去你的！
4: 太装了，是不是心里偷着乐呢？我已经决定了，你留下，让你哥走。
17: 不是经理，你不能这样！听见没有？是你留下，我走。经理，再见。不是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怎么能让我哥哥走呢？我跟你说啊，你应该让他留下，让我走，因为他对你太重要了。
4: 四虚的男人就是不一样。郭亮，他不重要。
17: 他重要，
4: 他为啥重要啊？说呀。
17: 他喜欢你。
4: 他也喜欢我。
17: 对呀，他喜欢你。哎，你看看你手里拿这娃娃，这就是他按照你的模样来做的一个娃娃。你说这上面这眼儿都干嘛的吗？
4: 啊，我最近颈椎不好，给我针灸呢。
17: 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
4: 我看他俩挺心有灵犀。哎，
17: 般配，完了，不对，你留下我走。
12: 为什么呀？
17: 他让我走了，刚先头让我走的，
12: 这现在让我走呢。
17: 留下，
12: 哎，动手是吧？
17: 就给你，
12: 我踢你拐了啊！
17: 你试试，
12: 我踢你拐了，怎么意思？
17: 你试试。
4: 人生第一次有两个男人因为我干起来了。哎，你俩别打了，你过来吧。这样，我说一下我的择偶标准，看你俩符合不行吗？我喜欢有魅力的男人。
12: 我没有。
4: 我喜欢有才华的男人。
12: 我没有。
4: 我喜欢有胆识的男人。
12: 我没有。哎，
17: 但是他胆里有结石，行不？
12: 你胆里有结石，你胆里有鹅卵石，
17: 你胆里有大理石。
12: 我踢你拐了啊！
17: 你试试。哎呀呀
4: 呀呀！可以了，这个问题我问的略微有一些多余。那什么，爱情啊，主要是靠实践来证明。想跟我进一步发展的，往前迈一步。往后退啥呀？人俩往前迈，往后退，看着我往前迈。我看明白了，你俩也不喜欢我，都想走是吧？一起走吧。
17: 哎，不是，我们俩不能一起走，我们俩得走一个留一个，因为那公司就招一个。
4: 那行吧，你俩呀就上那王氏集团李老板那儿去吧。
17: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4: 因为我
17: 等会儿，你怎么知道的？你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啊？你说，
4: 咱们公司要裁员， 我最近天天盯你俩提升业绩，就想把你俩保住，结果

0: 说必须得裁一个，我怕你俩出去找不着工作，人家我跟李老板打招呼了，让他呀把你俩招走一个。这回好了，你俩这工作有着落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样吧，你俩商量一下，谁去谁留。
1: 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呢，毕竟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三十多人就剩咱仨了。那你说那这怎么办呀？
0: 都走吧，都走。我这个部门啊，就算人去楼空了，干这么些年工作了，都散了，我啥也没落下。
1: 兄弟，啊，哥留下，你走吧。哥呀，我腿脚不方便，要不你走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帮帮他，他一个女人太可怜了。
0: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
1: 有了，哎，谁呀？
0: 嗯，他就姓郭。
1: 你瞧瞧，说吧，是郭阳还是郭亮？
0: 郭麒麟。
1: 这不是有病啊！我跟你说啊，这日子还得咱俩过啊。
0: 那不行，我要郭麒麟。
1: 没事儿，我就为了你，我就改名叫郭麒麟。
0: 没
1: 事，
0: 没有用，
1: 我
0: 叫什么都行。
1: 我叫。
3: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诗词爱好者。No problem。啊，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哎呀，哎呀，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我没有幼儿园。嗯，啊，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施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哇，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施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跟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4: 喂，老婆呀，你看见没？你这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一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你妈呀，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此时此景，我要吟诗。吟诗啊，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啊，我要跳支舞。就这个妞倍儿爽。

0: 星够呛。星光星光星光星光星光星光
1: 大家开心的，
2: 捡钱包了，
1: 对呀、啊，捡大钱包。
3: 哎，
1: 咋的？
3: 干啥呀？
1: 这钱包是我捡的。
3: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不用多说，规矩我懂，半品。

0: 不行，
1: 四六啊，
0: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1: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快快
0: 快，小伟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1: 宋晓峰，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0: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
1: 哎呦你才这把你嘚还把你还抬头走了。来，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0: 我愿意，
1: 你愿意把你
2: 装着呢，
1: 整那个书。还有
2: 我
1: 的妈，
2: 我包呢这。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0: 兄弟是不是这个？
2: 你啥时候偷的？
0: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2: 捡的啊？
0: 啊，
2: 谢谢大哥。
0: 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2: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0: 对呀、啊，
2: 我相信你。
0: 不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1: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宋晓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我这来，你过来，
0: 你查查。
1: 今天听我的，来
0: 查查。
1: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
2: 不用。
1: 什么不用？给我查
0: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1: 查啊，必须查。来，我俩整明白。
2: 500，1000，1500，少500。
0: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500块钱拿出来，快点！
1: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0: 不，你拿谁拿的？
1: 你怎么这么说我拿的呀？
0: 这么半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1: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0: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1: 我没拿。
0: 你敢让我翻吗？
1: 还得你翻呗！
0: 哎，翻，
1: 随便翻，来，
0: 掏，上一兜，
1: 来，翻，来，
0: 上一兜，
1: 翻，来，我光明磊落，我还翻什么？
0: 下边，
1: 翻，下边，翻。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就这30。
0: 这会儿功夫你花470呀、啊！
1: 宋晓峰，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70呀、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我兜里没揣过200块钱，我兜里都啊！
0: 你快把470拿出来，快点的！
1: 我上哪拿470的呀？
0: 拿，快点的！
1: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0: 就你拿的，
1: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0: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1: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是你拿的呗？
0: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1: 你说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翻来，证明一下来，
0: 翻
1: 吧。
0: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1: 来看吧，来翻来、
0: 有没有？没有吧？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1: 你什么脱？套屁兜呢？屁兜？
0: 还套屁股兜翻啥呢？不可能有这玩意儿啊！
1: 对，没有，这啥玩意儿？
0: 不是，500，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500块钱呢？
1: 哎呀，我的妈！还对。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0: 哎呀，
1: 啊，怎么长翅膀了？
0: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你呀！你偷摸塞我屁股兜去了，你手真快呀你呀啊！
1: 宋晓峰，你说是人话？什么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你这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你赖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 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说，我说完我就说800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是2000块钱，身上1500，现在你的手里有500块钱，我现在兜里根本就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怎么拉着我拿的这么简单的呀？大哥呀、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
12: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11: 那谁拿的呢？
12: 你拿的。
11: 不，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12: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11: 对，
12: 想拿走，不，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儿。
11: 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12: 谁胡说八道了？
11: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拿，我兜里边1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2: 还搁那嘚啥？还搁那作？还搁哪？谁的心里动没？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孙晓峰，你赶紧还人家，不然就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11: 不是你不是你
2: 挖吧，还你那啥都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吧，你还说我，你那个死出家，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装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呀、我跟你说，你就这个虚伪，你知道不？
11: 行了，这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12: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1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11: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12: 来，大家看见没了？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11: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2: 峰啊，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祸于我，你哪是个人？哎呦，你妈呀，你粗鲁不？你粗鲁！
11: 太生气了。

0: 下雪了，这是六月啊，
1: 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哎哎
3: 哎，那个大哥，这是你弟妹，
0: 她你媳妇儿啊？啊，她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别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大哥你听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500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看见没？人大哥说了，没有这500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3: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3: 行吗？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我真没有500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3: 你看看，
0: 不是，别，那个这叫弟妹哈。
3: 对对对，
0: 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500块钱是我的，
3: 他的，
2: 你这500块钱呢？
0: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抽。

0: 付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了。就是
1: 大哥啊，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0: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1: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0: 我没放照片啊，
2: 大哥。
0: 不是，哎呀，又来了，
2: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那，你求你千万帮我解释解释，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0: 我没放照片。
1: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0: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1: 这人是谁呀？
0: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3: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0: 走，回家回家。
1: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0: 应该是啊。
1: 怎么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0: 那个整容了。
1: 整容了？啊。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0: 是，没整好，整坏了。
3: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0: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3: 我啥时候整容了？
0: 有一次你睡着的时候不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3: 不是，老公，你干啥呢？
0: 卡巴眼睛呢？这不是？
3: 你卡巴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1: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这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1: 说
2: 说。
0: 离吧，
4: 小凤，小凤啊，
0: 滚！哎，
4: 不，小凤，
0: 上边，
4: 不，凤，你站好，凤。
0: 哎，干啥呀这是？
4: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那个性格，当面给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0: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4: 对呀。哎呦我
0: 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3: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4: 哎呀，这谁不是？这是我媳妇儿。啊？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3: 对呀。哎呀，
4: 我跟你说咋事儿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你把这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1: 是。不是大哥，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0: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2: 大哥，哎，你站好，站好，站好，
0: 干啥呀？
2: 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0: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希望你们

0: 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1: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6: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

0: 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

0: 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稍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原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原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3: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哎，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4: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0: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经理问一问情况。
4: 好的。
1: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5: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儿，领导让我赶紧回去，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1: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5: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你先忙啊。
1: 哎，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4: 袁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

0: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1: 赶紧走，
0: 赶紧
1: 走，
0: 你就在这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
2: 好。
0: 袁经理，刘六，哎
3: 呀，哎呦，袁老师，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0: 那个，
3: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0: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你一不来，你怎么就走了呢？哎，
3: 这个厂里嘛，他
0: 这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
3: 哎，袁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他不扒你一层皮才怪啊！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叶黄素，它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啊！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哎，那我还是不去了。
0: 我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是。袁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2: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0: 是，
2: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呀、啊？是不是？
0: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2: 对，
0: 那怎么着？您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2: 对，您得露个面儿、啊。
0: 对呀、啊，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
2: 对
0: 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
2: 印象能好吗这个
0: 是吧
3: 这
2: 哎，而且哈、您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咱们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儿，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0: 对，
2: 对不对？
0: 上去坐坐，
2: 再聊几句行不行？
3: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0: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阮老师，走。
4: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3: 刚才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0: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3: 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酯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从眼底到眼表，从营养摄入到吸收，它全照顾到了。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0: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3: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九折，268一盒，怎么样？
0: 268呀，还是高。
3: 哎，袁老师，您这样，我再让一步，八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0: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3: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0: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3: 59块钱？阮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2: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哈、对，咱
3: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阮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0: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说吧。
2: 坐下来。对，别激动。
3: 我告诉你，阮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用的可是国家的发明专利，那纯度和活性都是行业的顶尖。我们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

0: 先回来。
1: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赢。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它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0: 这个
1: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0: 哎，这个让老师这样吧，啊，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1: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3: 满大街都是，
1: 满大街都是啊。
3: 对，
1: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四合一的产品。它护眼的作用比普通款全面的是多得多了。这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组合，既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黄斑区的营养，又能重点补充我们黄斑区最核心的部分。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它能大大提高我们人体对这款产品的营养的吸收。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了，产品绝对不能换。
0: 哎，袁老师，
1: 哎，
0: 您的眼光儿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1: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4: 对，
2: 对，
1: 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3: 对，
0: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5: 袁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1: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6: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6: 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我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力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1: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6: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哎，

0: 袁姐。
1: 袁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你通话。
0: 那
2: 接、啊。
0: 接进来。喂。
3: 哎，王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第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叶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0: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3: 行，那我等您电话。
0: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4: 哎，袁老师
0: 啊，
4: 我
0: 您甭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八盒一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0000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0000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4: 一天？40000组？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40000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这样吧，张老师，我可以先给您20000组，59一盒。我这啊，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0000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0: 怎么不敢呢？20000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4: 包邮，行，那就说定了。包邮也没问题。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0: 好，那
5: 好，
0: 李东送，
5: 来，
0: 慢走啊，袁经理，
6: 慢走，
5: 慢走，袁经理，
0: 慢走。
5: 阮老师，
0: 哎，
5: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啊！这四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6: 对，
0: 我跟你说吧，
5: 啊，
0: 这个呢，一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360天，相当于一整年。
5: 一整年，
6: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块钱呐。1.3块钱，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酯。
0: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0000组，
5: 数量
0: 太少了。
5: 所
0: 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5: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花农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了！每天只需要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那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0: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酯、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帮我们找到了，还把

0: 格从298块钱一盒降到59块钱一个，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
1: 嗯，
0: 我们心里可都记着你呢啊。
1: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0: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个那个氏族四合一的蓝莓野黄素。
1: 氏族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定，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3: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
1: 啊，
3: 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还有我自己，啊，这个眼睛都不大好。你看这野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好氏族，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块钱。快2万块钱啊，阮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野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野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质和亚麻酸那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补的太全了。
4: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玉米黄质啊，它是专门补黄斑区最中间的那一小块的，这个地方啊，您记住它最敏感，而且最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3: 哎，是任老师。
1: 哎，
3: 我这氏族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氏族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哎，那真是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的2000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4000多组了，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1: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5: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没一个眼睛好的。其实啊，我一直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了，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和亚麻酸4大营养3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200多一盒，全家人一起吃真吃不起了。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块一盒了，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1912了，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呢，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8组啊，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哎，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1: 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4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1: 2组没问题。
6: 谢谢阮老师，我爸血糖高好多年了，前阵子特殊看东西中间有个黑影，字也看不清了，我特别担心。我妈这两年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关着灯躺床刷手机，眼睛干得直流眼泪。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00多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毕竟一片下来才1块多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备上点好东西了。张老师，我这2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1: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6: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纸，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1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7: 我要订4组4合1蓝莓叶黄素，2组吧我自己吃，2组给我老伴儿
1: 啊。

0: 要四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1: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一圈的光晕呐、啊。大夫说我晶状体吧有点浑，老伴儿啊就更不行了，已经出现那个白内障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哎，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啊。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籽跟那个亚麻酸的。
0: 嗯。
1: 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呐、
2: 啊。对，这个叶黄素啊，它给您守周边儿。然后玉米黄质呢，它给你补中间儿，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四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1: 哎呀，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自主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0: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1: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种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要订3组4合1蓝莓叶黄素
0: 啊，
4: 一组自己吃，另外2组给同事，我们一块儿约的
0: 啊。一块儿约的要3组，行，3组帮您登记好了。
4: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不光是4合1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字是吧？
0: 对，这位年轻人，都帮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4: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0: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啊，
0: 哎，
5: 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呦，我差一会儿就没货了。
0: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5: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那眼睛吧都舒服多了。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4大营养素啊，3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和那个玉米黄籽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呢，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我是真羡慕那300一盒的叶黄素。哎，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呢，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0: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5: 太好了太好了。
0: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5: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4合1蓝莓叶黄素酯，含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4大营养成分，包含3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能吃1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

0: 宝宝你累不累？
1: 我不累。
0: 不累我背你啊。
1: 不用了。哎，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来，我给你擦擦啊。
0: 别动，别动，你眼睛上有根毛，我帮你吹一吹啊。
1: 是吗？在哪？
2: 住嘴！
3: 干嘛呢？
2: 你瞅你这一嗓子，吓得我差点没亲上。
3: 我要不喊这一嗓子，你俩就真亲上了。小妮儿，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答应我啊？借我女朋友娜娜，装成你女朋友骗你爸？你怎么还来真的呀？
0: 这不是。练习一下嘛，我怕一会儿进屋以后露馅儿。哦，
3: 练习呢？
0: 对啊。
3: 那行。
0: 那个，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你对我能不放心吗？
3: 对你我放心。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对我不放心呗？
3: 放心。
0: 没事，就是领娜娜进屋跟我爸吃顿饭，然后我就还给你，行不行？
3: 行，那你们吃，我在边上看看就行。
0: 我领女朋友回家跟我爸吃饭，你在旁边看，我怎么介绍你啊？
3: 你就说我是娜娜助理。
0: 有带助理回家见家长的吗？那得多商务个家庭啊。
3: 我不管了，行，你要不让我进去看，我就把事儿当你爸面给你捅破了。
0: 别伦，你别着急，你要看也行，那你进屋少说话，你别给我说露馅了，行吗？
3: 行，
0: 记住了啊。嗯。你是沈阳人。
1: 嗯。
0: 你是公司高管。你今年30岁，
1: 嗯，
0: 你是女的。
1: 废话，
3: 我们家娜娜还没到30岁呢。
0: 嗯，就是我爸就想让我找个30岁女朋友，说女大三抱金砖。
1: 你再抱抱，把我更年期给我抱出来。
0: 哎，行了，你俩分开点，我这开门了啊，
3: 快点。
4: 来了，哎呀，儿子。哎呀，大儿子，
0: 爸都多大了你还？
3: 阿姨好。
0: 那个，这是我爸。
4: 啊？
1: 啊，叔叔好。
4: 没事。小妮儿他妈走得早，这些年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
0: 是，当妈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落下后遗症了。
4: 是，那个儿子呀，我让你给我带回个儿媳妇来，你怎么带回一男一女啊？你这是让爸爸给你挑一个呀？
0: 不是，爸，那个，这是我女朋友娜娜，那个是她助理。
4: 哦，来来。
0: 没事，
4: 屋里，来，快进屋，
0: 进屋，哎，
4: 来，进屋，哎呀，坐，哎呀，娜娜哈，真好，哪儿的人啊？
1: 沈阳人。
4: 哎呀，好地方啊，你干啥的呀？
1: 公司高管。
4: 多大了？
1: 30。
0: 怎么样？
4: 好，
0: 我押题押挺准吧？告诉你，这全用上了。
4: 属啥的呀？
1: 我属鱼。
4: 属鱼。
0: 属于公司高管。
1: 啊，对。
0: 就是公司里这个特别忙，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得找他。
4: 哎呀，
0: 你不知道，
3: 老板，老板，开门不好，公司出事了，老板，你赶紧回去看看，老板。
0: 你喊什么呀？公司出啥事了？
3: 那个公司着火了。
1: 啊！
0: 公司哪着火了？
3: 公司后院着火了。
1: 后院？
3: 啊！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1: 后院不是游泳池吗？
3: 啊，对，就是游泳池着火了，水都烧开了。
4: 那你赶紧打119啊，孩子，快灭火去！
0: 对，你赶紧去处理去吧。
4: 就是一会儿干了。
3: 灭了，防火演习，我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
0: 你看呀。
3: 你们也没吃饭呢，那正好我也饿着，来一块吃吧。
4: 哎，这孩子怎么自来熟呢？
0: 不是那个你吃饭是不是有什么忌口啊？
3: 我没忌口，我什么都能吃。
0: 家里的饭不适合你。
3: 叔叔，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0: 那个，不是，别，你在家吃呗，都来了，是不是？反正家吃不了也得剩。
4: 就是，
0: 剩下就喂狗了。
4: 来一块吃。
0: 坐。
4: 那个，我给你搬把凳子去。
0: 不用爸，没事，他个儿高，蹲着跟咱们坐着一边高。
4: 蹲那儿吃吧，孩子。
0: 行，来。

0: 哎呀，是是是。给娜娜夹口菜。哎，
1: 谢谢。
0: 给娜娜夹块肉。哎。给娜娜夹块鱼。哎。
2: 你能不能自己夹？你总上娜娜碗里夹什么玩意儿呢？
3: 你让我蹲着吃，我也够不着我这桌的菜。
0: 那个孩子，要不你站起来吃吧。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就一个脑袋在那儿吃饭，太吓人了。
3: 行，我站着吃。
0: 行，这个过年了，叔叔也没什么准备的啊，一个小红包，略表心意啊。
1: 这个、不好吧？这个
4: 不用不用吧？
1: 那个，我第一次到家里来，真的
4: 不是，你别拿，白瞎了吧？
3: 行了，都别抢了。来，我帮领导收着啊。领导，我帮你收着啊。
2: 你帮领导收算怎么回事？哎呀，
3: 叔叔，我有个事儿。
2: 那个，收着吧。这个人特别踏实，放他那儿没事儿。
0: 行，这个镯子呀，是当年小妮儿的妈妈这个嫁妆啊，就等着什么时候我儿子有了儿媳妇儿，这就能传下去了。我看娜娜挺好，这镯子戴上。
2: 那个不用吧？
1: 不，戴上。你这太贵重了，
2: 这么贵重的礼物，娜娜不能要。
1: 本来说这个尺寸也不见得很。再说。来了呢？怎么？
2: 你俩一个镯子一个红包，你俩就分了呗？贼不走空啊！
0: 不是，儿子，你来一下，我问问你，这助理和娜娜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他俩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的同事。
0: 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一对儿呢？
2: 不可能，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对儿呢？
3: 您家也太热了，这个。
0: 这情侣装都穿上了，这还不是一对儿？
2: 那个不是情侣装，这是他们公司的制服。
0: 行，那个儿子呀，这回回家能多待两天了吧？啊，
2: 这次我能住到初七就走。
0: 太好了，你看啊，爸呀，把那礼物给你收拾出来了。今天晚上啊，你跟娜娜就睡那屋啊。啊？
3: 不行。
0: 怎么不行呢？
3: 啊，娜娜认床，她换个地方她睡不着。
0: 啊，
1: 对，
0: 娜娜认床，你怎么知道？
2: 那个，他听公司的人说的。
0: 你们公司的人全都了解娜娜的睡眠状况啊？
2: 那不是，就是娜娜人好，见谁跟谁说。
0: 那我跟娜娜一屋啊？
3: 不行。
1: 不行，
0: 那总不能让他们俩一屋吧？
3: 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就一屋。
0: 这听我的啊！就你们俩一屋，快
1: 睡觉，睡觉。那个
2: 不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们俩没结婚呢。哎，
2: 对了，
3: 没结婚
2: 那没办法，法律法律一个屋。
0: 没结婚怕什么呀？咱今天就结啊！快，你们俩准备一下，你给客串个司仪，来，我当背景墙啊。
3: 哎，小妮儿。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也没想到。
3: 说吃完饭就走吗？这怎么还结上婚了呢？
2: 我没想到我爸有这出啊！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爸，哄我爸开心，行不行？
3: 啊，行，哄你爸开心啊！啊，别跟别人说啊！
2: 行，谢谢你啊，哥。
3: 行吧，
0: 快点，司仪，咱们婚礼啊，现在开始。
5: 好的，新人一拜天地。哎
0: 嘿，太好了。
5: 二拜高堂，好，完事儿。
0: 什么完事儿啊？拜完了还有呢，后边拜完该干嘛了？啊，
5: 那个拜完之后，王小宁和娜娜正式成为结拜异性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停！你这孩子，你没结过婚，你还没看人结过婚啊？这词儿我都会，听我的啊，跟着我的口令走。来，一鞠躬，头碰头，恩恩爱爱到白头；再鞠躬，脸贴脸，百年好合到永远；三鞠躬，嘴对嘴，今生今世不后悔。亲一个，来，一起来，亲一个，亲一个，
3: 不能亲。那这活儿咱不能干了，再干咱就成二婚了，咱得镯子了，来给人吞下来了。老爷子，这东西都给您放这儿了啊，这活我们不演了啊，走吧，娜娜。
0: 等会儿，这就演不下去了。我早看出来你们是演的了。哎，好啊，儿子啊，长大了啊，学会骗我了，你成。

0: 天说自己忙，我真是怕你忙的有一天你连家都没有啊。
1: 爸，我这不是想好好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您吗？我知道我妈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我怕我结了婚以后就更没有什么精力照顾您了。
2: 儿子呀，
0: 爸担心的不是你的婚事儿，是你的幸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爸，爸，我知道我错了，明年呀，我一定给您领回一个真儿媳妇儿，然后给咱们家呀再添个小宝宝。
3: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答。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哎，用功，跟我同座的那孩子太笨，教上句忘下句儿，教下句儿忘上句儿。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跟我学呀？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姓儿，啊，带起源、带郡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儿，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0: 小米粒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为你做一首诗。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他是我的牵挂。祝你情人节快乐！当当当当！
1: 呀，好漂亮的花呀！

0: 倩儿，你刚才说啥？
1: 没听着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2: 谢谢你收到，谢谢，我送。
1: 不是，你老黏我干啥呀？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
0: 你要不是我情人，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
1: 但你是我的情人呢。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
2: 给我上边拉去。谁是你情人呢？
1: 你看小明，咱俩咋不是情人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
2: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你别瞎白话。
1: 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
2: 那你说清楚好吗？那是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不就是咱俩？
1: 反正咱俩挨着。你看啊，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
2: 因为你没考上啊。
1: 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哎呀，我的命运啊。
0: 倩儿，对不起啊，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你别哭了啊。别哭了，
2: 能不能别哭了？
1: 能。
2: 你跟我说说，你今天来找我干啥呀？
1: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嗯，我吧就想和你呢好好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的那美好时光。
2: 其实吧，我也挺怀念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多开心呐，整天无忧无虑的。
1: 你看，上边写的啥？
2: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
0: 我王小倩，咱俩啥时候约会过呀？
1: 你忘了？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吗？你这么长，我这么长吗？
2: 那刚出生的时候谁能记得呀？我就记得好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上小学的时候，我这么高，你这么高吗？
1: 这就对了吗？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
2: 还准备衣服了？
1: 红领巾。哎，咱俩好好回忆回忆行不行？
2: 好嘞，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回忆回忆。
1: 好嘞。
2: 还记得那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你们要写完作业被老师给留下了，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你躲在墙角那边哭。哎呀，倩儿，你咋的了？
1: 我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给留下了。
2: 真可怜。
1: 同学们都走了，你咋不走呢？
2: 我陪陪你吧。
1: 小米粒，你最好了。
2: 王小倩，你知道咱们同学为啥都不喜欢你吗？
1: 为啥呀？
2: 因为你太欠儿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告诉姐姐，你用啥没完成作业呀？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吧，我写作业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写的太晚了，今天早上起来困晚了，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作业本掉河沟子里边，被水冲走了，我真写了。
2: 小倩，你别哭了，我相信你啊，等会儿老师来了你就这么跟老师说啊。
1: 谢谢你小美丽。嗯，王老师来了。
2: 王老师好。
1: 啥陪我了？原来你作业也没写完，被老师留下了，是不是？
2: 是啊。
1: 那你说我话干哈呀？
2: 那怕啥的？到时候你再瞎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1: 我那不是编的，人家真写了。小米粒，你说那时候多坏，你给我站住！

0: 在辽西阜新活跃着一支基层文艺轻骑兵蒙古镇乌兰木齐，这是全省唯一的蒙古族专业文艺院团。在党支部书记韩梅的带领下，团队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把党旗插在田间地头，让东盟短调民歌越传越远。
1: 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只要听见马头琴声，就知道韩梅和他的乌兰木齐来了。这可是咱老百姓自个儿的艺术团呢。
0: 韩梅1990年成为队员，常年奔走乡间，没有华丽布景和固定舞台，但看到乡亲们的笑脸，他越来越明白群众在哪儿，舞台就搭到哪儿。2022年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他更注重让乌兰木齐担起新时代使命，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党的声音。他带领团队走遍全县381个行政村，开展公益演出2000余场，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民族团结等内容编进歌舞快板，使理论宣讲变成群众爱看爱听的文艺节目。作为国家级非遗复兴东盟短调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韩梅先后举办14期公益培训班，培训学员360余人。他还牵头创排复兴蒙古剧，采用汉语对白、蒙古语演唱的新形式，助力这一少数民族戏曲剧种走向全国，让濒危民歌薪火相传。
2: 我会继续带着乌兰木齐扎根乡村，守好民族非遗，坐实文化惠民，在基层一线扛起党员使命，展现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党建引领凝聚文化惠民力量，韩梅以牧歌传文脉，用艺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不断续写为民传艺、惠民暖心的时代赞歌。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在副热带高压和局地热力抬升的共同作用下，辽宁未来几天呢，阵性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组合将会叠加出现。那降雨呢是局地性强，来去匆匆，容易出现东边下雨西边晴的情况。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阵性降水将会覆盖我省的大部地区。那其中呢，辽东南大部、辽中大部和黄海海域的局部地区呢，雨势偏大，为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达到暴雨量级，并伴强对流天气的加持。夜间呢，大雾黄色预警上线了，辽东、辽中南大部、辽北大部、锦州北部以及黄海海域将有大雾到浓雾，局部呢会有强浓雾出现，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分散性的阵性降水呢还将持续，那由于副高边缘暖湿水汽带来的阵性降水对气温的影响并不明显，明天全省最高气温依旧是高位运行的，在30到32度之间。午后呢闷热不减，但是呢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明天最低气温阜新朝阳呢为18到19度，而其他大部地区呢是在20到25度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的气温虽高，但是还远没有达到气象意义上的秋老虎标准，只能算是末伏的一个阶段性回温。提醒大家啊，午后还是要注意防暑，早晚呢要适当的添衣。好，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1到32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鞍山晴转多云，23到32度。抚顺多云，20到31度。本溪多云，21到32度。丹东多云，22到31度。锦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营口多云，24到31度。阜新晴转多云，18到32度。辽阳晴转多云，22到32度。

0: 野岭多云，21到31度。朝阳晴转多云，19到32度。盘锦晴转多云，24到30度。葫芦岛晴，22到3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在多领域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援疆之路。
1: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四支球队暂别赛场。我爱东北超今天讲述哈尔滨和鸡西热爱依旧的故事。
0: 视线关注文博场馆超长待机，半亮辽宁夏夜。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交给辽宁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多年来，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既派精兵强将，又投真金白银，在民生援疆、人才援疆等多个领域走出了一条体现辽宁特色、符合授援地实际的援疆之路。
2: 从渤海之滨到塔尔巴哈台山脚下，一场跨越万里的医疗援疆接力已持续整整十年。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援疆专家刚刚通过气管插管救治了一名出生窒息的新生儿。
3: 就如果说这个黄金的5分钟10分钟，如果说没有进行气管插管把这个胎盘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窒息，继而出现这个缺氧缺型脑病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4: 这个援疆专家到了之后呢，听说是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带，然后我们本地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专业技术呢也越来越过硬，所以我们这个才放心的把小孩交给他们。
2: 从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组团式医疗援疆任务，为塔城医疗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辽宁累计投入超8.3亿元医疗援疆资金，选派652名计划内援疆专家，598名柔性医疗骨干进疆帮扶，大幅提升了本地诊疗能力。辽宁还派出组团式教育人才，建在塔城市第一小学的校园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精神、戍边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育人环节。
5: 我们以雷锋纪念馆为主要的阵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雷锋讲解员，既对学生进行了自身能力的锻炼，同时呢，也将雷锋精神在我们塔城做了很好的文化的宣传。
2: 育人心，展技能。在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实训课堂，援疆专家正带领学生们开展教学实训。无论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还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校都通过举办技能竞赛、教学比拼、科创赛事，让学生把技能学得更扎实。
6: 24年来的时候，学校的专业是14个，到现在的23。

0: 三个，随着塔城地区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们专业建设办学，同时也是跟当地的企业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
1: 2016年以来，辽宁省持续深化教育对口援疆工作，累计投入1.325亿元，完成教学楼、宿舍楼等10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学院深耕产教融合，与120余家政企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建成126个校内实训室、229个校外实训基地，加入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果说教育援疆是点亮边疆未来的智慧灯塔，那么农业援疆则是夯实乡村家底的产业沃土。省农科院组织100多名专家在一地两师开展常态化巡回服务。烈日之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巴克图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岳阳红苹果林间，援疆农技专家手把手向本地农技人员讲授果树管护技术。
2: 岳阳红这个品种呢，这个岳字啊，来源于我们那个熊岳镇那个岳。我们从辽宁引过来之后，要经过多轮的这个实验，现在看我们辽宁的这个岳阳红这个品种啊，表现非常突出，你就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效。
1: 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第二故乡，把辽宁的技术、经验、资源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书写着辽疆人民同心发展的动人故事。本台报道。
3: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5.4%。辽宁港口如何做到的双增长？记者进行了走访。
1: 在辽港集团大连港集装箱码头，今年5月新开通的大连至中东印巴集装箱直航航线，迎来第8艘30万吨级远洋集装箱货轮到港。它将搭载东北腹地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直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港口，并进一步分拨至欧洲。与传统航线需要频繁中转挂靠沿线港口相比，这条直航航线至少能节省10天时间。
4: 截至7月底呢，累计作业量呢接近3万TEU。航线的这个稳定运营呢，将持续激活区域贸易的活力，同时进一步密切咱们东北地区与这个中东印巴区域的经贸往来。
1: 在2季度，辽港集团开通了3条集装箱外贸航线，进一步提升港口能级。上半年，辽港集团调降了195项收费标准，涵盖集装箱、铁矿石、钢材、粮食等主力货种，平均降幅10%。在集装箱码头，从事多年船舶代理工作的孙国龙格外忙碌。即将发往中东的第8艘远洋集装箱货轮就是由他代理的。在工作间隙，他告诉记者，持续性降费使得越来越多的腹地企业愿意选择辽宁港口出海。同时，港口为企业量身定制综合物流方案，实现物流成本最优、运输效率最高。
5: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关空箱办理的无纸化已经实现了，至少能节约2个小时，甚至是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长。
6: 那这4个小时对你的下游客户来讲是意味着什么？
5: 因为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周六周日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必须要在周五完成相关的业务，因为这个时间节约了，所以我们成功的概率大幅的提高，所以现在的船公司客户对于我们这个船到了大连都比较放心。
1: 今年以来，辽港集团还积极布局内陆枢纽港，与东北腹地城市深度结对。位于沈阳东站内的沈阳国际陆港是辽港集团最大的内陆港。现在沈阳至大连之间的班列运输已经实现图定发车，在7月中旬实现每周发行6列，刷新了开通以来的单周作业记录。
7: 比如说客户必须得到海港去提空箱，现在呢我们内陆港呢也跟船公司签了这个箱公司签了那个集装箱的那个主对厂协议，这样客户呢就可以到内陆来提空箱，就不用到海港去。沈阳到大连的这个运输时效从原来的11个小时现在压缩到9个小时，就是西发招致。
1: 在2季度，辽港集团先后在赤峰和通辽相继开通了同等规模的国际陆港，补齐东北海陆大通道西翼陆港空白。在7月末，又同步开启4个国际陆港，陆港和海港之间构建起9条全链路物流通道，
8: 覆盖了辽宁省中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是我们完善中部主通道节点布局、填补主通道空白、精准服务汽车。

0: 制造、粮食深加工、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
1: 十五五期间，辽港集团计划投入164亿元建设资金，用于五大港区基础设施升级、功能扩容和全域提质。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资金将专项用于港口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建设，
2: 力争在一两年之内啊达到数字化的一个全覆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确定这个我们智能化、人工智能建设的一个高价值场景的一个顺序，会让辽港在人工智能这一个领域，在我们未来的港口发展方面呢，会有更大的这个助力。
1: 本台报道。
3: 8月19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认真组织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特点，为加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政策宣传作出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军事业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因地制宜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深入调研议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好用好全球辽宁人等平台载体，切实发挥好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聚焦重点问题，加强协商议政，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等民主监督工作，形成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的合力。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破解基层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同步出台配套政策举措，明确未来五年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图，力争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锚定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的总体定位，构建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船舶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的四大发展目标，全面激活海洋经济蓝色引擎，
5: 提出优化和引领两翼共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 打造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新。

0: 干事，突出大连的核心引领作用，强化渤海一、黄海一差异化协同发展。
1: 我省同步出台20条政策举措，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海洋发展政策支撑体系。
0: 依托专项资金，重点赋能海洋生物与制品、海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落实金融贴息，深化审批改革，强化人才支撑，充分释放企业向海发展活力。
1: 本台报道。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未来5年，营口市确立了构建一个总目标引领、8大愿景展现、7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全面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4+4+N 产业集群，培育20条特色产业链、200家核心龙头企业。
3: 我们将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到2027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场景。
2: 未来5年，营口市将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力争到20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8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670万标箱，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力争2030年临港工业产值突破1500亿元，货值贡献度提升30%，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本台报道。
4: 今年夏天，黑龙江的2个参加东北超的城市可谓赢麻了。真诚哈尔滨热情的鸡西，2支城市球队虽然止步于常规赛，但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的故事还在继续。
1: 来自鸡西的韩诗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了不起的家乡》中宣传本地美食和风土人情，以及家乡的变化。2024年，他被当地选中成为鸡西文旅推荐官。这个夏天，因为鸡西队成为东北超球队，他的粉丝量也随着东北超的热度不断上涨。
5: 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在我的评论区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鸡西的外地人，他们说家乡变化好大，为家乡感觉到自豪。
1: 东北超让很多像韩诗敏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了变化。在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赛前，我们遇见了独自采场的鸡西队球员赵汉文。这位来自沈阳的小伙子为鸡西队打入了队史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作为在黑龙江上学的大四学生，这届东北超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代表鸡西队参加比赛。
6: 虽然我们的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8月15号，龙江德比战如期开赛。看台上打出了东北鸡西整装等你的巨型 TIFO， 全场6粒进球让球迷大呼过瘾，赛程无关输赢，只有拼尽全力的谢幕。
7: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今天让我感觉到热血不仅仅属于年轻人。
8: 我知道我们踢不进4强，但是这个不会结束，谢谢你东北超。
9: 可能我们鸡西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鸡西队在全国已经是赢麻了，已经把我们的刀削面、冷面、新改和大白鱼宣传到了全国各地，这就够了。
1: 哨声响起，耳中听到的是再见，眼前闪现的是一张张笑脸。球员、球迷、志愿者，他们平时就像家里的小透明，不争不抢，但家里来且的时候，拿出手的都是好的。很多球迷都说这一场讲不出再见。

0: 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热爱足球，每一场都到。我想说可能我不是热爱足球，因为我热爱的是我的家乡。振兴东北，我们义不容辞。
1: 一省双心，两种模样。鸡西跑出了小城追梦的微光，哈尔滨则亮出了沉寂已久的足球底蕴。凭着敢拼敢冲的韧劲儿，多次逼平强队。这也让经营着黑龙江唯一一支征战中冠的球队——黑龙江龙跃冰城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潇，再次看见了黑龙江足球的希望。
2: 东北超对于黑龙江来讲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让全民参与了足球，让文旅结合了足球，然后呢，让更多不了解的足球的人爱上了足球。
3: 两支黑龙江队伍的东北超之旅暂时收官，可那份滚烫的热爱从来没有离场。所谓讲不出再见，不是舍不得一场比赛的落幕，而是我们看见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借着足球的纽带被重新唤醒。
1: 本台报道。
4: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5: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6: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有点不一样，周一不闭馆，夜间延时开放，甚至还有夜游专场。一系列超长待机的新举措让博物馆成了暑期最热门的打卡处。辽宁省博物馆率先延时开放，多出来的这一两个小时能为一座博物馆带来哪些变化？
7: 夜色降临，博物馆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延时开放之后，不少人把逛博物馆变成了晚间休闲的新选择。展厅之中，有人缓步驻足，慢慢地观赏展品。文创区里也有游客精心挑选着自己心仪的文创好物，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趁着夜晚的闲暇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延长的开放时间给大家留出了更加从容自在的观展空间。
8: 它的额头中间有一个像同心圆一样的纹饰，它所代表的就是太阳。
1: 下午4:30，讲解员李可欣带着一群刚入馆的游客走向专题展。
8: 我们增加了晚场的讲解场次，可以让游客更多的走进博物馆来了解我们辽宁的文化。
9: 我们知道辽博咱们开放时间变长了，所以我们就跟逛的时间就更长了，就不着急说的赶紧逛，逛完就赶紧走。
1: 给游客提供更多元的观展体验，辽博同步推出五大专题展览、研学课堂、美育实践等系列活动，丰富夜间文化供给。
10: 这个暑期我们的这个接待外省观众的占比是75%，那么较往年呢增长了10%，把延时服务转化为优质文化服务，应该说就是最大限度了释放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力。
6: 辽博的先行探索为辽宁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拉开序幕，各地文博场馆陆续跟进，还结合自身特色打造了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
1: 入夜后的沈阳，东三省总督府博物馆人气比白天更旺，百年院落化身实景大剧场，沉浸式戏剧《赴宴者》火热上演。
11: 沉浸式的这种演出形式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刻的去了解这段历史，也更有代入感，所以就是吸引我一直来看，短短不到两个月看了20多次。
1: 为了留住这些回头客，演员们每一场都精益求精，力求让观众在观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12: 每一场戏都要就是以那种第一次让观众看的那种心态去表演。
13: 而且我们有很多回头客。
12: 对，所以你必须得每一场戏你都要整出那种新颖的点。
14: 最开始的时候一周演2到3场，就是现在我们是一周演6场。
1: 与此同时，沈阳故宫推出夜游专场，红墙金瓦在夜色当中别有韵味。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沉浸式话剧《1931》，让历史更加鲜活。在大连，旅顺博物馆开发100余款特色文创，引进精品外展。
15: 暑期呢，共接待56.86万人次，推动展览由单向展示转向多元交互，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6: 文博场馆夜间热度上涨，客流红利也持续向外溢出，带动了周边商圈、夜市、沿街餐饮消费升温。文博流量与城市烟火气实现双向融合。
16: 准备去那些夜市啊，就是品尝一些就是沈阳这边特色的美食之类的。
17: 看了沈阳故宫，那边是延时开放，然后傍晚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中街，就是特别热闹，特别好。
18: 大概400份吧，以前晚上

0: 七八点钟人就少了，但现在不，你看现在都已经八点半了，人还挺多。
1: 延时开放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链，相关行业正以精细化服务稳稳接住这波文博热。
2: 无论是从我们的秩序维护，还是从保洁、工程，包括游客中心的咨询环岛服务，都做了全面的准备。
3: 然后呢，我们想哈，就是让这个观众呢，如何从这个隔着窗子去看，到这个身临其境，把这种历史呢更加活化的去解释出来。
4: 到我们的百年电影院、公路影院，就看一些快乐的影片，到我们头条胡同品尝一下我们头条胡同里面的美食，在夜间去深层次沉浸式感受我们沈阳方城的烟火气息。
1: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用超长待机回应了公众对文化消费的真实需求。暑期即将结束，但文博惠民的脚步不会停歇，这场用文化点亮城市夜空的探索才刚刚拉开序幕。
5: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以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为主题，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守护全民健康的医疗工作者。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6: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在哪里？
2: 审判。
6: 你还有他在哪里？我在哪里写的？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

0: 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

0: 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1: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0: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3: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8: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疆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9: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

0: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3: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6: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0: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7: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2: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 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十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2: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5: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2: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8: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 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

0: 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2: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

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

0: 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嘴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遍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好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没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走走走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豆沙包啊？
4: 九转大肠，知道吧？
1: 要，再来一个，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说到这，站着领的，
6: 领的不得了，
5: 杠杠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再站到大帅府里，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

0: 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第一次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
2: 东北烧烤能有多大？
1: 现在去看一下。
0: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个领个，
3: 烧烤的焦香，有没有那种烤乳猪具体的感觉？

0: 到了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东西吃。
1: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哇！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到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这车，你这带的还挺悬。那
1: 可不，回头用的时候还得买，不得花钱。切，
0: 你还挺会过日子。
1: 慢慢的呀，你就会发现我身上越来越多的优点了。
0: 哎，你这车怎么办啊？
1: 出北京以后，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派人去取去。
0: 少不了又一顿骂。
1: 将在外，君命可就不受了吧。

0: 坏了，你爸！
1: 他不是我爸，你快倒车，快倒车呀！你
2: 静怡，冷静，
1: 你别理他。你，
2: 蔡叔，你别这样，
3: 跟你没关系。

你妈可是三天没怎么吃饭了，我不管你干什么去，我也不拦着你做任何事情，我只求你，咱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你看行吗？你可以不认我这爸，我也确实不是你亲爸。 可是你妈，那都是你亲妈妈。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我就是一扛大个干窝脖的，没家庭，没社会地位，但是你，你看着你打小，我推着你，背着你，你自个儿听我把话说完，我绝不拦着你干任何事情，成吗，经理？

0: 不能回去。
1: 我知道你无法面对亲朋好友，怕他们问起你的身世。无法选择出生在什么家庭的，你妈含辛茹苦，一边拉扯你，一边还得照顾小酒馆的生意。你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你有你妈委屈大吗？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他表面上看起来严厉，内心却十分善良。他痛恨你爸，可是背地里还要接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

你把他们一家生活扛不过去了，是你妈省吃俭用啊，从自己的嘴里抠出粮食来，给他们家送去。你一生病住院，还有你爸爸住院做手术，那不都是你妈拿的钱吗？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你也都看见了，春分、丽霞，哪一个不是你妈在操心呢？ 人总要有良心吧，是他们忘记了过去呀，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小酒馆的经营权，现在我们过好了，你想要回小酒馆，你可以直说嘛，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来干这个，良心何在呀？本来你妈已经打算 满足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愿了，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做法，你妈还会给他们吗？

看在我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份上，你说句话。

你跟我妈说，我出去散散心，等我心情好了，自然就回来了。哎，我不管你去哪儿，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 不然你妈心里边会流泪的。

0: 小夏，我问你，你爸你妈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没有？
1: 没有。
0: 不可能，既然你是听范叔说的，按你这个年纪，你的城府也太深了吧。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多，我就知道徐经理跟我是同一个爹，是我的亲大姐，我高兴，我以为他也高兴呢。
0: 你是另有目的吧？
1: 我能有什么目的？
0: 你太狡猾了，你大概是想要回你们贺家的小酒馆吧。小夏，你跟我说实话，没准我能帮你。
1: 不信。
0: 我就是不想让咱们两家闹得这么别扭。

0: 静平姐，你真想帮我啊？你要真帮我，我感激你一辈子。
1: 没必要，我就是想让咱们两家和好。
0: 那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我大姐吧，帮我找。

0: 找到我爷爷留给我爹的那封遗书，那封遗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小酒馆跟你妈没关系。
1: 行，你说清楚了，这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啊，就是你那个爹让你这么做的，你可以走了。
2: 不是，你骗我啊！
1: 我没有骗你啊，我会帮你的。但是你爸这个人品吧，真是不好。
2: 真会装洋蒜，不帮就不帮，还人品不好。你妈人品好，人品好还赖在小酒馆不走。

0: 就这么多了？啊？
1: 什么话我都说了，还是没能留住他。他说想出去散散心，我瞧着他是想上外地做生意去。
0: 他做什么生意？他又没钱。
2: 侯奎有啊，
1: 侯奎跟他一起走的，陈雪茹现在还不知道呢。你瞧着吧，这一两天他知道了，非得来找你算账来不可。
0: 你说我这一巴掌打的，我把他们俩给打到一块儿去了，我干嘛非要打他那一巴掌呢？
3: 慧珍，慧珍，慧珍，
4: 坏了坏了，这就来找你算账来了。
3: 慧珍，
0: 哎，哎呀，
5: 我说你倒是应一声，
0: 我这不是引你来了吗？
5: 不爱讲话，你现在也不爱讲话。
0: 来来来，快坐快坐，上茶上茶啊。
6: 无事不登三宝殿，借点钱。
0: 你倒是敢想呢，啊，跟我较劲还问我借钱？
6: 那是。
0: 说理。
5: 啊，这酒楼我给卖了，绸缎庄加上旅游公司再加上老底儿，还差几万。
6: 我一想，这世界上只有咱俩相互借钱不要利息，于是我就来了。
0: 这三星级的宾馆一开张，你夫人就说徐慧珍哪是我的对手呀？一个跟头三道力，三秋月宾馆成小屋了。
6: 还是你了解我。反正在这大前门下，我永远数第一，你是第二。
0: 时间
6: 最多俩月。
0: 笔和纸
6: 写好了，
0: 你就知道我会借给你。哎，
6: 咱俩是咱俩，他们是他们，这生意嘛归生意，谁让咱俩是姐儿俩好呢？
0: 得嘞。够意思吧？
6: 谢了啊，回头请你喝酒。
0: 不用客气了啊，我不送了，
6: 走了。
0: 好，
6: 留步吧，
0: 慢走了您呢啊，慢走了您呢啊。哎呀，吓死我了，吓了我一身冷汗。
2: 你等着，他再来一定发疯。
0: 那我得去宾馆，我不能见他了。
2: 那我一会儿也得把这钱带到呢
0: 啊。
2: 还有这个必须要买的酒啊，老家具我都得运走啊。
0: 你就是不运走，这小酒馆我也不愿意给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了。

金明啊，听爸说啊，你妈妈现在上宾馆找你去了。按爸爸说，啊，那好，那好。

0: 总经理当得过瘾吗？
1: 我不想当三圈友的总经理，我想当下一个二月花的总经理。
0: 心里惦着一姐是对的。

0: 我们家出的丑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 这事儿怨我爸，我姐也说了，都是我爸不好，什么呀，贪得无厌。行，姨妈没白疼你。你爸他那个人，什么事就只想着他自个儿，从来不想着别人。叫你出你那个妹妹啊，也是个小不讲理的。我真是后悔小时候没把小夏接到身边来。
1: 姨妈您不知道，我爸那教育我那个妹妹。 那叫一个邪乎劲儿！我那个妹妹，隔三差五就在村里打小女孩。那村里的女孩都绕着她走，我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着说什么：“等你把村里的男孩都打怕了，你就成村长了。”
0: 你说这叫什么混蛋逻辑？
1: 谁说不是呢？
2: 这弱者啊，有弱者的生存法则。
1: 你们村都姓李，就你们家姓贺。啊，那行，你们聊。我大堂今天值班，我下去了。
0: 立夏，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就住宾馆，叫上你春风姐，晚上你姐几个陪我一起吃饭啊。嗯

0: 静平，你有想法？
1: 我就是想让我姐回来，但是我姐回来恐怕您就得高风亮节了。
0: 那妈怎么做才算高风亮节啊？
1: 妈，我不敢说。
0: 那妈替你说，聊聊他们的心愿。
1: 妈，您真聪明。
0: 关系缓和了，你姐就没那么多想法了，自然就回来。
1: 还是妈厉害。
2: 范总好。
3: 范总好。
4: 乔会计，徐淑娜，你们俩过来一下，其余人继续工作。

0: 谁干的？他，侯总经理让我把款提出来，我哪知道？
1: 闭嘴！公司的财务制度你知道吗？1000元以上的现金必须由我这个副董事长签字，2000元以上的必须由董事长签字。这10万块钱你擅自做主啊？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你被解雇了，出去！出去！
2: 范总，侯总打来电话说他离开公司了，他要我告诉董事长，他去南方自己闯天下了。
1: 什么时候打来的？
2: 就刚才。
1: 好啊，哼，卷款逃跑了。
3: 逃跑了。

0: 你这是太过分了！哎呦，
1: 我过什么分呢？啊！哎呀，
0: 你老婆董事长大人，您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了，你自己看看了，来，我兜里打开，你看看。哎呀，
2: 他干什么去了？
1: 你宝贝儿子从公司提走10万现金，10万。

0: 你跟他发生争执了？哎呦我的妈！
1: 我敢吗？我就差报案了。现在，
0: 你自己好好想想，徐静理离家出走，您儿子也离家出走，你动动脑子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徐静理，我得找徐慧珍去。

0: 哪儿了？
1: 他没在。
0: 我问你，他去哪儿了？你停了一下，说句话不成？
2: 老板，屋里着火了。
0: 我跟你说，你赶紧去找徐慧珍，跟她说，她家闺女儿离家出走了，我儿子也跟着离家出走了。
3: 走走走走走，别搭理他。
2: 哎，哎，我说，原来那咸菜缸子呢？啊？扔了？
0: 嘿，万金油，你快点吧，你收到什么
3: 了？走走走。
4: 妈，啊，这地窖里藏的是什么呀？
5: 下去看看。嗯，
4: 我可不敢啊。
5: 这里面呀，老酒、咸菜缸。
4: 咸菜缸？啊，
6: 咸菜缸才能入地窖，这也太抬举他了吧？嘿，咱们家的咸菜好吃吗？
7: 好吃，没人能比。
5: 那不得了。走，回宾馆。嗯。
6: 妈，啊，咱们什么时候搬进这个院子啊？
5: 等你爸这个食道好了。
6: 那丽霞搬过来吗？
5: 他那边有地儿，他想搬，他爸也不会愿意。

0: 碧霞，
1: 二十一，
0: 你姨妈呢？
2: 刚出去啊？
0: 去哪儿了？
2: 说是跟静平出去的，说是去什么院子了？
3: 哦，就是以前片儿爷那个院子。

0: 情况，门锁上了。
1: 藏起来。
0: 他家有后门，走。
2: 哎，郭伯，把门打开。
3: 快点儿！

0: 你在里边，没人。走吧。这是什么蔡全国？徐慧珍没在家，也不说一声。
1: 我说没在，你也不信呐。
2: 不搭理。好，说的对啊。春风，你觉得我应该满足你爸的心愿吗？
3: 不该。

0: 这事儿，我爸做的不对。李霞，你说呢？要我说啊，您就不该纵容我爸利益熏心，
1: 省着我爸整天惦记着。
0: 本来就是，
1: 就你们俩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毕竟是个老酒。 心血了。其实它不光是个酒馆，还是咱们胡同的文化。
0: 妈，你真够有水平的。
2: 你去找小夏，让他去帮你爸给叫来。我当面跟他谈，他不敢来。满足他的私心，就是下刀子，他都会来。
1: 要不我去找小夏吧。去不合适，春风去。也是，
2: 要不他又该起疑心，怀疑啊，我又在捉弄他。姨妈。
3: 真打算给啊？那得看谈的怎么样。徐慧珍啊，就是故意躲你。咱们到这儿，哎，他跑那边去了，总赶在咱们前面，死活不跟你见面。哎，
4: 死猴魁都快气死我了。
3: 要我说啊，这事儿你甭跑了。撕破脸了也没什么意思。我不怕得罪的徐慧珍，只要搞清楚徐经理住的位置，把猴魁找回来，钱不就回来了吗？哎呦，
4: 你打个电话，让九龙把餐送回家来吃吧。我这都没精神走了。
3: 我的雪茹同志。 酒楼不让咱们给卖了吗？
4: 气糊涂了我。
3: 哎，我让小军给你买点饭回来吧。
4: 行。
3: 哎呀，这关键时刻呀，还得指望小军。

0: 哎，这家主人在吗？
1: 男主人在，女主人不在。
0: 这回没跑了，一定在宾馆。

0: 你们董事长呢？
1: 没在。
0: 甭跟我这个那个的，把他给我叫上去。我知道他在。哎，我这是急事儿啊！你不把他叫下来，出了任何责任你担当不起。去去去！
2: 我立个扔着。
3: 董事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您在这儿的，说是有急事，不然我担不起责任。
4: 行，我知道了啊。
3: 哎，好。

0: 徐慧珍，藏猫猫呢？
1: 是，我是猫，你是老鼠。
0: 我没工夫跟你斗。

0: 我问你啊，我来是告诉你，你们家徐经理和我们家侯奎卷走我们公司10万块钱现金。
1: 我们家徐经理是去你们公司抢的还是骗的？
0: 那倒不是，是徐经理指使侯奎这么干。
1: 证据？
0: 你把徐经理找着了，不就有证据？
1: 这么说，你承认徐经理和侯奎在一起？
0: 这还用我承认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
1: 你敢把刚才的话在别人面前再说一遍吗？哎，
0: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1: 行，跟我走一趟。
2: 走啊，上哪儿去？
1: 公安局派出所。怎么了？不敢了吧？啊？你敢当着公安局派出所的人的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就行。我们家经理现在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他呢。你刚才告诉我说侯奎把他给拐走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啊，徐慧珍啊，倒打一耙啊！
1: 是我倒打一耙，还是你侮辱我女儿？我女儿要是个三长两短的，我告诉你，你就是罪魁祸首。
3: 哎，你们家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经理的身世，不是你告诉他的吗？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就算便宜你了，你还敢来找我？你找死了你！
3: 得得得，我跟你也没什么说的，说也没什么用。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0: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7: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呀，是真不想跟你做亲家。
11: 哎呦，你以为我愿意呀？这要是搁别人，最起码还得巴结我。你倒好，哎，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10: 嘿，我可从来没拿你当过竞争对手啊。
11: 拉倒吧。
12: 哎，小茹。
10: 得，你吃吧，我走了。
11: 哎，一起吃啊，
10: 倒胃口。
11: 你说你这一早上这儿来干什么？不放心我是吧？
12: 对呀。哎，侯奎去哪儿了？我挺惦记他的。
11: 惦记侯奎？惦记钱的吧？
12: 你
11: 哎，我这刚跟他谈亲家呢，你就来了，这不是搅局吗？
12: 我说什么来着？他俩是不是在一块儿了？
11: 在一块儿怎么了？结婚不就得了？大惊小怪，
12: 钱不要了？
11: 不要了，当彩礼了。
12: 嘿，这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

0: 徐小姐这种素质，我当然愿意跟你长期合作的啦。
1: 前提是您负责注款手续。
0: 没问题啦，但是预付款是要提前付的啦。
1: 那是当然。嗯，但我希望合同我们可以在深圳签。
0: 不可以啦，我的货在香港，当然要在香港签啦。
1: 那我再考虑考虑，明天给您答复。
0: 好的，我随时恭候。就这样。
2: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还是觉得不行，不靠谱。你想啊，中英街在香港，咱们要去香港跟他们签合同，到时候咱们钱打回去了，货他们不发，咱哭都没地方哭去。
1: 借钱出任何问题算我的，这总行了吧？
2: 不是，哎，不是算谁的问题，我是觉得不妥。
1: 按你的方法，前怕狼后怕虎的，根本就没法做，人家也不会跟咱们做。
2: 那咱就再找别的渠道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3: 哎，经理，
1: 咱俩这么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干脆这样，你把钱打到我账上，这钱算是你借给我的，我自己做。
0: 不讲理了啊！
1: 我就这样。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咱做生意不能太主观，各个方面都得考虑到了，然后再去办。
1: 最后问你一遍，这钱你借还是不借？
0: 这钱就是你的，谈不上借。
1: 那行，那你给我呀。
0: 现在不行，我得对你负责。
1: 你负责去吧，这钱我不借了。
2: 哎，经理，经理，
1: 我要睡觉。
2: 哎，生意场上水太深，没有想当然。
3: 我是怕咱这钱打水漂了，灰头土脸的回去，那咱俩的事儿就更没戏了。
2: 经理。

0: 不管你什么条件，只要把小酒馆给我，哦，错了，只要把小酒馆交给我经营，我什么都答应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就同我一道都行，我都答应你。这后院屋里所有的家具我都搬走，
1: 小酒馆的产权我已经买下来了，送给你。
2: 我在地上住，
1: 用不着。
2: 我不要紧，把新家具都换上了，让你不要多嘴。我不说，
1: 是邢才刚还认的吧？
2: 认识，宾馆27个，而且你都换新的了。老的八成都睡了。给我打欠条。明白。交给我经营，我返本还息，每个月按营业额抽头，10年为期限，本利还清。 开个数吧，10万。徐慧珍，你这是要给我小酒馆吗？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哎呦，我谢你好意，心我领了。慧珍，我们走。
3: 酒馆产权买下来了，
1: 不想要让他走。

0: 我真没想到啊！我凭什么走啊我？你不想还10万也行，把女儿给我找回来。那臭嘴一张，教孩子不学好，竟然拿我大女儿的身世。 敲诈小酒馆，你忘了你的承诺了吗？啊，害得我大女儿离家出走，她这一走，有人跟着走了，还带走了家里的巨款，这不想成亲家都成亲家了。亲家问我借钱，我哪那么多钱？我只能拿小酒馆和后院做抵押，期限一年，我给你10年还清。
1: 这不是便宜你吗？你说，不是就是说，这一年你还上还不上，跟我没关系呗。
0: 想有关系就把女儿给我带回来。
1: 啊，我走了去，等我回来都10年了，这个账我算得明白，说吧，怎么签，我都答应你。
2: 合同上有一条，往后你要是敢跟我大女儿徐静理有来往，这小酒馆立刻收回。
1: 我倒想跟他来往，他得认我呀。行，我有自知之明，跟这儿按个手印儿。
3: 帮你安排。

小酒馆和后院的财产写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0: 你哭什么呀？对这种不是东西的人，就得防他一手。他有前科，什么时候他在一脚把你给蹬了，他就给滚蛋。
1: 谢谢表姐。

0: 直就是上当受骗。
1: 对你这样的人，我就算心软了，我应该让你在孩子们面前给我磕仨头。

0: 我们把全屋该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
1: 这儿我不会再进来。

我的啦，热气人不？

0: 我妈怎么不高兴了？
1: 想你大姐了。我也想。
0: 想你，让你大姐屋看看。
1: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一人跟这想敬礼呢。
1: 还笑得出来。
0: 经理来电话了。
1: 经理来电话了。他在哪儿呢？
0: 深圳。
1: 深圳。就是报纸上说那广东挨着香港的那地儿。
0: 对。
1: 他在那儿干啥呀？
0: 他跟侯奎两个人在深圳做生意呢。

0: 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是我接的电话，妈给静平了，不让说。静平偷着告诉我的。他只是恨我，打了他。能打这个电话回来，就说明他情绪已经好了。
1: 知道他好，知道他在哪儿，咱就放心了。
2: 大姐的房间真好，我想给大姐打个电话。
1: 她不是不让给她打电话吗？
2: 我觉得咱们也搬新家了，小酒馆也给贺家了，应该告诉大姐。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我回办公室。咱家的电话呀，打不了长途。
1: 好。

0: 喂，你好，
1: 姐。
0: 静平，
1: 姐，真的，
2: 爸妈其实啊早就想把小酒馆给贺家了，就是因为小夏揭穿你的身世，妈才不同意的。后来爸做了好多工作，
1: 妈才同意的。咱们家现在已经搬新家了，你的房子啊还是在西屋，不是两间，是三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中间是起居室。
2: 东屋三间房，中间是起居室，我跟静天一人一间。哎，姐，你知道吗？今天签合同的时候啊，特别感人，
1: 小姨都哭了。因为合同上面写着，如果姨夫再做对不起小姨的事儿，他就净身出户。
2: 姐，姐，你说句话呀。
0: 我让妈受委屈了。
2: 回来吧，真的，我们真的都想你了。
1: 妈瘦了好多，几乎都不怎么吃饭的。

0: 别找我啊。本来我就多愁善感，刚才强忍着没哭出声，你要一找我啊，我又该哭了。
1: 姐，你够坚强的了，这次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不是因为立夏在吗？我不想让立夏知道咱们家的丑事儿。
1: 丽霞姐现在正在他们家闹事儿呢，她不愿意跟她爸妈住，还是觉得跟咱住好。
0: 那是，咱们家多幽静啊，没是非。
2: 小姐，快点搬啊！忙完了就在我这小酒馆喝酒了。
3: 慢点，唐，给这里站一个炒菜啊！
2: 抱歉，你弟妹正炒菜呢。
3: 好，跟着站一个啊！啊，哎，一会儿喝酒去啊！
2: 好好好好，来，
4: 慢点，慢点。哎，麻烦让一下。
2: 哎，忙着。
4: 去宾馆。
2: 去什么宾馆？这家里这么忙，你没看到啊？不能帮你妈干点活啊？捂着。掌柜的。你大姐跟你大姐夫怎么还不来呀、啊？
4: 我哪知道呀！
2: 你别干了，
4: 啊！
2: 进屋看着你二姐去，别让她从后面溜了。
4: 哎，
2: 以后除了上班，让她少跟那三姨接触，啊？
4: 知道了，她现在学的呀，都瞧不起咱们家。
2: 可不嘛，你说气人！
4: 叔，渴了喝口水哈。

0: 行了，赶紧出去换身衣服再进来。
1: 走行好做啊！哎哎你，
2: 我的天哪！世界末日了！徐清平，你怎么把我丢下一个人走了，让我跟这么不讲卫生的人住在一起？
1: 二姐，你就是再学徐清平，你也学不像。
2: 贺小夏妹妹，我跟你说啊，我就是北京人。
1: 我的户口就在此地，
3: 土坷垃里长大的，你就是再漂亮，在我眼里啊，我是老玉米，你充其量就是个红高粱。
2: 那是你看到的世界，不是我。既然爸他
1: 爹，
2: 爸爸爸，
1: 爹爹爹，
2: 爸。既然爸让你跟我住一屋。那你就得懂规矩。第一，你住外间啊，没我允许，这屋你不准进，听见没？
1: 算是听见了。
2: 第二，我的衣服你不准碰，也不准穿。
1: 那二姐要是给我呢？
2: 我给你，那你可以穿。
1: 哎，那你把你一双旧高跟鞋给我，我现在就走。
2: 说话算数？
1: 算数。你就从小酒馆后门溜。我保证不告诉爹。
2: 金双，
1: 哎，
2: 赶紧走，赶紧走，
1: 脏死！二姐，你对我这么好，我就告诉你，你还是赶紧溜吧。爹啊，到处找你呢，
3: 让当娘啊去端盘子上菜去。
2: 什么？让我给那几个老农端盘子？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0: 嘴严点啊，

喜欢。

0: 你干嘛去了？我到处找你。李老板来电话了啊，答应咱们再降低定金数额。
1: 我不做了，我要回北京。
0: 干嘛呀？不至于吧？哎，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按你说的办。
1: 你听我的，我也不做了，我要回家。
0: 徐经理，我可是因为你辞了我总经理的工作。
1: 那就是说，你不是自愿的呗？
0: 嘿，不是，我行，那我收拾东西，咱开车就走。
1: 那个，我的车让我给卖了。
0: 卖了？什么时候卖的？
1: 刚才。
0: 都打算回去了吗？干嘛还卖车呀？
1: 卖车的时候，我是不想让你担风险，我自己做。车卖完，我就想回家了。我这解释，你满意吗？
0: 行，那咱就坐火车去广州，从广州再飞北京。
1: 那你抓紧啊，我在楼下等你。
0: 怎么说变就变啊？这变得也忒快了。
2: 没有问题的啦，十个点没有，八个点可以的啦。啊，哦，
3: 听听啊，说哪个话都有
4: 嘛。
3: 啊，
4: 我的生意还不是你的生意？
3: 哎呀，来自五湖四海的，
4: 还不是为了你呀？哎。
5: 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无声电话是在哪儿买的呀？
6: 这个是大哥大。
5: 大哥大。
6: 哎，看你这么靓丽，我告诉你啊，一起走，拐弯处有一个商店，那里就有卖的了。
5: 我再多问一句啊，这个我要是买回去，在北京能用吗？
7: 北京是北京的号码，你要买回去在北京上号。要是这儿的号，你买回去，漫游费你都交不起。
8: 漫游费很贵了啦。
1: 好，谢谢你啊。
8: 嗯。
1: 哎。
0: 嗯。
1: 走吧。
3: 还没吃完呢。
1: 哎呀，不吃了。
3: 不是浪费了吗？这不是。

0: 姐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给我来杯水。
0: 好的，您稍等。
2: 路上，你可一句话都没说。
3: 我就在想啊，你说咱俩命运如此的相像，同一个街道，同一所小学，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大学，又都是后爸，还都有一个干工作不要命，疯一样的妈。
2: 还有诸多不一样，你怎么不说呀？你妈偏爱你弟弟，你那后爸竟敢坏事儿。

0: 我跟你说，你火把头像个亲爹，你弟弟跟你勾心斗角，那我那些妹妹，个个尊重我这个姐姐。
1: 所以啊，这最关键的就是你回去能官复原职，照常工作。我基本就等于没事干了。

0: 我来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下，这是范小军。
1: 大家好，我是范小军，承蒙大家多多关照。
0: 董事会决定由范小军担任旅游公司总经理，希望大家今后支持他的工作。我们总公司已经拿下一个三星级宾馆的30年经营权，为的就是和旅游公司成龙配套。宾馆的名称沿用公司的名称，叫雪如宾馆。宾馆的执行总裁由公司的副董事长范金勇担任。

0: 我不打算和别人馆当总经理。
1: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没想好。
1: 不会是为了我吧？
0: 想得美。
1: 想想都不行了。

李儿。

0: 钱呢？花了，花了，十万呢，都花了。何止十万呢？徐经理为单生意，你把车都卖了，赔的呀！哎呀，您说我们要不赔个底儿掉，好意思回来吗？
1: 败家子儿，你！你这十万块钱差点把你妈的宾馆都给葬送，知不知道啊？哎呦，气死你！钱呢倒是小事儿，关键是违反了公司的财务纪律啊！你说这要是换上别人，这会儿早在耗子里蹲着呢。
0: 那你给我送进去，你还老一大义灭亲。
2: 背不住还能奖你5万呢！哎，
0: 敢这么说话的，别说这没用的。你给我说说，你跟经理到底现在怎么样？
2: 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真的？哎呦，我不跟您说了吗，妈？我们俩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这都算不上伙伴。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

却又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得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常伴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没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鹿啊？
4: 九转大肠，要吧？
1: 要，再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又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苏州说，站着领的，
6: 领的不得了，
5: 王港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再站到大帅府里，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个领个，
1: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卤锅具体的感觉。

0: 到了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兜一圈
1: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喂鸽，小包间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让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怀孕六周突然流产，监控记录下男友下药过程。
2: 是我瞎了眼。
1: 话不当面讲，背后去偷药，男友居心何在？
2: 作为一个医生，他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毒。
1: 准妈妈维权立案，竟成最大难题。
3: 他的主观恶性是很严重的，
4: 至少达到轻伤等级是入罪门槛性的标准。这个案件是艺术常规的，你们就应该找出一个艺术常规的办法。
1: 金牌律师即将出战，金牌律师团，刘总的孩子，今晚即将播出。

0: 牌律师团，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欢迎收看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故意伤害生育权。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选取了医疗领域韩浩、民商事领域的杜晓彤、周兆成三位律师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本期请到演播室提供对立视角的 X 律师是法学客座教授丁少云，在今天的交锋当中，他将以反方视角为当事人提供帮助。本期委托人来自河北的王义璇，34岁的她和男友相恋1年半，发现自己怀了身孕，可是男友不想要这个孩子，她却想坚持生下这个孩子独自抚养。几周后她流产了，好端端的怎么就流产了呢？一段监控视频揭开了真相。
1: 画面里的男人在22:23拿出药盒，把几粒药投到杯子里。这件事发生在2023年5月20号，第二天喝过杯中水的王女士突然流产。王女士不禁心生疑虑，翻看着家里的监控，脑子迅速转动，过去几天的一幕幕不断闪现。2023年5月14号，王女士生日。王女士的男友王勋是名医生，有着体面的职业，踏实的性格，两人相处了1年半。王女士发现自己怀孕，高兴地把消息分享给男友，可男友得知后却很抗拒。
2: 他就是第一反应就是你趁着小你赶紧吃药，

0: 就是第一反应。
1: 王女士心寒至极，最终抱定主意，自己生下来自己养。男友突然冷淡了几天。5月20号，原本是情侣们互诉爱意的日子，冷战中的男友突然以过节的名义来到了王女士家里。5月21号，男友离开。到了下午，王女士的身体出现异样，开始腹痛流血，之后一个人强撑着来到了医院。
0: 她是给自己的枕边人下毒，然后把她自己的亲生宝宝给毒死了。
1: 男友究竟在王女士的水杯中放了什么药？服下的药物和王女士的流产之间是否有联系？真相却如王女士所怀疑的那般令人不寒而栗，又或者有其他隐情？想到自己还未成型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了生命，王女士悲痛万分。她决定来到金牌律师团的节目现场，为自己和那个曾经拥有的孩子找一个真相。
2: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表述，我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你好，王女士，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他往你的杯子里放的是什么？
2: 放的是米非司酮还有米索前列醇这两种打胎药。
3: 你怎么知道是这两种药的？
2: 片数、颜色、包装、盒的大小。
3: 为什么要用两种？
2: 一种是软化宫颈的，一种是促进胎儿排出的，要结合着使用。
3: 你问过他那个药下的是什么吗？
2: 一开始是不承认，没有。到后面说是避孕药，我当时说我要报警了，如果你再不说的话，我要报警了，那让警察去查。他就连续承认了两遍打胎药，打胎药。
3: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是在相亲平台上认识的。
3: 你觉得你当时相中了他什么？
2: 为人也比较踏实，高高大大的，职业也好，是个医生。当时就是觉得都挺合适的，
3: 情投意合。
2: 对，
3: 你心目当中那个理想的结婚对象吗？
2: 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他挺好的，
3: 又有北京户口，
2: 对，
3: 又有稳定工作，
2: 对。我们当时刚认识的时候就彼此明确了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相处，还一起去看了房子，包括就是连车位都看过。
3: 那你们谈论过吗？比如说一旦怀孕了，未来如果有孩子之后的一系列问题要怎么处理？
2: 这个问题也谈论过，说之后如果有小孩的话，他单位有学区房，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都聊过这些。
3: 那既然两个人谈婚论嫁了，他家里知道有你的存在吗？
2: 他一直说我妈知道，实际上不知道。
3: 那当你知道你怀孕的那一刻，你什么心情啊？
2: 我当时又惊又喜。
3: 你惊的是什么呀？
2: 惊的就是觉得又意外怀孕了。
3: 怎么叫又呢？
2: 因为之前也怀过一次小孩，2021年的8月份，当时他是劝我来着，就说咱俩认识时间也比较短，相互不够了解，建议这个孩子先不要，之后呢养好身体，俩人没有啥大矛盾的话，年底就把结婚证领了，再要一个健康的宝宝。
3: 那又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2: 对，
3: 再一次怀孕了。那这一次貌似时机都如此成熟了，怎么又拒绝了呢？
2: 那天5月14号那天是我的生日，觉得姨妈没来，我就拿验孕棒验了一下，结果就两道线了，就赶紧把照片发给他了。他听到这一刻的时候反应非常的冷淡，直接就给我当头一棒，打了吧，趁着还小赶紧吃药，我给你20000块钱，你赶紧处理掉。突然觉得他变了一个人，或许他这才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我说这婚可以不结，但是孩子我得要。他就是坚决不同意，说必须得做掉。哦，20000不行，我给你30000，最多我给你50000，这孩子必须得做掉，我就不结婚。
3: 你听了这样的话怎么想？
2: 特别的愤怒，特别的生气。我说那凭什么你说了算呀？我该生啊。然后他说那你生吧，生完了我也不会给抚养费，你去告我去吧。
3: 你们俩就这个问题决裂了？
2: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孩子我都要生，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我觉得能有上天能给一个小宝宝，我觉得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我也会很努力的去把他照顾好，他是我的孩子。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医生，他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毒，对他的女朋友的生死置之不顾，我觉得是我瞎了眼。
3: 现实无疑是一面照妖镜，让你看清了你身边的人。那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今天来的诉求是希望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二是对我进行民事赔偿，第三是希望能够吊销他的医师资格证。
3: 对于刚刚怀孕满怀憧憬的王女士，喝下了枕边人藏好的药，失去了腹中萌芽胎儿，感情虽然结束了，但是官司才刚刚开始。王女士的愤怒和委屈该如何平息？她提出的诉求又能否得到支持呢？
1: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事发当天，2023年5月20号晚，王女士的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晚22:18，王勋开门，手中拿着两盒药回到了沙发上。22:22左右，王勋从裤兜中拿出了疑似两种药物，在王女士的水杯中加水搅拌，等待药物溶解。踱步几次，随后开窗，疑似扔了东西出去。22:32，再次查看药物溶解情况，将药物残渣用吸管吸进了王女士常喝的西梅之中，并清洗吸管。几分钟后，她试喝了一口药水，随后吐了出去。经过几次搅拌溶解后，22:58:30，王勋将药水端进主卧。王女士称，王勋将其从睡梦中叫醒，并劝自己喝下了杯中的药水。第二天下午，王女士腹痛出血，前往医院检查，确诊宫内流产。
0: 咨询了一下大夫，我说我这个情况是被下药了，我说这个我现在的血液里面还能不能检查出这个它的药物成分。当时大夫跟我说，就是说这个打胎药这两种，一种是米非司酮，还有一种是米索前列醇，你在只有在服用的时候它处于一个高峰期，一旦流产了，它这个数值会很快下来，基本上没有了，查不出来。
1: 王女士查看监控视频后恍然大悟，联系男友王勋讨要说法。王勋在电话中承认自己给王女士下了打胎药。
4: 我就这么给你机会，你还不说实话是吧？
5: 我把他药打胎药，
0: 从他开门出去拿药的回来，特别淡定的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笑着，一边把这个药给我投放到杯子里面，一边搅一边看，特别淡定。我那个时候真的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这不是看电影，我死的心都有了。
1: 知道真相的王女士是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一怒之下报了警，希望法律能够让自己的男友付出应有的代价。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辖区派出所只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对王勋拘留10日，罚款500元。对这个结果，王女士很不满意。
0: 首先故意买药，故意投药，故意引导我喝，导致我流产这个事情，哪样都是显示他是故意，他懂这些药理，他会不会导致我大出血，他把我的生命已经置之度外了，他要的只是赶紧把这个孩子打掉，没人知道。
1: 下药过程被记录，致人流产成事实，但男友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身心均受到伤害的王女士，接下来该怎么走通她的维权之路呢？医生男友投药又能否受到法律的惩罚？金牌律师即将出战。
3: 他是否知道你们家客厅里有监控？
2: 5月初的时候，跟我朋友一块儿出门出去玩，然后家里面小猫没人照顾，所以我就在客厅里面才安了这个监控。我觉得也是老天有眼吧， 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我也不会知道。
3: 他有没有告诉你我会用这种方式，因为我给你2万、3万、5万，我叫你解决你不解决？
2: 没有，他跟我说的就是，那我行吧，我想通了，该生孩子生孩子，该结婚结婚。我想到那天晚上他把我叫醒来的时候跟我说，你起来喝点水吧，今天睡太早了，你起来咱俩聊会儿天，说明天过节520我给你买个首饰吧，就算是结婚我提前送你的礼物。我当时还特别感动，我就觉得满眼的都是希望，对这个家庭的憧憬，对未来的憧憬，对以后这个孩子的憧憬，我特别开心。当时
3: 言语和这个行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2: 对，
3: 那你觉得它意义在哪儿？
2: 稳住我，好找机会给我下药。哦，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不是在放电影啊，他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3: 杜律师，王女士的前男友现在已经被处以了10天的行政拘留，那么如果他们不是特殊的情侣关系，后果什么样？
5: 比如说像王女士这种恋人之间啊，这种关系之间发生的这种纠纷，一般会认为是社会危险性或者危害性没有那么的大，所以他会考虑这个因素啊，在定罪的时候他会很慎重。这个行为人王勋，他是处以行政拘留，无论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43条，还是我们说故意伤害罪刑法的第234条，其实这两条法律条文他说的都是故意殴打伤害他人身体的这种问题啊，这种行为，但是这种伤害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这个严重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处以这个行政处罚。是不是构成这个轻伤的后果呀，可能就会直接考虑到是不是构成这个故意伤害罪。
6: 实际上伤情鉴定在我们本案中所涉及的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证据，至少达到轻伤这样一个等级是入罪的一个门槛性的标准。
3: 如果要是想认定他构成故意伤害罪了，就必须得有一个鉴定结果，你鉴定了吗？
2: 鉴定中心老师的意见都是必须给成因，是因为什么他流产的，但是派出所这边始终没有出具，最后通知我行政立案。
3: 男友作为医生，对于流产药物的使用效果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一清二楚的。退一步讲，不想女友生下孩子，两个人完全可以商量出个结果。可如今的情况是男友偷偷下药引诱女友服下，导致当事人出了大量的血，最终流产。那当事人能否发起刑事诉讼吗？时间交由三位金牌律师。
5: 有没有就是他直接将这个含有药物的饮品或者是水递给你，你喝下去，这样的镜头呢？
2: 当时10点多的时候，我是在卧室里面睡觉，他把杯子端到卧室里面让我喝了水，这中间可能监控是拍不到的，但是能听到声音，有视频监控看到我喝了他下药的那个西梅汁。
5: 你发生流产是在哪一天？5月21号。
2: 5月21号晚上。
5: 您从喝下这个药到你去流产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
2: 20号晚上喝过一次药，21号早晨喝过一次药，晚上9点多流的。
5: 因为王勋他本身他是医生，他对他给你拿的这个药，给你吃的这个药，这个药物的药性以及你吃了它之后可能会导致的你这个身体的结果，他其实是明知的，他的这个主观恶性其实还是很严重的。我初步判断呢，就是故意伤害罪，目前看他是有可能构成的。
6: 这个米非司酮和这个米索前列醇它是处方药物，换句话说不允许个人在家里自行服用，首先必须通过 B 超等一系列妇科检查确认怀孕不超过49天，而且不能有异位妊娠，也就是老百姓话不能是宫外孕。如果说有这两种情况，轻者 大流血，重则你可能休克，最后导致死亡。那么你目前这次发生流产啊，做没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尤其是妇科检查？现在的相应的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
2: 当时的 B 超结果显示是，确定是宫内孕流产，然后，宫内还有宫腔内还有血，前两天去检查，还有又产生了肌瘤，还有积液。
6: 那医生有没有讲这次的流产对您未来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有很大可能会形成习惯性流产。
6: 他的故意的内容啊，故意的行为都十分的明确。我也和杜律师的观点是一致的。我认为，男方目前是涉嫌故意伤害罪的。
3: 截至到5月21号，你怀孕是多少天？
2: 6周。
3: 6周42天。
2: 对。
3: 也就是刚才韩律师解读的，药物流产使用的周期必须在49天之内。
6: 对。
3: 因此，对于他下药的时间处于迫在眉睫。
6: 对。
7: 你在发现自己怀孕到被流产这个期间，你自己有没有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
2: 没有。
7: 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就是咱们女方的话其实是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权利，这个决定权不在于男方，而在于女方。她采取的是一种就是说偷偷的下药的行为，这会导致你流产这个严重后果。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严重的。案件报案以后，那么对公安机关要做的就是案件的受理，受理以后来进行核查，比如说这个药品的来源在哪里，是怎么样购买的，第二点的话就购买的渠道以及启动鉴定，这些都是公安机关应该要做的一个程序。
3: 谁来推动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
7: 一般像这种司法鉴定都是由司法机关来提出，但是需要当事人来推动或启动，一定要向公安机关证明你的流产行为不是由于你自身原因导致的。现在本案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公安机关已经对他前男友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那么也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43条的规定，也就是故意伤害行为，这个其实是证据是可以支撑的。我觉得下一步补强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向警方再重新控告。
3: 你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我希望的结果就是我能立了案，立了刑事案件。我的孩子平白无故的惨死了，我抑郁了，我焦虑了，他们全家跟没事人一样。
3: 针对以上观点和事实， X 律师请发问。
8: 我们大概捋一下，就是用监控可以看清楚他是下药了，对吧？
2: 是
8: 当时有盒，这个盒后来扔了，对吧？
2: 对。他
8: 这是我们就是能看见能确定的，对吧？
2: 对。
8: 据警察说他们查的时候他在网上买过药。
2: 对。
8: 我们假设这个是有的，对吧？第二天你流产了，这个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吧？
2: 对。
8: 我觉得在情绪上的我跟三位金牌律师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觉得这种事非常离奇啊，这种事情做得比较恶毒。但是呢，我感觉三位律师在不同的程度把这个事情好像给走偏了。大夫一般在做鉴定的时候啊，就这个妇女怀孕构成轻伤的呀，还构成重伤的，他们处理的是有受到外伤的侵害，它是个法律 bug， 就是当初在设计这个轻重伤害鉴定的时候，没有人预想过会有这种方式，用药物的方式使人流产。这种方式当时立法的时候没这么设计过，所以你看大夫他不会玩的，你知道吗？你像啥呢，我们这种用药的嘛，是100%，你的药吃了肯定流产，那个药的功能就是流产用的，这不用鉴定，对吧？
7: 我是不认可的。至于说能不能鉴定以及是否鉴定，不是由公安机关决定的，也不是由 X 律师来推测的，而是由鉴定机构专业人士来认定的。
8: 那就是其实我们这案件它有技术问题，我们是讲它是个 bug 呢。如果是个杀人犯罪，说我从监控看着你拿着刀进去了，然后你出来，然后他死了，我不用鉴定，这人就是你干的，这就成了，对不对？监控里是他吧？是他下了药了吧？他是不喝了？第二天他是不是流产了？有流产记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啊，鉴定机构的这种专家说你不需要考虑这种药理的问题了，就这事儿，基于这个事实，你们可不可以做出这种判断？或者说检察院可不可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不需要那个鉴定报告？足以认定这事流产就是他导致的，你们的研究出一个法律方案是说我们基于录像，基于药品购买，基于什么不需要鉴定，我可以直接起诉定罪。
1: X 律师认为应该跳出常规思维，结合王女士前男友的买药下药行为和王女士的流产后果，越过鉴定的步骤，说服司法机关直接起诉定罪。那么针对这个观点，金牌律师会作何回应？
7: 在我们国家刑事司法中，他的一个调查的依据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说一个案件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之后是否造成后果，是要以事实为依据，
8: 从来没有那个法律，注意啊，法律规定说没有鉴定报告不能判刑。我们开始考虑刑事诉讼里边讲的这个证据确凿到底指什么，可不可以把伤害类的案子理解为一定要有一个报告，说没有报告的话是不是也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啊，因为这个案件是异出常规的，你们就应该找出一个异出常规的办法。
5: 三位金牌律师和 X 律师就王女士的男友王勋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并对王女士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那么无论最终警方结合多方证据深入调查后，王勋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他的这一系列操作都可以称作是心又狠手又辣。那么在他的一番操作下，身心遭受严重折磨的王女士能否获得相应的赔偿呢？她的损失又将如何追讨？
1: 医生男友下药，女友离奇流产，行医执照能否吊销？
2: 我觉得她不配行医。
1: 平静生活成奢求，陷入绝境的她能否绝地反击？
5: 见到了你前男友的母亲，
2: 她是要把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我，要把我解决掉。
1: 赔偿如何要？责任能否追？现场针锋相对。
5: 单就这个权利本身去主张损失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7: 背离了医生的伦理和规范，包括职业道德。
8: 职业道德是公德，不是私德。
1: 官司怎么打？三位律师策略迥异。金牌律师团，流走的孩子，正在播出。事发之后，交往一年半期间与王女士从未谋面的王勋母亲来到了北京，以未来婆婆的姿态敲定了王女士与王勋的结婚大事，试图弥补王勋犯下的错误。
0: 他妈就是说给他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未来一个机会。我毕竟跟他谈了一年半，平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都在我心里的。当时想的是，如果说他这个事情他能改，我可以放下这段事情，好好去过日子，所以我就接受了。
1: 交涉完毕，王女士放弃了报警的想法，准备以结婚妥协。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王女士的预想，王女士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对方承诺的兑现。
0: 他们是22号晚上来的，第二天23号上午的时候我去做检查，他说你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商量商量，下午六点咱们还在这儿，咱们再谈。又过了一周的一个周末，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不接，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他住院了。我还是又把他叫过来，他说这个事儿就这样了，结婚结不了，我把我妈反悔了。其实我当时心挺寒的。
1: 时间在双方的周旋中飞快流逝，更令王女士心寒的事情发生了。
0: 给他妈打了电话，他妈就说我儿子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谈结婚，谈彩礼，你跟我谈得着吗？他威胁我，你也有父母，你也有家人，撞断个胳膊，弄断个腿儿，轻易的事儿，你好好想想吧。我更多的是害怕。
1: 听了这话，王女士彻底放弃幻想，收集证据报了警。经过警方的调查，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对男友王勋作出了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王女士心灰意冷，辞掉工作，离开了曾经无比憧憬的北京。虽然想要忘掉过去，但是一想到王勋受到的惩罚如此轻微，她难以平复思绪。
0: 我觉得对我伤害最大的就是对我精神上的伤害，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了，我也不想说是继续在北京待着，我现在还有嘴给我自己去伸张正义。
1: 药物流产后，王女士的身体变得虚弱，每天要靠服药调理。几个月过去了，王女士的检查报告依然存在流产后遗症，同时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终日陷入在恐惧和焦虑之中。
0: 人活着挺不容易的， 我这辈子走的也挺不容易的，我能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这是我的不幸。
1: 受尽身心折磨的王女士决定提起赔偿诉讼，金牌律师团

0: 又如何帮助他寻找答案呢？
1: 见到了你前男友的母亲，内心什么感受？
2: 我觉得一般正常人都会安抚我，会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家不是，他是要把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我，要把我解决掉，他以后就后顾无忧了。因为这个视频始终

0: 什么样是最好最快的办法？
1: 我觉得要么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
0: 赔偿是基于什么呢？
1: 基于对我身体的损伤，精神上的损害。
0: 杜律师，如果基于身体上的损伤要寻求的赔偿，应该参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比如说你的医疗费啊，你这个误工费啊，以及相关的这个陪护啊等等这些具体的费用的损失。
0: 那刚才也谈到了，女性是具有生育权的，
2: 对，
0: 先天的优势。
2: 是的，
0: 男方没有。那么能不能以她的前男友侵犯了她的生育权追讨一些损失呢？
2: 这个生育权呢，它本身相当于是一种生命权，单就这个权利本身去主张损失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首先你的这个损失，咱们说落到具体的损失金额上，它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0: 你后期跟你前男友还见过面吗？
1: 11月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当时他是想通过赔偿达到和解。
0: 赔偿标准是多少啊？
1: 他一年的工资10万。
0: 你没有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1: 这10万块钱可能都不够我的律师费。
0: 那你跟你前男友之后还有过通话吗？
1: 我通过律师找他，他也不回应。通过到他单位找，也都完全不回应。
0: 他目前什么情况？
1: 他目前是单位让他申请暂时的停职，对这个10日行政拘留不满意，提起了行政复议。然后其他的我就不再知道了。
0: 我们现在推导一个最坏的结果啊。形式上不能立案，行政上人该接受的处罚接受完了，10天已经被拘留了，你想要的道歉没有，你想要的赔偿更无从谈起，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幕呢？
1: 我觉得应该吊销他的医师资格证，我觉得他不配行医。
0: 周律师，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情况下一个个人可以要求一个医生的执业证照被吊销呢？
3: 那么根据医师法58条就是明确的规定，如果说对于医生来讲严重违反医师的执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以及造成恶劣的影响，那通常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来进行吊销医师的执业证书，5年内甚至终身禁止从事这个医生的这个工作。尽管王女士不是患者，不是她诊疗的病人，但是是她女友，那么她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行为，就是背离了医生的这个伦理和规范，包括这个职业道德。
0: 目前的情况是还没有一份能够充分证明王女士受到损害的医疗鉴定，但是据王女士讲，投药的男友在10天拘留之后依旧回到了医院的工作岗位。那么被男友下药，王女士的伤害如何取证，又能拿到哪些赔偿呢？三位竞辩律师请发表观点。
3: 我现在想问的是，你觉得这个事件给你身体带来的伤害还是精神带来的伤害？
1: 我觉得精神上的伤害远远大于身体上的伤害。
0: 你最痛心的是你失去了腹中的胎儿，还是更为痛心的是你还爱着你们曾经的爱？
1: 肚子里的孩子让我痛心，因为我失去了这次做母亲的机会，也可能就是说我永远都做不了一个母亲了。更多的是对我精神上的伤害吧，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都平息不了的，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
3: 我们为什么一直就是呼吁有关部门提高我们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就是无论是犯罪行为也好，还是违法行为也好，甚至我们侵权行为也好，所给对受害者所带来的伤害，我们认为都是很巨大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伤害，还有我这个精神恐惧感有可能会伴随王女士一生。
4: 关于在王女士在民事诉讼中的这个维权的问题，您首先要明确说，依据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也好，民法典也好，你可以要求索赔的有哪一项，基于现在民法典哪些可以通过现有的证据去直接主张，哪些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哪些可以在立案后申请法院去进行鉴定，你都要把这些事儿想清楚，而不是说去相对无序的。

0: 刑事跟民事混合在一起的笼统的去维权。
1: 那你在这次的这次流产事件发生后，你的身体还有哪些疾病的治疗吗？
2: 因为抑郁焦虑造成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然后我在吃中药扎针灸。
1: 那这些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2: 我现在没有办法正常休息，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了。
1: 从23年的5月份事发到现在，
2: 对，
1: 大半年了都没有工作，
2: 没有，
1: 也没有收入，
2: 也没有收入。
1: 民事赔偿它其实是一种填平性的，或者说弥补性的赔偿。你花掉的医药费，你曾经有的误工费，这些只要你能举证出来，你是能够获得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呢，无论是3万也好，5万也好，但是距离你的这种损害，实际上对你造成的这种人生的损害，如果你认为的这个结果没达到，其实它一直都是不够的。所以在维权的基础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从法律上来讲，我觉得你去主张或者是找他的这个，比如卫健委啊、医院的这个上级主管部门，去要求他的执业医师资格取消或者说停止执业，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法律障碍的。
3: 基于以上观点 ，X 律师请提问。
4: 大家注意啊，就是医师法，他说的是违反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公德，不是私德。那很明显我们这里边啊，它不是大夫和患者的关系，所以它不是一个公德问题，所以人家什么呢，医院当然不愿意管了。
1: 我觉得刚才 X 律师说的是私德还是公德的问题，他已经用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去伤害别人了，他其实已经不符合医生这个职业本身的要求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是可以，你是可以去申请在依据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去注销他这个，或者说申请注销他这个职业医师资格的。
4: 那个职业道德是个行为，私德是个人道德标准。你们把这个法律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一个人会因为道德败坏啊受到行政处罚的。公德和私德之间同有一个德。
5: 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怀孕的女友下药，究竟属于公德范畴，还是仅仅属于个人的道德问题？金牌律师与 X 律师之间在能否吊销王勋医生执业资格上产生了观点分歧，但在对王女士的民事赔偿诉求上观点是一致的。王女士可以基于已发生的费用和精神损失方面积极提起诉讼进行索赔。
3: 法律能够解决金钱上的诉求，但却难以抚平心灵上的创伤。今天王女士有勇气站出来面对过往，面对自己，我们也希望她拿出勇气继续追逐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接下来我们请三位金牌律师阐述诉讼思路。
0: 民事赔偿部分，您的相关的诉请的范围和金额项目都十分受限，目前仍然是要全力的去推进刑事案件的立案以及后续的追责。
6: 首先从刑事上讲，公安机关如果没有刑事立案的话，那么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刑事复议，然后和刑事复核，包括到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民事这一块的话，我建议你启动民事诉赔。而行政这一块的话，你可以依据医师法58条的规定来进行一个行政控告。
1: 我也建议你可以去采取复议复核、检查监督这样的手段或者是程序，促进刑事的立案，这对你来说很关键。但我要跟你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不要让渣男对你的伤害一直存在，以至于影响你未来余生。
3: 王女士，经过2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

0: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1: 王女士，经过两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请选择。

0: 感谢金牌律师团能够给我这次机会把我的遭遇诉说出来，我会坚持维权到底。
1: 通过这样一个核心的监控录像，我们要深挖，要挖更多的细节，把这些细节挖出来以后提供给公安机关，然后便于公安机关再顺利的进行立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2: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3: 法律在设计的时候啊，永远不会穷尽我们生活里的所有问题，所以呢，经常会有一些生活里的这种极端现象会跑到法律的边界上去。我觉得他这种案件应该是属于不需要鉴定的特例，但这个你可能需要做一个比较大量的这种大强度的说服工作，使这种侦查机关能够接受。
4: 金牌律师团，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感谢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的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金牌律师不止为您而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公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沈阳、大连两市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通关机制，升级涉外服务，打通外贸进出

0: 出口堵点难点，助力企业畅通出海渠道。
1: 在沈阳远大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台台电梯产品相继下线，即将搭乘中欧班列运往欧洲。近年来，沈阳远大凭借技术创新和过硬品质，获得欧盟、北美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155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本地化工厂和服务中心，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标准输出的转变。
2: 我们在超高速电梯的梯控方面、单井道、双轿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发。那目前呢，我们的超高速电梯可以做到了10米每秒。今年一月至七月，我们共计出口载客电梯3.9亿元，同比增长了29.4%。
1: 有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优势产品，企业出海还需要更加高效畅通的供应链和通关保障。中欧班列作为连接内陆省区与海外的陆路国际物流大动脉，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按下快捷键。相较于海运，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缩短约一半，保障了产品交付的安全性与时效性。
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
1: 大连立足东北核心海港优势，以科技赋能口岸监管创新，打造全国领先的智慧通关体系。在整车进出口通关场景中，大连海关全国首创人工智能高速摄像机 VIN 码识别技术，实现车辆秒级识别、 AI 精算、智能核验。相比人工核对查验模式，口岸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4: 通过监管方式的创新，通关效率提升超60%，出口企业降低了货损风险，整体物流成本下降约50%。
1: 针对大宗商品、危化品、散装货物等特色外贸品类，大连市系统推行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区内直转、卡口分级分类管理等10项跨境贸易监管创新举措。2026年上半年，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出口汽车及零部件29.9亿元，在全国89个保税物流中心出口排名中跃居第3名。
5: 以智慧监管破难题，以流程重构提效能，以精准服务稳主体，全方位提升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核心门户，沈阳、大连坐拥完备的口岸体系、成熟的产业基础和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是全省外贸进出口的核心枢纽，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中，我省前7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2%。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特别是出口表现亮眼，高达2634.8亿元，增长12.2%。
6: 实施这点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国家级的制度创新、系统破解跨境物流、通关、结算等长期制约东北外贸发展的堵点，为辽宁乃至全国稳外贸、优结构、扩大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样板。
1: 本台报道。
0: 一个地铁站名，它代表着什么？对沈阳市沈河区来说，中科院金属所站7个字不仅仅是表达了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更是一个区域科创实力连接科研与产业的窗口。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今年6月底通车的沈阳地铁3号线东延线中科院金属所站。那么我们出地铁走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中科院金属所了。不过这条线路在正式的通车之前也曾想以街道来命名，之所以进行了更名呢，是因为在国内材料科学领域鼎鼎大名的中科院金属所，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坐落在哪儿。
8: 我们积极地协调交通、住建、地铁集团等相关的部门，促成地铁3号线中科院金属所的命名，也成为了一个展示中科院金属所科研实力的对外展示的良好形象的窗口。
9: 我们也借助于这个地铁站的改名，我们在那个长廊也做了一些科普的展板，上面呢也展示了一下，一方面我们材料的基础的科学知识，另外呢也宣传了研究所的成果。
10: 随着新开通地铁客流的增长，中科院金属所站成为展示沈阳科创实力的新窗口。近五年来，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累计转化科研成果170余项，其中省内转化率达70%，与省内100余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把科研院所的科创成果与区域创新发展深度捆绑，让科研资源真正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正是沈河区一直努力的方向。沈阳东创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是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国有全资企业，沈河区提供一对一业务指导，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了一批技术合同的登记备案。
11: 因为我们这块技术合同备案将近做了大概有5000万左右，合同大概有30多份吧，把我们那个生产中一些个就是当时一直困扰企业的这个技术和生产的难题，通过那边的老师和一些专家帮我们解决了。
10: 今年上半年，沈河区技术合同登记额达33.04亿元，同比增长16.7%。全区上半年新增注册国家科技中小企业676家，占沈阳全市增量比重超过40%。科技中小企业总数较去年底增长57%。目前，沈河区正在加快建设沈阳农科硅谷1期孵化园，覆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展示交易三大功能，努力让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擦亮科研沈河名片。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2: 8月19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点赞丹东公安推行马上办机制，实现快速响应。面对办理业务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丹东市公安部门推行马上办工作机制，开发应用便民利企服务二维码，群众扫码进页面留言提诉求，公安部门收到信息后快速响应处理，缩短审批时间，真正做到惠民惠企。在暑期观影热潮下，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巨幕影院，感受超大荧幕和顶级视听效果。影院适时加开凌晨场次，来满足旺盛的观影需求，成为暑期电影市场消费的一大亮点。区别于传统商业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巨幕影院依托自身的科普资源，打通影馆联动，深挖影片科普内容，结合热门影片开展科普讲解。澎湃新闻记者来到有着中国百合第一线称号的陵园，探寻这座辽西小城如何做到产全国30%鲜切百合。陵园立足区位优势，从科研育种到智慧温室，从冷链物流到直播电商，不断推进种球国产化，让这颗种球在产业链上开出更多可能。目前，陵园花卉总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切花3.23亿只，产值突破10亿元。
0: 这个盛夏，绿荫为媒，山海相聚。历经近3个月的火热鏖战，首届东北潮常规赛在无数呐喊与温情互动中画上句号。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这份白山黑水间的夏日温情。
1: 辽吉黑蒙4省区8城联动，全民参与，390名球员来自各行各业，真正实现百姓踢球，全民狂欢。28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不仅踢出了东北草根足球的热血风采，更以足球为纽带，擦亮东北活力新名片，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满满烟火动能。一张最高仅售19.9元的球票，凭借票根经济模式撬动辽宁赛区76亿元全链条关联消费，实现了从看一场球到游一座城的深度转化。此外，33家企业携手入局，辽宁布设866处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夜市、商圈、洗浴空间齐上阵，仅前5轮比赛就吸引超436.9万人次走进沈阳第二现场观赛，撸串看球、泡澡观赛成为独有的城市新风潮。 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抢，努力拼搏，让榜首排名悬念直至收官中场才尘埃落定。最终，大连队斩获常规赛冠军，与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携手走进淘汰赛。赛场之外，球迷的漫天呐喊、飘扬旗帜也成为了本届赛事一道动人风景。一颗小小的足球接住了普通人的热爱，牵起了八座城市的相逢。东北超常规赛的大幕缓缓落下，但结下的情谊不会散场。这份并肩同行的烟火温情，终将化作东北振兴路上生生不息的前行力量。
0: 这个暑期，辽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聚焦游客喜好，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游客在辽宁越逛越精彩。
1: 沉浸式戏剧是眼下沈阳最独特的潮流体验之一。每晚七点，随着九五文化城剧场灯光开启，原创谍战剧《锦华客栈》带着观众回到1930年的沈阳。
13: 通过这部剧，发掘更多的有关沈阳的故事、沈阳的历史，然后的话也爱上这个城市，想要再多次的来这个城市来体验这种感觉。
1: 沈阳方城的百年古建筑也变身实景舞台，赴宴者等沉浸式剧目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演出之余，特色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
14: 非常有新意，然后非常吸引年轻人。通过这个剧吧，会经常来沈阳，能感觉到就是沈阳的这种文化底蕴，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1: 在大连，游客登上梦想号豪华游轮，就可以体验海上度假带来的乐趣。船舱大剧院内，经典歌舞剧《红磨坊》精彩上演。露天甲板上，游客伴随音乐起舞，把惬意时光留在碧波之上。
15: 船上的环境超美，配合今天的落日，我喜欢。欢迎各位来我们大连玩。
1: 本溪大峡谷创新打造夏日露天冰雪乐园，绿树繁花与纯白雪景奇妙同框，让游客解锁避暑新体验。
16: 梦幻般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这个地方值得来游玩。
1: 乡村文旅也玩出了新花样，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营子村的玉米田变身趣味十足的田园迷宫，88亩原生态玉米青纱帐里，寻宝闯关、农耕科普等点位错落分布，小朋友们可以在田间小径尽情穿梭，亲近自然。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的道里景区把露天舞台搬进千亩良田，稻田音乐季温情启幕，悠扬歌声伴随清风流转，游客赏稻浪、闻稻香，感受辽河口独特的田园风光。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以不同形式致敬医者，致敬每一个为全民健康默默付出的人。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在沈北院区举行2026年医师节庆典，对优秀一线医护人员进行表彰。
17: 培养情系人民、服务人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心医者，提供高品质的、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1: 北部战区总医院携手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在丹东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资源。丹东市中心医院为18名从医满35年的资深医师颁发纪念奖章，送上鲜花。阜新市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本溪市中心医院安排专业摄影师为携手并肩、双线坚守医疗岗位的夫妻医师群体拍摄职业合影。
18: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并肩前行，坚守医者初心。
1: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举办主题宣讲活动，阐释医者的使命担当。抚顺市抚顺县举办提高医师职业能力培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本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啊，你错了，你错哪儿了？不是，我没跟你犟嘴，我求求你了，你快回来行不行？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就吃泡面，让你心疼。好，我现在就吃给你看。没啥电。

0: 宝宝快心疼我，我被电了。
1: 宝宝，
0: 我跟……喂，
1: 妈还挂了。行，就算你现在回来，我都不原谅你。
0: 就算是你拿电线把自己手捆上，不经情断，我都不原谅你。
1: 宝宝，我错。你谁呀？
2: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坏人呢？有没有坏人？我以为我后头有坏人呢。我呀，我是好人。
1: 好人有踹人家防盗门的吗？
2: 废话，我要是敲门来得及吗？
1: 来不及，就你说话这么大声，就算真有坏人，早就听见跑了。
2: 嘘，过来。你要是受到威胁，你就冲我眨眼睛。
1: 我受啥？
2: 眨眼睛。眨。眨。咋哭了呢？
1: 你不眨眼睛，你也哭。
2: 哎，那你咋回事？你嗷嗷一嗓子什么意思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寻思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一插电嘎给我电着了，我就喊了一声，叭你就冲进来了。
2: 没有坏人，那我得陪她房

0: 到门，有没有坏人？
1: 你别问了，大哥，你就是不想陪我防盗门呗？
0: 对不起啊，哎呀，哎，哦，刚才说了半天是漏电呢。啊，那我让物业待会儿给你修一下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你这夸一下坏门进来了，你到底是谁呀？
0: 我你都不认识？我，咱们业主委员会的郭子。哦，你们家搬家的时候，我还帮你抬过行李，想起来没有？啊，没想起来那样。想起来了，
1: 就算是吧。你看这个也到饭点了，是不是？您就
0: 干啥呀？你们这些业主就是这样，我们没干什么，完了就请人吃饭，这何必呢？
1: 我啥时候说要请你吃？
0: 我告诉你，我不在这儿吃。
1: 不是，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你客气啥呀？啊？好，在你家吃。也不用麻烦，你看，这不有方便面吗？我对付一口就完。
1: 这方便面没煮熟，没插电。
0: 那就做饭吃。哎呀，炒俩菜行。我不喝酒啊，我要喝酒我媳妇儿看见了非整死我不行。
1: 妈呀，太不凑巧了，在我们家吃饭必须得喝酒，无酒不成席。
0: 那我就吃不了饭了。哎，我帮你想个主意。
1: 帮我想。
0: 在家我也爱喝口小酒，所以说呢，我一喝酒媳妇就跟我干仗。我呢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把酒倒在料酒瓶子里，我喝料酒。你家有料酒没？
1: 妈，说到料酒我还真藏了几瓶，
0: 我看看。
1: 看啊，这瓶是清香型的料酒。哎呀，这瓶是酱香型的料酒。
0: 我看看酱香型的。
2: 搁这儿喝酒呢？
0: 这是料酒，
2: 不是来抓坏人的吗？
0: 是啊，
2: 我
0: 是
2: 来抓，
0: 我是来抓坏人的。我到他家一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坏人没了。你问他，
2: 是吗？是啊，
1: 是，就是坏人现在就骂我。没了，
2: 没了是吧？嗯，没事了是吧？
1: 没事了，
2: 没事呗，回家。
0: 我正要回家，他要留我吃饭，让我喝料酒。你问他，
2: 是吗？是吗？
1: 好像刚才有这么一个环节。
2: 这个环节省略了，回家吃饭去。好。哎呀，
0: 躲过这一劫了，走了，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
0: 我跟你说，
1: 有时间请你和嫂子一起吃饭。
0: 啥时候？
2: 哪天呢？
1: 有时间。
0: 哪天？
1: 明天。
0: 明天我有事儿。
1: 这后天。
2: 后天我有事儿。
0: 你看。
1: 大后天。
0: 大后天我俩都有事儿。
2: 对。
1: 太遗憾了，是不是？
0: 今天你有事儿没有？
2: 我没事儿。
0: 我也没事儿，那就今天吧。
1: 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看我嫂子拿着锅铲进来的，是不是饭在家都做好了？
2: 刚做完饭放冰箱呗，哪天有事哪天吃。
0: 我家还有冰柜呢，
1: 就是非得那个咱
2: 做吧，
0: 炒三个菜就完了，快去。
2: 别弄太多。上。
0: 你电话。
2: 亲亲宝贝么么哒来电。
1: 喂。宝宝，
0: 你亲着我了。
1: 总往我嘴边送。宝宝，我错了啊，我真错了。什么？你错了？你哪儿错了？
3: 不是，我没跟你顶嘴。
0: 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
2: 风云变幻呢，
0: 翻脸比翻书还快。哎呀，
2: 可不嘛。好。哎呀，
1: 人家也想你了啦。啊，你到我家门口快回来。嗯，就我自己

0: 儿在家呢，没有别人。嗯，我等你。哇！哎呀！
1: 哦，对了，
0: 大哥嫂子。我长话短说啊，就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然后我就说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我一下电撒给我电着了，大哥啪窗门就进来了，完了你啪铲子就进来了，完了最后呢，现在是我跟我女朋友和好了，所以你们
2: 没事了，
0: 回家。哎，
1: 等等，哎，你大意了，
2: 怎么的呢？
1: 他啥意思？他是想让咱们留下来，他女朋友来了以后咱们劝一劝。哦。对不对？
0: 为啥？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女朋友回来，你们在这儿不方便。
1: 对呀，我跟你说，待会儿我俩藏起来，嗯，然后他女朋友来了以后，你对付不了，你叫我俩。
2: 好，
1: 走。
2: 我一叫我得出来啊。
0: 我藏什么藏？这是我家。
1: 啊，对，说反了。哦，我俩藏起来，待会儿你女朋友来了对付不了，叫我俩，我俩就出来。
0: 好。你躲起来是一会儿
1: 来了。
3: 你没事儿吧？
1: 没事。
3: 没事儿，你怎么不开门呢？
0: 有些慵懒。
3: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对呢？
0: 什么？
3: 等会儿。有外人？
0: 没有。
3: 绝对有。
0: 绝对没有。
3: 绝对有。
0: 那你说这屋里有几个人？
3: 加我一共四个人。给我出来。女的？你在家里藏女的是吧？
0: 楠楠，
3: 别解释，还有一个女的，赶紧给我出来。
0: 我发誓就这一个女的。
3: 绝对还有一个女的。
0: 没有。
3: 在哪儿呢？
4: 他俩这个屋子是通着的，
3: 怎么是个男的呢？
1: 我一直是男的。
3: 难道我今天嗅觉失灵了？王小妮啊，快
1: 啊，没事吗？
3: 这俩人谁呀？
5: 欢迎
6: 欢迎，
5: 热烈欢迎！
0: 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们邻居郭哥，这是嫂子，啊，这是我女朋友楠楠。
4: 楠楠，
2: 女朋友，
4: 哎呀，
2: 楠楠呀，哎呀，
4: 快坐，快坐，
2: 好看，好看，
4: 郎才女貌。
2: 说正词儿。
4: 哦，正词儿，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上这边。
1: 哎哥，楠楠啊，刚才小王把你俩的关系都向我们交代了，
3: 是吗？
1: 男女朋友，但是呢，你俩因为小事激个起来了，吵起来了，那也不能提分手啊。
2: 就是，分手能说吗？
1: 过分，
2: 是吧？有些话他说出去，
1: 就是泼出去的水，
2: 哎，收不回来了。
1: 那怎么划了？
2: 是不是？你说你的心要是伤了怎么办？多难受，是吗？
1: 赔礼道歉。
3: 啊，我明白了，我一定改。
1: 完事儿，
2: 成功了。
1: 小女孩一吓唬就行
2: 了，滚！哎，
1: 我跟你说，
3: 我明白了，
1: 像你
3: 这是心受伤了，你找俩帮手帮你训过来了是不？
0: 没有啊。啊，
3: 我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我走行了吧？
0: 不是，楠楠，你误会了，
2: 楠楠，楠，
1: 好好的，
2: 楠楠，你给我站住！
4: 硬气，可以。
2: 怎么跟媳妇说话的？
1: 我没说话。
2: 没说你。
1: 你过来，楠楠，怎么又说走就走呢？啊，我跟你说，你刚才没看见呢？你一说走，他吓得马上就要给你跪下了，太难得了，这种男人。我，你大哥，我在家，都是你嫂子给我跪下。啊，
2: 切，是吗？唰，行了，咱回家说去啊，你等着的。小王啊。你看，嫂子也说你了啊，你不对，人家女孩这么好看，跟了你，你不珍惜是不是？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1: 说，
0: 太难了，你问他
3: 哎呀妈，水火不相容啊。

0: 啊，
1: 什么玩意儿？
0: 就我们俩这事儿，跟任何一个人说，人家都觉得我俩不可能在一起。
2: 啥事儿啊？
0: 说嘛。
1: 当然得说呀。
2: 对呀。
1: 咋了？
0: 我俩就是，我爱吃馒头，他爱吃米饭。
2: 没了。啊。
1: 回家。哎
3: 呀，不劝
0: 你。什么玩意儿？大哥，你过来，嫂子，你俩听我解释。今年这不是过年了吗？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去他家过年。你说去了那儿，我那吃不惯米饭，你说我咋整？
1: 按第三套方案整一下子。
2: 那我先说呗。
1: 好，楠楠呢？
0: 不过了。
1: 干啥呀？
2: 就是想去我妈家过年吃点啊啊！吃顿饭有那么难吗？
1: 啊，你先吃饭。
2: 香菇就过了。
0: 嫂子，我妈
1: 孩子的奶奶呢？
2: 从结婚的时候
0: 想，嫂子
1: 奶奶都没见过孩子的奶奶。如果没有这些的奶，奶奶怎么会？奶奶奶奶奶。
4: 大哥嫂子不是劝我俩呢吗？
0: 对呀、啊，
4: 你俩咋吵起来了呢？妈，就这是上谁家过年这事儿多简单呢？今年上你家，明年上你家。
0: 今年吃馒头，明年吃米饭。
4: 真的吗？啊。
1: 啥意思啊？
4: 我们都想通了，
2: 和好了，
4: 和好了，你们吵啥呀？
1: 抱一下子，我看看。成功。
4: 等会儿，你俩这什么意思呀？
2: 我俩，我们全小区专业劝架的。
1: 你们这点事儿，我们用三成功力就搞定。
2: 三成。
1: 走，回家。
4: 大哥，嫂子，留下一起吃饭吧。
1: 可以啊。
2: 可以啥呀？可以，上我家去，嫂子饭都做好了。
4: 行。啊、
5: 你要外卖啊？来了啊。先生你好，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6: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5: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我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6: 填缝啊。
5: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6: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哎。不对。
5: 咋的了？
6: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5: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嗯、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6: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5: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6: 你要说什么呀？
5: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6: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5: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6: 好，
5: 不能多，我们给你一杯一杯喝啊、嗯！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6: 好，
5: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6: 敢呐！
5: 漂亮，快去呀、啊！
6: 你等着。哎呀，
5: 怀孕的阿哥，妈、嗯、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7: 需要。哎，
5: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8: 一点都

0: 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0: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0: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嗯，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撒了，
0: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0: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0: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0: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0: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0: 嗯。你上回我给他送件，嗯，他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0: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又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0: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
0: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0: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0: 赶紧买吧，
1: 快。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0: 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那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1: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馋了，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
2: 呀，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非呀。
2: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

0: 唱啊，阿姐。
1: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围远了。两年前围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溜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2: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2: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2: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2: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
2: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

0: 谢谢杨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

0: 开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 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5: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 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1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1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8: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9: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8: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啊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啊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

0: 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妲己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树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孝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妲己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2: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妲己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它都谨慎而珍惜。
2: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它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3: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3: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们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 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3: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3: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
3: 卷马
2: 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2: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2: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
1: 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啊，模拟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啊，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啊，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牧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兴盛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得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遍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没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鹿啊？
4: 九转大肠，要吧？
1: 要，再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凉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苏州说，站着领的，
6: 领的不得了，
5: 杠杠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再站到大帅府里，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
7: 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看，领个。
1: 烧烤的焦香，有那种烤乳猪肚皮的感觉。国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
8: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东西吃
9: 参观，
8: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那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输你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哎
1: 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四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前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
1: 给你个
0: 媳妇，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嘛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你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呀？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0: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

0: 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1: 完了，大哥给忘了。
2: 哎，这是
3: 我媳妇，你弟妹。
0: 哎呦，弟妹啊，
1: 大哥，
0: 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3: 大哥，
1: 你四点半了，说正事
3: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你？哎呦，
0: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3: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看这小衫，哎呀，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3: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0: 5万。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3: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0: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呀？你
3: 一个厕所都得5万，
1: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3: 一个沙发就得5万。
1: 是，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1: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0: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1: 他忘了。
0: 我兄弟，你咋的了？
3: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1: 别说话了。
0: 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
0: 啊，怎么了？
1: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0: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1: 他这病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0: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1: 大夫说了啊，他这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0: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1: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3: 大哥呀，
0: 哎，你说，
3: 兄弟这次来呀，
0: 你说吧，
3: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媳妇。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1: 那哎，
3: 咱
1: 上等会儿走。
0: 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1: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
1: 5万。
0: 5万。
3: 5万。
0: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哥想起来了。
1: 哎呀。哎呀。
0: 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3: 大哥，
0: 哥借你，
3: 借呀，
0: 对呀，借呀，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3: 大哥呀，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
0: 咋不能借呢？
3: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3: 大哥呀、
0: 纸笔，你
3: 大哥
0: 打欠条，
3: 不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3: 这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看，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3: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1: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六。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3: 嫂子回来了，嫂子。
1: 谁呀？
3: 我海洋。
1: 这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海洋，那个您领头来了是吧？
4: 嫂子，
1: 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起来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1: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1: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1: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个以为
1: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1: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

0: 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1: 当然挣啊。
0: 要不要？
1: 不要啊。不，那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0: 怎么那么废物？
1: 怎么的了？
0: 啊，你听我的，你别吱声啊。兄弟，不是，
2: 哎，咋了，嫂子？
0: 兄弟，你赶紧谢谢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2: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0: 他忘了呗，
2: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1: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忘了。
0: 对呀、啊，他忘了。
2: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1: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1: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
2: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1: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1: 什么玩意？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2: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啊，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2: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0: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1: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1: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2: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1: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2: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1: 兄弟，没事。
3: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这5万块钱您拿着，对，您
1: 看病
3: 看。
1: 哎，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0: 啥玩意儿？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0: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
4: 呀，4:35了，
0: 白瞎了。你说，
4: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
4: 说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哎呀，
1: 你说媳妇儿，你这是干啥？给人道歉去，
2: 我道歉，快！
0: 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4: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4: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整正客气，嫂子受不了。
4: 我说你这
2: 干啥呢？
1: 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2: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4: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4: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4: 缺德。
1: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4: 缺德。
2: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4: 丢人。
1: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4: 丢人。
2: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1: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2: 你忘了？
1: 我忘了啊，
2: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2: 肯定还。
1: 你等着。 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2: 还有账本儿？
1: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八页，借孙海洋50000块钱。
0: 记着呢。
1: 你看，
2: 大哥，你没忘啊？
1: 我能忘吗？
2: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1: 这不才还到第六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这怎么的？
2: 这金也够多的了。
1: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0000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
2: 我
1: 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2: 我没病，
1: 砸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2: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1: 给，
3: 你看呢？真没病。
2: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3: 不是，
2: 我没病。
1: 你这不能在这装吗？
2: 不相信？哎
1: 呀，干嘛呀？哎呀，哎，
3: 看看，哎呀，
2: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呢？哇！
1: 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2: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因为啥呀？
2: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知道事儿了，上医院吧。
1: 医院，上医院，
2: 慢点的啊。哎呦，
1: 哎呦，哎呦，快点的。哎呦，哎呦，
5: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6: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1: 来吧，你找座。
6: 别找，到了。
1: 你买的商务舱啊？
6: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1: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6: 给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1: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6: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个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两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1: 啥意思呀？
6: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1: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有灯，有灯，怎么有灯？
6: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现在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1: 哥，你给整坏了。
6: 不是，这咋整的啊？
1: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吧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6: 估计都得锁好。
1: 啊！就是那
7: 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1: 什么你的座？是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6: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1: 你不买2张票吗？
6: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1: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6: 你站我座也行。
7: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1: 给你捂捂热乎了，坐。
0: 你说，
5: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1: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6: 看出来，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1: 大哥，你看啊、哎，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6: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嗯、
7: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6: 撒，飞，巴扎嘿。
8: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6: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8: 咋换不了呢？
6: 我这腿有毛病。
8: 啥病啊？
6: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呢。
7: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6: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7: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6: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
7: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9: 你二姑电话。
6: 你小点声。
9: 你二姑电话。
6: 哎呀，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淅沥淅沥，哎呀妈呀！是姑白，
9: 咋还姑白呢？
6: 二姑白白嘛，这是。
7: 哟，您是哪人呢？
6: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8: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9: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6: 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就是。
8: 那你是考古？
6: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
9: 呀，老贾，
6: 嗨老 K。
10: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6: 不是啊，
1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6: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这，
9: 天天就你能吹。
6: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7: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8: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嗯，
7: 下车吧。
6: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9: 说你呢？
6: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9: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6: 那换了小桌板的不就看见了吗？
9: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6: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9: 就你个脑瓜子，
6: 这一天天的。
9: 严总，请。
11: 张总，请。
9: 一起。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6: 换。
9: 行。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12: 真有素质啊！
9: 夸咱俩呢，哥。严总，嗯，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11: 聊聊，
9: 这是方案。来，
11: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9: 请好嘞，
6: 换回来。哎呀，
9: 再让一下。
11: 不是，
9: 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6: 我有点想家了。
9: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6: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你这。
9: 什么人呢你？哎，老爷，嗯，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嗨，
11: 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呦，
9: 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哇，
11: 吃人参没用。嗯，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还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6: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0: 你买天干啥呀？哎呀
1: 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2: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3: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啊。嗯，票。
1: 嗯。哦，票是吧？哎呀，挺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的。
4: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了。
1: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4: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1: 对他们，我说票。
4: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1: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4: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1: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4: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1: 我说的是票。
4: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1: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5: 哥呀，有点难度。
1: 为啥？
5: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1: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3: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6: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
2: 那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怎么就？
4: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1: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3: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
1: 呀，找乘警干啥呀？
2: 找特警。
1: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4: 你有病吧？
6: 我们没病，没有票。
2: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5: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4: 哥，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1: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4: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1: 谁让你做那么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做什么做呀？
2: 我看这哥们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1: 哎呀，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7: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1: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7: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椒忘了？
1: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7: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1: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7: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1: 啊，牧羊！哎呀，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你
2: 农民工怎么了？
6: 怎么了？农民工？
1: 妈，北京老炮儿。嘿，那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2: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6: 就是这和谐号。
2: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1: 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
8: 哟，这怎么了，先生？
1: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8: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1: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9: 到了，通铁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7: 大哥，俩字儿，仰慕。
1: 好狗。
2: 过个好年，
1: 好走，
2: 哥给家人带好嘞，
1: 漂亮，
6: 八大黑，
1: 好丑，
8: 二位

0: 新年快乐。
1: 快乐
2: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
1: 哎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2: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1: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2: 沈阳到上海了。
1: 啊？
2: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3: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2: 你呀，就是想家了。
1: 你不想家？
2: 我也想。
1: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2: 嗯，
1: 走，开工。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上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个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裙。别，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4: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啊，你说。
4: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4: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4: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4: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4: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
0: 哎呀，行，姐夫，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4: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4: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
4: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这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4: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4: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4: 我回来再给你。
0: 不是，你这东西
4: 这个没用，
0: 你
4: 就
3: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4: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3: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0: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4: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3: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吧，我俩，哎，我要见，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4: 没有啊，没。
3: 哎呀，有有。
0: 完了。
3: 钱。
4: 钱。
0: 钱。
3: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4: 这钱谁的？
0: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4: 姐夫，啥时候藏的？
0: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在玩具里边了吗？
4: 你呀、啊，
0: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4: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他上新闻。
0: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4: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4: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4: 五五分？4-6吧。
0: 行，我六，
4: 我六。
0: 行，
4: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4: 2-8，
0: 你哎
4: 1-9正好。
0: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4: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3: 来吧，
0: 阿姐，哎呀，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3: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3: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4: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4: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3: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啊，
0: 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3: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

0: 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0: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0: 你这在捞钱，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0: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2: 没有了。
0: 你看，
2: 信
0: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是时候呢，
2: 不是，
0: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不是，媳妇儿，
1: 你站住，
2: 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2: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2: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2: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2: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2: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2: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2: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信子抬头，亲爱的老婆，
2: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2: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2: 别管。
0: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2: 我写的。怎么的？
0: 你写的，
2: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0: 嗯，
2: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1: 念。
0: 哎呀，咋的了，姐？
2: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2: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
0: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
0: 啊，
2: 不是媳妇，
0: 啥意思、啊？
2: 不是
0: 你、啊，
2: 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2: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咋回事？
1: 是不是？
0: 哎，
2: 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2: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2: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1: 哦，
2: 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
2: 啥呀？
1: 还有别的没有？
2: 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

0: 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少。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没……哎呀，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0: 到19。
1: 嗯，
0: 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啊？
3: 哎呀，今儿个这事儿整的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4: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3: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4: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3: 哎，
4: 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坐，快坐，坐下吧。
4: 哎呀，真是。
3: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4: 阿姨。
3: 哎。
4: 阿姨。
3: 怎么的？
4: 这是二米粒家呀？
3: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4: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
3: 啊、
4: 我来过你们家、
3: 啊，
4: 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锁呢。
3: 你来过我们家呀？
4: 对呀、啊，
3: 还是二米粒同学。
4: 是，
3: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啊、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4: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3: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2: 别感冒了。
4: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3: 穿上，穿上。
4: 哎、呵呵呵。
3: 哎，
4: 其实我不冷。
3: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3: 哎呀，瞅瞅
4: 这大老虎还是。
3: 这
4: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3: 嗯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4: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3: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4: 哎哎哎，等一下阿姨、啊、这不用洗
3: 啊。
4: 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
3: 啊，
4: 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3: 啊。那行，
4: 没事儿
3: 啊孩子、
4: 啊、
3: 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4: 好好好好，
3: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好。
3: 哎呀，
4: 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5: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安美丽儿，啊，干啥呢？
5: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1: 怎么呢？
5: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5: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5: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我想听。
5: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5: 你呗。
1: 是我吗？
5: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啊？耗子！哎，
4: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5: 怎么回事啊，顺芳？
1: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5: 老公，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5: 啊，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5: 耗子，怎么回事？啊、
4: 怎么？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5: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4: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1: 哎，耗子，
4: 我掉坑里了。
5: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4: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5: 我妈，别瞎说话、啊。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哎，
4: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4: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5: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哦、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4: 干啥呀、啊、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4: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哦、
5: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4: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4: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5: 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

0: 呀、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2: 点回去吧。
1: 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3: 老钱。

0: 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3: 他给他媳妇儿？
0: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0: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3: 钱师傅，你站！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3: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3: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0: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3: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看，不承认。
3: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3: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啊，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啊，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0: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0: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0: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她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她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我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0: 等着啊！
1: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0: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4: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3: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5: 钱总。哎，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5: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5: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6: 喂，
0: 喂，媳妇儿，
6: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6: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有病。喂，
6: 喂，
0: 媳妇儿，
6: 谁是你媳妇儿？
0: 媳妇儿打电话，你有

0: 媳妇儿的电话。
1: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
2: 怎么了？
1: 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1: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3: 扯不扯？你这咋？
4: 钱顺风，
2: 哎，耗子。
4: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4: 她姓杨。
2: 姓杨啊？
4: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4: 快叫我媳妇儿！
2: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5: 姨夫喜回来了，喜回来了。
3: 妈，你回来了。哎呦，
5: 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哎
4: 呀，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5: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4: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4: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哎呀，
2: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4: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了。
2: 我跟你说，我
3: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2: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2: 怎么呢？
3: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2: 你这是夸我吗？
3: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2: 是，是爱你。
3: 打打
2: 我爱你。

0: 我认为大棍子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1: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2: 行，那就满足你，停职处分。
0: 过去过去，您消消气儿，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
2: 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1: 你说，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0: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
1: 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 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0: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个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1: 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2: 国爵，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
1: 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那行，就按楚真美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3: 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1: 那行，下班。
4: 你们全撂，什么态度？
5: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6: 大刘，上来。啊，上来。
7: 花儿，你怎么在这？棍子跟风彪是怎么回事？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我现
8: 在是来找你。
7: 到了，我下去叫你。他在这儿上班。彪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 除了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8: 确定。

0: 别打了，别打了！
1: 我骗你了。

0: 十天了，二位师父，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2: 你说呢？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
0: 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
2: 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弹，不够致命啊！
0: 要不再等等？崔师傅，您是老京侦了，您说。
2: 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老秦，现在你是金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 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零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够气派的。
5: 认识吗？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5: 但是，
2: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5: 字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7: 风标是您给布的线啊？
0: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风标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就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7: 黄泉，
4: 哎呀，
8: 咱们过去坐会儿。
2: 好久不见啊！
8: 好久不见。
5: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4: 1000呀、啊，
5: 1000？是 W 10000。
9: 就成万元户了，这万元户，
4: 这买卖这么挣钱，
5: 我回头跟你细说。
4: 走，我领你开个眼。
5: 哎，把油管停起来。
10: 谢总好。
7: 崔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0: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我兜着。
7: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
6: 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影重新活了一回。嘿
1: 嘿，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有人自毛就给我打电话。
0: 王谢，哎不，谢吗？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1: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0: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1: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什么意思？
1: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徐总，
1: 徐总，
2: 风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3: 知道了，徐总。
4: 我来十个闲，
5: 给我下八个桌。
6: 五个钱。

0: 楚大哥，哎，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2: 过来骑个桩。

0: 谭师傅，嗯，人出来了。哎呦喂！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哟，
1: 柳爷，
0: 哎，来来来，坐。
1: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啊。
2: 潘警官，
1: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2: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1: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

0: 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哟，
1: 我不好使。
0: 哼，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不一样。
1: 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哟，
0: 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1: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这兜里这点闲情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困呢？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0: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我在逗他。走。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3: 棍子。风标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4: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3: 风标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4: 那这不挺好吗？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5: 风标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4: 哦，这是用得上我。
3: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4: 那这样，让老郭来。
3: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4: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
5: 嘿，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诚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4: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这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
1: 嘿，我徐，你点赞。气死我了！恨他！我发现你都倔驴啊，除了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收拾，
2: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第一质疑准啊。
3: 那个疯彪得了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1: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 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活检，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曾彪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1: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嗯，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 这叫伪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嘎喇子都流出来了，走吧。
0: 德燕，一块儿的。嘿，
3: 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4: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5: 他审的呗。
3: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5: 当时啊，这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会是名题。哈，
3: 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5: 你给棍子留点。
3: 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6: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雷，真当我傻。
7: 有什么发现？
6: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7: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6: 洗钱？什么意思？
7: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6: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7: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6: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7: 继续盯着，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6: 哎，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东浦和二东子的老路啊。
7: 上回没事吧？
6: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7: 你怎么想通的呀？
6: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去找疯彪了，
1: 他跟你说了吗？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0: 不是给自个儿添堵，
1: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
0: 帮什么？
1: 那就值了。

0: 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1: 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这个金侦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风标他进去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
2: 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3: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2: 派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3: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2: 派人，
1: 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侦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3: 还得懂电脑。
2: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1: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0: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哎，这是咱们老板谢总，赶紧叫人。
1: 谢总，谢总好。
2: 新来的啊，
0: 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
2: 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0: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2: 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转一圈。
0: 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
2: 人不错，忙去吧。
1: 好。
2: 真是你外甥女啊？
0: 我骗你干嘛呀？刚从老家来的。
2: 这儿的事儿让他别出去瞎说。
0: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2: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儿盯会儿。
0: 好。

0: 总经理。
1: 喂，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快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这，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路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吧？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看，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田，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
1: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2: 我们仨不参加吗？
3: 哎呦，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2: 嘿，老田二，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4: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3: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先生，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翻。

0: 啊，还有您，我没事儿啊。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1: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
0: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加班了。 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2: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0: 那绝对的，
2: 赵公子同志嘛。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发现又怎么？哎，
0: 碧涛，你往下头坐那儿，你挡着我了。
2: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0: 你这晚上出来真话不说你，
3: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4: 是你打的嗝。嘿。
0: 老三位还真是你们呀！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
5: 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5: 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6: 嗯，
5: 我们已经接入酒吧监控系统。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刚打扫干净。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哎，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1: 见你们。嗯。

0: 来，酒庄，10块钱，6块钱。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古筝在门口安排的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田队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嗯，怎么了？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哎，嗯，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的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吗？ 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鱼就一定会上钩。
0: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0: 怎么办，崔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抓了吧？
1: 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啊，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2: 我想办法探探。
3: 谢总好。
2: 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的酒披着点吧。
4: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啊？来，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走。
2: 嗯，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
4: 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里等着。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该报答我了，啊？
1: 谢总，
0: 你别这样。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办法，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别呀，小姨啊，我惹上火了，你想跑，能不能让我？

0: 我，
1: 哎，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
2: 没事儿，正好摘果子。
0: 你放开！
3: 谢光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4: 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3: 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0: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
1: 现在是我们审你。
0: 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3: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0: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切，
3: 还嫌我们级别低？
4: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赌场主任呢？
5: 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
0: 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3: 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0: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3: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0: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
3: 谢光定啊，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0: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3: 涉密？
5: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0: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

0: 识趣儿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1: 老潘，局长到了。
0: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2: 局长好。
3: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醒，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Yerşevin.
1: <笑>你是局长。
2: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
1: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了？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1: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罢了。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冲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3: 通知老天。
4: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嗯，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嗯，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1: 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5: 你再说一遍。
1: 郭队长，崔铁军警官啊。
6: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0: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6: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0: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6: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0: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6: 越是这种时候，

0: 也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轻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
1: 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0: 你说，怎么办吧？
2: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0: 认罚？
2: 嗯。
0: 那就得处分你，还得听你的职，你接受吗？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听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2: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
0: 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2: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
0: 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2: 行。
3: 老郭，啊，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我就没得过，
4: 不可能，你比我大，
3: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4: 太不公平了。
3: 不光是酒吧南侧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调，也没有发现谢冰说的这个 U 盘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那些个赌客呢？别说那几个赌客了。
5: 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男厕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这就奇了怪了。根据
6: 谢冰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5: 这个谢冰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
3: 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
5: 一蒙一个准儿。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冰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3: 朱小伟，
7: 又是他，
4: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3: 谢冰。 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U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盘的人。
7: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了？他没事吧？
5: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8: 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9: 被投啊，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0: 不清楚。
1: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范进中举喽！
0: 哎，我这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2: 潘师傅，恭喜呀！
1: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

0: 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你又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到了三年了吧？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
1: 嗯，
0: 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
1: 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2: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
1: 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
0: 嗯，没问题呀，嗨。
3: 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
0: 小徐，
3: 嗯，
0: 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1: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0: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
3: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0: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4: 我得回预审呢。
5: 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节棍喽！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
6: 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7: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
0: 我找他去。哎，
5: 担心，郭局去省厅开会了，临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0: 嘿，他躲了。
5: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0: 我谢谢了，用不着。
5: 嗯，
8: 你的，
0: 哟，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5: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
0: 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今天这事怎么了？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呢。
5: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他崔师傅的工作。
0: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预审那边。
5: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您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0: 嗯，这倒也行。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9: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0: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9: 说什么呢？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5: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10: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5: 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
10: 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0: 就是呀，
10: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10: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0: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10: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一个衣冠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 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0: 嘿，贝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

0: 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1: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
0: 哎，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哎，
2: 不是。
3: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4: 就是，太过分了。
1: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
5: 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4: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1: 关心个屁呀、啊！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4: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5: 哎，你听我说了吗？
4: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1: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哦，
4: 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3: 不，不说了。
4: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1: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4: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我能犯什么错误？
4: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1: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4: 我那也是在工作。
1: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4: 崔铁军，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1: 你没少说。
4: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1: 你招了
4: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1: 难吃你甭吃。
4: 嘿，垃圾要分类，哼，莫名其妙。谁呀？
6: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1: 我不在。
4: 来啦。
6: 哎
4: 哟，楚政委快进来。
6: 哎，嫂子、
4: 来，吃饭了吗？
6: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啊，哎，
4: 找你的。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6: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4: 找我？
6: 啊啊啊
4: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5: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4: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6: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4: 苏哲美，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6: 好。
1: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4: 崔铁军，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1: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5: 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下班时间，

0: 对不起，不送了。嘿，哎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呢。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5分钟，啊，不用3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2: 啊。
3: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4: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楚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
1: 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 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0: 哎，等等，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1: 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
0: 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
1: 你胡说什么？
0: 你闭嘴！
1: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0: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 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
1: 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
0: 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哎呀，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便掺和呀。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
1: 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0: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1: 你这个……
0: 哎，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1: 折中？怎么折中？
0: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 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不是，
2: 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0: 不是，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
1: 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嗯，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

0: 好不好？好。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哎，
1: 好好好。哎，
0: 楚正美啊，哎，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好的，好的。哎，
1: 哎，
0: 再见，崔师傅。
1: 慢点啊。
0: 哎，好嘞。
1: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七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场景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潘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
0: 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哦，
0: 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0: 好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2: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 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1: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2: 我开车去，
3: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1: 好。
0: 嘿，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
5: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
6: 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高律，好好。

0: 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1: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2: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数猫就一条命。
4: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1: 老三位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4: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1: 不会吧？
3: 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4: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5: 小旅人该登机了。
3: 该登机了。
1: 好了，
3: 我走了，师傅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啊！下部为例。我去你个大脚趾头！
1: 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0: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0: 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啊，是为了更好的。
1: 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
0: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哎，算了。嗯，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1: 开始。
0: 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 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进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的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的……
2: 喷子，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2: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
0: 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嗒，哎，把瓜嗒的调调像你，哎，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哦，好，说重点，说重点。嗯，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哦，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2: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 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3: 崔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1: 什
0: 么？
1: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来。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1: 什么情况？
2: 谢冰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1: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冰接头的人？
3: 我想起来了。 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她说她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4: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
3: 没注意。
4: 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金，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5: 好。
4: 小薛，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5: 谁？
4: 老金。
0: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6: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
6: 我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6: 什么叫包庇我呀？
0: 你呀，还有你棍子。
6: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0: 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6: 哎，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6: 别闹了，就是他，
0: 没露脸啊？
6: 切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2: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

0: 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1: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许曼，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定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哎，
3: 那就。
4: 恭敬不如从命，哎呀，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星斑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
0: 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5: 哎，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啊。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啊，
0: 那就喝点。
5: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 你看，要不然我来点。来，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6: 抱歉，没有。那酸辣土豆丝有吗？也没有。来，
5: 喝啊！
0: 哎呀，这么说现在。
5: 组长是大喷子了啊！
7: 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金总，哎，
5: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7: 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5: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 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你看看，二维码，哦，啊，来，二位，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0: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
8: 哎，
5: 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8: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啊，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0: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8: 没问题。
5: 来，来，来，来，来。
8: 哎，
5: 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
9: 嗯。
0: 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的后门。
9: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门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哎，
0: 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
9: 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你在吗？
10: 我怎么不记得呀？
9: 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10: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
9: 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0: 对，寒碜我。
5: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
0: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啊，还挺悬的。
9: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0: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
5: 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9: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0: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嘿，
9: 老金啊，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0: 这我不太清楚。
9: 反正最后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0: 对对对，
9: 领功的时候，
0: 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9: 那时你们自己不说，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10倍。
0: 北头啊，

0: 金勉强给了他面子。
1: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0: 小徐也在呢。
2: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3: 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做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2: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0: 瞧瞧咱们现在这个胖喷子。
2: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剃副职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所以说，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0: 潘组长，潘小喷，潘喷子，
3: 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
0: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4: 是。
0: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1: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1: 金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
2: 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1: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蔡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
1: 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2: 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还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班。我告诉你啊，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
3: 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4: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3: 怎么样，高科技？你还挺了解。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4: 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3: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4: 咱们贷款呀，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亿一样。
3: 那我觉得。
2: 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笑>喂，小徐。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5: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十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我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金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
3: 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1: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
3: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2: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你说。

0: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了。什么可视门铃？
1: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0: 我说不好。 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
0: 我们进屋看看。
1: 好。
0: 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0: 金总这么大的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3: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4: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4: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会不会落在公司了？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它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子，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熊姐说了，让她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2: 嘿嘿，你也会客气了。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吗？
4: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

0: 这生意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这不早说呢！
1: 早没想起来吗？
2: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3: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后就没了。我心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什么都没看见。
2: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0: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你们警察找他，他犯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0: 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一看呢，就是个没事儿的。
3: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2: 空气针？
3: 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2: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3: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4: 好。
3: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三叉戟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
3: 随时召唤啊。
2: 哎，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4: 回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

0: 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1: 你这不是绕远吗？那你说，你是领导，听你的。
0: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
2: 你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哎呀，李头，棍子，
3: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
0: 大胆说，说说说说。
2: 小徐，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
3: 放。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0: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韩组长，你觉着呢？
4: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5: 以前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4: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5: 这会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怎么对你的好哥们呢？
4: 我跟他不计较。
5: 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我跟你说这些呢，
4: 真的是为他好。
5: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6: 来吧，来吧，来吧。
7: 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6: 你看看这个：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7: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5: 对，如
7: 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一万字起步。 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5: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 你先写检讨，来吧。
6: 啥意思？
5: 你刚才说了呀，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6: 我这是在教你。
5: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儿头，绝不能手软。
6: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5: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0: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正伟？
1: 不是楚正伟。
0: 不是他是谁？
1: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0: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0: 他也给花打电话了。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
2: 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3: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 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哼，你又别什么坏呢。
4: 节目吃完了，哎，马上吃完了。
0: 今天白班，
4: 你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0: 有消息了吗？
4: 这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0: 你认识他吗？
4: 能找着，
0: 把他叫来，有事问他。
4: 有事儿？那我还混混了？
0: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5: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呀，
6: 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
5: 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一下。
6: 去哪儿这是？
5: 东风大酒店。
6: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5: 哎，得嘞，上车吧。

0: 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
2: 保你们满意。
0: 中。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2: 答应。中。
3: 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3: 几个字儿呢？
1: 右这儿，右拐。
3: 右拐。
1: 对，就这个门儿。
0: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
0: 我这车进不去，
2: 要往里开。

0: 你们是警察？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2: 啊。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2: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2: 哪个？
0: 小姐。
1: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啊。
1: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3: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4: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3: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1: 小徐，
4: 哎，
1: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4: 好。
3: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1: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3: 好。
1: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3: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嗯，
1: 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3: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2: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3: 真有你们的，
1: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2: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4: 好。
3: 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1: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
2: 交给你。
3: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2: 像。
3: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3: 那你怎么不去啊？
1: 那换你去抓捕。
5: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3: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哎，
5: 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若，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是是。
0: 开车。
1: 是是是是。
0: 安若，注意安全。
1: 哦，哎。

0: 哎呦，好，谢谢啊。
1: 我去给您拿行李。
0: 好好好。
1: 晚上好，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1: 那请跟我来。哎，先生，这边请。啊。
2: 您的房间到了，您早点休息。
0: 啊，好，谢谢啊。

0: 以就位。
1: 客人在0638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2: 带路。

0: 我们这边有事，你们那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你们那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 喂，小马，是我，芬子跟你在一块儿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才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在

0: 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没想到啊，没想到。
1: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0: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
2: 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老婆，转过去，面壁。
1: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0: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1: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笑>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2: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
1: 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2: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笑>你
0: 给我站好了。
2: 还不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0: 那你过来吧。哎，
2: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0: 把那个拿起来。
3: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对。喷子，冷静！
4: 哎，你也太过分了，你！
3: 汉组长，注意形象！
2: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
3: 哎呦！
2: 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5: 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

0: 那怎么了，领导？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呐？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
1: 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0: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2: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3: 再来俩鸡蛋。
4: 明白。
0: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2: 我怎么了？
0: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的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的电话，顶多算扯平。
2: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5: 得了吧！花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6: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5: 你笑，笑，
6: 还笑得出来？
5: 飞头，下回再生气。
2: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5: 该。再来劲还治你？
2: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0: 服不服？
2: 服。

0: 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
3: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4: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5: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
3: 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
6: 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2: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6: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2: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7: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8: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9: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10: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11: 您刚刚不还说？
8: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嗯。
7: 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9: 等我，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8: 你看，就我们几个。
12: 阿姨好。
8: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12: 您好。
13: 哎，你好，你好。哎，
8: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
12: 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3: 就是那只。
8: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12: 拜拜，
7: 再见。
12: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8: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14: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8: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你瞧，这个花儿姐啊，这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3: 对喽。
3: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8: 真孙子。哎，小姚。 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3: 哎哎，
8: 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13: 对喽。
6: 行，我记下了。

0: 你对，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0: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啊！
1: 快坐坐。 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号召向平安市三岔几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岔几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2: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
3: 潘江海同志才是，啊，是什么说的事儿？刚调动。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哎，
4: 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听说过彭沙吗？上次我们来这儿。
1: 得罪他们，顺利的破获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说案子。啊，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 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3: 刘霞，
1: 他
3: 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1: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干？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跟他父母联系了，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5: 对，
6: 我有一个问题。
3: 啊，说。
6: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3: 你有什么想法？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1: 小区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3: 哎呀，也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 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7: 潘组长，先干活吧。
1: 好，干活干活。
3: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杨，别拍了。工作着，到时候好会在文章里。你的镜头又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1: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0: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1: 凉拌。
0: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

0: 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1: 小姚，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2: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0: 没有。
3: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1: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2: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1: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4: 二号暗号注意，一单元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1: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2: 哦。
1: 三局两胜。

0: 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等着。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
1: 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0: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2: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
2: 一个钟点。
3: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你们怎么不去？
0: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啊！
4: 嚯！ 哎呦！哎呦！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别，这过分了。嗯。 哎呀！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是不是来这里找线索啊？
1: 警校里没敲过呀？
0: 没有，我社长讲的。
2: 咱们上车聊。

0: 我抢了，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哎，少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1: 韩师傅，
2: 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嗯。

0: 晚班了，哎哎，别别，咱们合计合计啊。怎么了？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这你就沉不住气了？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我当
1: 你琢磨案子呢。 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2: 那你想怎么着？
0: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2: 不。

0: 不觉得。
1: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飞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啊！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2: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1: 哎呦，飞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这组长，我落着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2: 喷子，你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3: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2: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3: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2: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0: 你俩真这么觉得？
2: 沉住气。
1: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2: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吧。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老板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

0: 我死了！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1: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
0: 你为什么给他下药？
1: 别人让我什么看他，不关我的事儿啊。谁让你这么干的？那人我也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2: 你照做了。
1: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试成之后给我10000块钱。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嗯。哎，
1: 二位，
0: 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2: 嗨，碰运气。
0: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落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
1: 一匹配，人就出来了。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2: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1: 还装傻呢？
0: 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1: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0: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 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3: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
1: 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
0: 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0: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2: 啊，不不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0: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你让背头站中间吧。
3: 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不不，你得站中间。你呢，一点都不普通。
3: 啊，不不不不，你得站中间。
4: 我站中间，墨迹。
5: 我就服，
6: 肯定得把它拿下来啊！我
7: 哎。

0: 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
1: 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0: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

0: 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设，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玉婶这边就不一样了。
1: 行了，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安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安师傅。
1: 傅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感觉我被架空了。
0: 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地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帮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0: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1: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儿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1: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1: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

0: 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太贵了。
0: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
1: 哎呀，哎呦，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2: 精辟啊，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0: 这都是他原话。
2: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3: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1: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3: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1: 我没名片。
4: 喂，花儿，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5: 什么事儿？
4: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5: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4: 怎么了？
5: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4: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5: 遵命。

0: 你还钓鱼呢？
1: 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看看你钓这鱼，
2: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1: 真的大，真的有3斤哎！哎呦，我跟。

0: 哎，顾哥回来了。
1: 嗯，
0: 顾哥。
2: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1: 这个好看。
2: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味啊？
2: 没小子呀、啊，
1: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2: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1: 哦，离得近。
2: 嗯，
1: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实占地。
2: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唉，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0: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2: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3: 上菜喽！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焗，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1: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没必要。
2: 多余，哎呀！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
1: 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 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别臊着我成吗？
2: 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1: 是，我明白。不说了。 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怎么个意思啊？
0: 自罚都是三杯。对。
1: 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
2: 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还是白的好。
1: 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嘿，你俩，来，嘿，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
2: 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先桌子呢！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啥也没有啊。
1: 公众号正在建设中，我这儿有了。瞧，看不见。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然后呢？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 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2: 你的意思是说，
1: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
3: 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4: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5: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0: 我们俩出去聊聊。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尹渊，跟我出来。
1: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 就是别人的老婆，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你想要的无非就是……打住。 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2: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了。
1: 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啊？
2: 看来你是真不同。现在流行姐弟恋，
0: 哼！棍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3: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2: 哎，去看看，
3: 我撒尿去。

0: 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
1: 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什么意思？
1: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三位，有事儿啊？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1: 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涉
3: 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1: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3: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2: 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害怕咱们泄密呀？进来。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哎呀，陈队，来快！
5: 什么情况？又有大案子？
2: 嗨，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 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
5: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2: 这桩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5: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2: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3: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2: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怎么探？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6: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2: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6: 参加这个拍卖会。
2: 还得先交保证金呢，20-100000万，20万。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6: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2: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3: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1: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6: 什么搞定了？
1: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6: 赞助？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1: 嗯。哦，
6: 对对对对，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1: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6: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3: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
1: 得取决案子的进展。嗯，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3: 听听，
1: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2: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6: 背头呗，他门儿清啊。
2: 崔师傅是熟脸儿，网红。
1: 嗯，这个好办。
3: 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3: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1: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

0: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叫做“白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1: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2: 先生找谁？

0: 总攻。你跑什么？
1: 你追什么？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追我！抓了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3: 那天的事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担心吗？
0: 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3: 那什么事儿啊？
0: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将画面传回电脑。
0: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3: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3: 说了怕你也不懂。嗯，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发现朋友圈下载。我现在换了

0: 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1: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
2: 180万。好的，我知道了。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3: 喷子，你怎么看的？
0: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3: 个十百千万十万。
2: 你俩谁带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3: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就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看你办的什么事儿？
2: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3: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0: 我问问。
3: 好，
2: 人家该你的，
3: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
2: 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那怎么办呢？找楚宗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我，哎，不看。
4: 又要申请报案经费，什么案子？
2: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你给试试进呗。
4: 这回要多少钱？
2: 这回可能有点多，你说说看，200万，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4: 你可真敢开牙呀！
2: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

0: 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答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 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1: 哎。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得，白忙活。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1: 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只能想别的辙。
2: 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

0: 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城刚的死，还有谢冰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1: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2: 拍卖会就在明天。
0: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谁去啊？我。到时候给崔师傅画个妆，认不出来。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啊。这张卡里有一百八十六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0: 哎呦，哎呀！
2: 楚政委，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我个人的。啊？
0: 您？
2: 算你们运气好。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
0: 这几天去交信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哎，
3: 一百八十六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0: 不行，
4: 是是是。
0: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2: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0: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2: 案子重要，
3: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2: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1: 糊弄鬼呢吧？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
2: 飞天娟，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1: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2: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
1: 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哎，
2: 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1: 我解释过了。哎，
2: 还挺横，心虚吧？
1: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
2: 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那这样吧，
1: 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2: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2: 对，我问楚正呗。
4: 啊，对，他也知道，你问他。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2: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拒绝定了吗？
2: 你别说话。
5: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3: 你就实话实说。
2: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5: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2: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3: 嘿。
1: 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2: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3: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嘛，纪律意识比较强。
2: 编，再接着编。
1: 好，
3: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2: 去找棍子，找喷子，这小吕，找徐曼，我一定要执行我的冤屈。走，现在就走。嘿，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3: 教育什么？教育什么？我是警察，
2: 我不是你的犯人。
3: 齐天
2: 君，你千万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 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一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

0: 我不能再忍下去，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1: 世锦，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0: 等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1: 你还想吃饭？

0: 看，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
0: 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2: 化了。
0: 哎，
3: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1: 楚政委早啊。
4: 哎，
1: 您昨晚住单位了？
4: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4: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4: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0: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4: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着沙发，腰都快断了。
3: 化好了吧？
5: 哎，怎么不化呢？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0: 化化化。
6: 来，
0: 扮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景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就行。
1: 这样都能认出来？你就是化成灰，我就认得。怎么，有任务？
0: 一个小案子。
1: 好眼睛！
0: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精。
1: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
2: 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了，一起签了啊！嘿，
3: 我怎么少76啊？
2: 去不去了？
3: 去，快点先回去，
2: 马上就好，快点。吴总，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1: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这个就是情报。我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
1: 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
2: 撤梯子。嗯，崔师傅要干嘛？
1: 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巧，太巧了。
2: 又见面了，我们认识吗？
3: 贵人多忘事，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了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
3: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3: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
2: 竞拍激不激烈？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
3: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人徐国海。
2: 您怎么称呼？
4: 我姓张，
2: 张氏，幸会。
3: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名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啊，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0: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80万，48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人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
3: 请各位出价。
0: 12万，12万，22万，30万，3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36万，37万，37万，3次。

0: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

0: 三千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三千万，3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579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6000万。
1: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
0: 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1次，6000万2次，6000万。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1次。8000万。8000万2次。8000万3次。恭喜588号先生。
3: 一组盯579号，二组盯薛凯。
4: 哦，对不起。
5: 你好。
4: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5: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4: 579。
5: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4: 哎，这不是我。
6: 不是您。
7: 要不您确认一下。哦，
4: 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5: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

0: 到了吗？
1: 古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主政委那儿。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张华同志，下班了。
1: 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
0: 化妆侦查。
2: 化妆？
0: 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1: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
1: 切！
0: 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1: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这个您放心，
0: 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 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0: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股东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股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三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查高木。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呢。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4: 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
4: 现在还不能动他。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5: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吗？你抓住一个小小的骨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1: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1: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
3: 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1: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3: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1: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

0: 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1: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2: 收网，收网，收网！
3: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1: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
5: 天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1: 这一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0: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6: 你好，请先熄火。
7: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6: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屁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2: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
1: 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2: 到时候你审，你觉得子弹够吗？
1: 哎呀，我就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
3: 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2: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3: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2: 您退休了，你想脱警服啊？我有个办法，
1: 说，
2: 鹏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1: 这没问题。
2: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0: 好。
2: 棍子，
3: 嗯，
2: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3: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2: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国聪被抓了。不过你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确定准备好了？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0: 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对对对，胡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2: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

0: 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以前那么好了。
1: 薛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了电话了，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0: 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仔细看看。
2: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3: 田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4: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看着我！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小子，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那脸先放下，你先看看兜里是啥。
1: 什么惊喜？
2: 嫂子，你看看。
1: 啊？
2: 对对对对对，这是他。
1: 钱呢？
2: 看见没？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0: 50万。
1: 五十就五十呗，
0: 都是咱家的。
2: 哎呀，哥，
1: 哎呀，哎呀，
0: 别老被钱挤倒，
2: 你也直流的哥。
0: 我这不刚站好啊？
2: 干啥？
1: 搁哪整这些钱呢？
2: 山哥，

0: 哎，咋的？有人找你，谁呀？罗吉。妈，哎，罗吉，那个，哎呀妈，好啊！
1: 嫂子，先别跑，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
0: 哎呀妈，
2: 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0: 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了，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
1: 哎呀，你不了解，那罗吉呀，是我发小。
0: 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鸡巴他不还呢，他呀。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啊，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嗯呐，那明白了。那你跑也没啥用啊。嗯，这么的，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嗯，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三三三三，生哥。
3: 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呢。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呢嘛，是不是？不是，这啥破损，你知道吗？
0: 别磨叽了，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收收收收收收收，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1: 我就
0: 真的，哎呀，嫂子，哎呀，大宝，哎呀，哎呀，兄弟，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哎呀，啥钱走啊？
1: 我不刚进屋吗？你又说骂话，兄弟刚进屋，水都没喝一口呢。
0: 哎，哎，哎，我嫂子，别你啊，路上喝。
1: 哎哎，哥，嫂子。
0: 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你看，还得大宝。啥意思？
4: 两句了，
0: 再见，不错啊，一路走好，我跟你说，这一路走好，
1: 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0: 不是我，我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儿。
1: 哎，行行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3: 你看，说钱呢？咱就不是，
0: 那咋整啊？
1: 这这，冷静行事吧。
0: 嘀咕啥？
1: 别动！
0: 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啊，
3: 什么玩意儿？
0: 哎，别动！哎哎，
1: 妈，快抬起来！
0: 不，那块地砖啊，
1: 也抵出去了。
0: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1: 罗吉哥。
0: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啊，是我们的了。
3: 啊，离多点儿，
0: 离点儿，它掉下去了，
1: 掉下来。
3: 来呀，
0: 干啥呀？
3: 外边冷，进屋唠啊！哎，啊，
0: 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不跟你。
3: 行，不错，谢谢。哎呦我的妈！你说这招挺好，挺好。哎呀，哎，我说，哎呀，
0: 说用啥呀？日子过成这样啊？
3: 哎，那是一个。
5: 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去年吧，到底哪年呢？
6: 这两年吧，
5: 我和我兄弟倒腾一批冻秋梨去非洲，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
6: 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好事儿啊！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那梨冻的是当当的呀，
5: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刚一过赤道，梨就化糖汤了。<笑>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干儿了。
6: 鸡肉馅儿就变成了纸壳馅儿啊！哎呀，行了，老板，来来来，挺高兴的事儿啊！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笑>

0: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1: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茄子，你吃一个。
0: 对，
1: 这个咱仨掰着吃。哎，啊，
0: 谢谢。
1: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0: 够，不是咱就这么干吃吗？嗯。
1: 媳妇儿，啊，挑理了，把菜拿出来吧。
2: 嗯，那菜我还舍不得吃。就是，
1: 你不看谁来了吗？
2: 那不留过年了。
1: 你别去。
2: 红烧肉行不？
0: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1: 那嫂子，舍不得呀，真。
2: 你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点，别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啊，
0: 哦，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2: 嗯，还省了你说。妈呀，
1: 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哦，
0: 哎，鱼行，张了鱼行。
2: 鱼，
0: 哎，
1: 鱼。
2: 鱼啊，鱼，嗯，
0: 鱼，
2: 鱼，嗯，
0: 一鱼，
2: 鱼，不会画，
1: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玩意儿？兄弟来的，
2: 是不是我哥？
3: 那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写一个也行，
3: 哎，行啊，
0: 行，
3: 哎，你还不挑，挺好，挺好，我写。
0: 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
3: 一点也不麻烦。啊。嗯，没事，嫂子，摆个盘。
0: 那，啊，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3: 行啊。嗯。
0: 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2: 啊，那个烧。
3: 我这是着急。
0: 行，我凑合吃吧。哎，
3: 对，就是，
0: 嗯，还挺香的呀。
3: 香，我忘给你写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0: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3: 哎，好。
0: 咦，挺香，还我蘸点汤呢。哎呀，你这鱼没土腥味儿。
3: 海鱼，
0: 好鱼，好鱼，
1: 会吃。
3: 海鱼，干啥呢？哎呀，我的妈呀！你仨在哪儿呢？这啊。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打不打脸？还钱！
0: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3: 不是我谁嫂？
0: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嫂，你个大边的！
1: 哎，别搂你嫂子！
0: 没踩过你家桌儿！哎，
3: 还钱！
0: 这谁呀？搁这儿啊？
1: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0: 就是，
2: 给我个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他，
3: 妈呀，鱼也给我揣好了。哎呦，
0: 还别说你那鱼了，那鱼血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了。
1: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
3: 啊。哥呀，嗯，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1: 没钱了？
3: 没有。
1: 你看兄，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这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咱都没缓过劲儿来。
3: 对，
1: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啊，
2: 对，给你买。哎呀，
0: 闭眼了啊。
1: 看出来了是怎么的？
0: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挂红烧肉。
3: 来，给你13万来。嗯。
2: 给药店兑下来呀？
1: 啥意思啊你这？
0: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那3万是利息。
1: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3: 不是，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
0: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4: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

0: 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表哥，表哥，表哥，你快回来呀！表哥，表哥，表哥，啊啊啊！
2: 别喊，对嗓子不好。
0: 你是谁？
2: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0: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0: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2: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我不是。
0: 站远点。
2: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0: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2: 我是被冤枉的。
0: 啊，冤枉？什么冤枉？
2: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2: 血？这不是血。
0: 这就是血。
2: 这不是血。
0: 这不是血是什么？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2: 坐马车呀。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不准欺负我表妹。
2: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1: 你离远点。
2: 好。
1: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1: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2: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2: 这么远可以吗？
1: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
0: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2: 哎，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2: 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2: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2: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2: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哩咔嚓哭嚓嚓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4: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5: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

0: 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1: 不好，
0: 咋的了？
1: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1: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2: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0: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2: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2: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2: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2: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2: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2: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2: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2: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2: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2: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2: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2: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
2: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2: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你不赔
1: 知道吗？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2: 你看，哎，
1: 你看看，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2: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1: 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新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0: 我这俩，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1: 不信了你。哎呀，
0: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好。

0: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0: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了。
0: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啊！哎妈的，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2: 停！
1: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哎呀，
1: 好，
2: 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不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金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的话，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咋的？快上去吧。
1: 不是，
0: 可能翻了，这要疼的。看，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等你呢，
1: 等。嗯，哎呀，哎呀，这金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话？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2: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2: 八大藏，
1: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

0: 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了啊？
2: 对，对上了，
3: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3: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3: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3: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1: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1: 对呀，你太厉害，
2: 再来一遍。
3: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1: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0: 走吧，喝点酒，
1: 喝酒
2: 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0: 对，和好了。
3: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1: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3: 看不出来呀、
1: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0: 一二三，比心啊。
3: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1: 是
3: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1: 和解了
3: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1: 海枯石烂，
3: 海阔天空。
0: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1: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0: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1: 对，打招呼嘛。
3: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1: 我都让他打懵了。
3: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1: 是，哎呀，
3: 给人道歉。
1: 对对对，哎呀，
0: 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1: 是，
0: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3: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了。
3: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1: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0: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3: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1: 敬礼。
4: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打顺手
1: 了，
0: 你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1: 没打坏吧？
5: 报数，继儿啊，
6: 过。
7: 要不起，
5: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7: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5: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你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7: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5: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蠢点，那一蠢点，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7: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5: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6: 没有赌资啊！
5: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6: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

0: 都输给他了。
1: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2: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1: 看我嘴型，确定掏。
2: 好。
1: 哎，撒哈。哎，谢。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1: 把后看。哇哦！
3: 队长，什么情况？
1: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1: 兴不兴奋？
4: 兴奋。
1: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1: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2: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1: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0: 好。
1: 有砰。
0: 老贾，
1: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0: 这真是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0: 贾队长。
1: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他能回来吗？
0: 忘了个事儿，
1: 你看看，
0: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0: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0: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呀
1: 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0: 笑容给我收回去。
1: 好嘞，
0: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1: 是
0: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2: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2: 说喊你，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当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2: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2: 那行，
1: 哎，走走，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2: 来来来，对，
3: 来，到，哎，好，到，走。
1: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5: 没锁，扫什么？
1: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2: 队长。

0: 哎，海姐，来，这边来，来，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2: 啊，
1: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这在哪里扫？
2: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嗯，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1: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
2: 这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2: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笑>
1: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3: 好，
1: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
0: 实价实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拿错。
1: 哎，
0: 从我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1: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废话。 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 哎，
0: 你
1: 去哪？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1: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入库。
0: 哎，
1: 锁上。
0: 啊，
1: 熄火。
4: biu biu。
0: 嗯，
1: 干啥呢？ 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这车我
2: 付钱了。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1: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2: 这别在这叭叭了，
1: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啵。
2: 你就是个小保安，啥小保安，
1: 1米77，170公斤。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就是多管闲事。
2: 走。
1: 哎呀，算了算了，把车锁给我绞开。
2: 哎，
1: 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 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2: 哎，
1: 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得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遍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斌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0: 沈阳，欢迎您。
1: 然后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0: 说了这么久，你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

0: 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凉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就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2: 我们是到这站着领的，
3: 领的不得理，
4: 王榜的瞅啥
0: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再站到大帅府里，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5: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0: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
6: 东北烧烤能有多大，
1: 现在去看一下。
0: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搜进一个，领个。
1: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具体的感觉。

0: 到了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去东一串
1: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让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受气候影响，我省农作物病虫害风险升高，专家提醒早查早防，科学用药，保障秋粮收成。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长期顽固性干咳切勿忽视，当心咳嗽变异性哮喘，竹尾谈健康教您咋防咋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近年来，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迅猛，毛茸茸的小家伙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家庭成员。这同时呢，也拉动了宠物相关用品产业的快速增长。在辽宁喀左就有一家宠物食品厂。那今天呢，咱们就带大伙看看给宠物做食品，每个环节要精细到什么程度。
1: 哥，你快点啊！哎呀，
2: 你这大热天的，你急啥？平时干活没看你这么着急呢。
1: 今天不说拍美食节目吗？能不着急吗？
2: 一说吃你就来精神头，美食是美食，
1: 我早上还没吃饭呢。
2: 你们看出来了，但是这美食啊，分对谁，这不一定适合你口味，哥。
1: 哎，不知道我呀，我也不挑食，给什么吃什么。
2: 嘿嘿，那行啊，我跟你说好了。一会儿你吃好喝好，多吃多喝，不吃都不行。我跟你说。

0: 试你看呢。到了，到了，来，来，看看。
1: 这我也下不去嘴呀。
0: 属狼的，让你吃它呀？你吃这玩意儿？
1: 放凉
2: 吗？你就看我吃地香不香就完了。兄弟们，听说家里来人了，你挡我镜头了。我咋听说有人要抢我猫粮？都看好自己饭碗，我看着他们。那我还是先吃为敬吧。抢不抢吃的我不知道，但我有可能被人相中了。你真的没有正事吗？真粘人。
3: 辽宁海神宠物有机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红山文化发源地临河第一湾所在地朝阳喀左蒙古族自治县，是一家拥有冻干、烘焙、膨化、零食的猫狗粮食品工厂。尤其是他家主打的宠粮品牌黑鼻头、猫博士，两种消化酶加两种有机酸加两种益生元，实力呵护咱们宠物的健康。那这么高品质的宠粮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0: 哎，你好，老总。
4: 哎，郭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4: 老总。哎呀，
0: 这个
4: 非常
0: 震撼，到这儿看啊。哎，
4: 这个是我们一个鲜肉生产加工线，我带你前面整个过程
0: 好
4: 看一眼。
0: 好。
4: 这是肉酱储存罐，加工好的肉浆，然后啊，我们会在罐里边储存，就是说恒温储存，全封闭，全流程。
0: 哎，这个我发现是一个，哎，这是个控制
4: 室，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大脑，然后的话，整个一个控制中心，我们的实时的水电能耗、人工生产情况，然后的话，全是在实时在线显示。
0: 我们这个工厂现在占地面积有多大？
4: 我们是占地148亩，2015年开始建设，然后的话这个去年的话，2022年我们又来建的这个三期，
0: 去三期了。
4: 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全自动包装生产线。然后的话这个的话，我们都是用的国内最先进的横式包装机。这个的话是自动称量、自动灌装、自动封口检测。
0: 王总。这么高的架子，这是，
4: 我们的这个全自动的立体高架库。
0: 哎呦，
4: 整个库的话能容下8500个货位。
0: 这个多高啊？这得，
4: 这个的话应该是22米高。
0: 哇！哎呀，我今天是被海神种了草了，来了我就先整两袋。关键看见这个厂房啊，听了介绍之后啊，就心情特别激动。因为啊，这是坐落在我们辽宁的企业，坐落在喀左，啊，一个呢，它有规模，会给当地带来新鲜的活力和血液；第二个呢，是能带动一方百姓致富。所以这样的企业，你说咱们是不是得多关注、多购买呀？
3: 王福正，海神的董事长，从山东老家来喀左创业，不做杂粮和陈醋，瞄准了宠物食品。
5: 我们来到喀左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我们定位为北纬41度国际上公认的黄金牧业带、黄金农业带，在这里打造行业的高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国内上包括国际上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有机宠物食品生产资质和能力的企业。
0: 当初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有没有人说过王总啊、老王啊，这个做人吃的食品市场多大呀，你做猫狗吃的啊，有点不务正业，有没有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5: 有啊，很多。我一个同学找到了我媳妇，然后劝意呢说：“老王疯了，千万别干这个。”这是一个呢，从事业的难度。但更多的就像你提到的，在一开始啊，因为我们从2009年就开始做，确实很多人很不以为然。好，中性的回复是：这个生意才能做到大，人都吃不上呢，这个做不好。
3: 从一开始的没人看好，到如今的龙头企业，正是因为辽宁海神依托喀左当地特色、高品控原料、高标准生产，才打造出了中国高端绿色有机的宠物食品研产基地。
5: 但这些年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啊，大家呢对宠物由原来解决温饱和衣食的困难，现在变成向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所以说呢，这些年的整体比以前要好得多。然后大家开始夸奖我们，哎呀，你当时为什么想起来做宠物啊？是现在做的就整个也非常好，我们的能力也在发展，整个行业也在发展，政府对

0: 我们的关注支持也在增多。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宠物行业，包括辽宁省，包括我们的这个投入，我们在这的投入，我们的销量和利润都是同步快速成长的。
1: 肩负家庭情感寄托的宠物们，不仅是老年人的伙伴、成年人的朋友、孩子们的玩伴，更给予了人们一份毛茸茸的温暖和陪伴。而身为家庭成员的他们，吃的也是越来越讲究。如今，我国宠物食品行业已迅速崛起，优质的国产品牌正在强力出圈。
2: 同样在喀左，还有个超级壮观的养牛场，也非常值得一去。它的特点呢，就是大，养殖数量啊更是上万头。咱们去看一看，这么大的养牛场是怎么做到精细饲养，牛肉达到高品质的呢？
3: 你爱吃牛肉吗？你知道怎么选好牛肉吗？今天思雨来到朝阳喀左，告诉你，跟我来。
4: 清炖牛腩、红烧牛肉、水爆牛肚，这些美味食材都是出自于一头牛身上。但是有句话一直在吃货界很盛行，那就是优质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这不，牛的肉质好不好，有道菜能直接体现。西餐里叫牛排，在咱中餐里就是煎牛肉。
5: 我们现在这个牛排，它在滋滋地冒着油，你想就已经把我香迷糊了感觉。肥瘦相间，而且呢就是它是那种酥酥脆脆比较嫩的那种肉感。然后我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些汁水会完全锁定在这个肉之间。
4: 烹饪的方法越简单，越是要考验食材的品质。香而不腻、软嫩多汁的牛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3: 所以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喀左当地人口中好牛肉的原产地茂源牧业。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呀，大家伙儿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里呢，占地有1000亩，33栋标准化的牛舍，近12000头牛。当然了，这里呢，也是目前我们全东北地区哈养殖规模最大的一个肉牛繁育基地。
4: 朝阳喀左位于辽宁省西部，处在世界公认的优质肉牛养殖地带。北纬40度到41度之间，再加上空气湿度低，利于玉米等农作物生长，能为肉牛养殖提供优质的饲料。
6: 由于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咱们这个牛在这个呼吸道疾病还有这一个肠胃疾病控制方面，这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个牛上膘快，肉质好，深受这个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4: 养好牛的招式五花八门，有给牛听音乐的，有让牛出门散步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牛开心，有幸福感，这样才能有优质的牛肉产出。而在这里的牛不仅享受着舒适的气候，还有宽敞干净的大房子住，
6: 通风好，采光好，这样都是有利于这个牛成长的。另外，在这个牛，咱们保证它每头牛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因为它这个拴养，咱老百姓过去那种拴养，带着龙头的拴养，它这种牛吧，上膘是快，但是它这种牛肉的，质量不是很高，因为它是肥肉是肥肉，精肉是精肉，咱们这种散养呢，它就是形成了一层肥肉一层精肉这么堆积，
3: 肥瘦相间。
6: 肥瘦相间。
4: 好牛住好屋，今天让思雨大开眼界的不仅是这里巨大的养殖规模，养殖场的负责人先卖了个关子，说他们这里啊住着个牛魔王。这不，思雨好信儿，跟着去瞅瞅。
6: 思雨，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牛场的颜值担当。你往这边看，这个就是咱们的牛魔王。
3: 在等我吗？是吗？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好大呀。嗨，你好，牛魔王你好。
4: 翘臀，长腿，这个牛魔王不仅体重数第一，体型也是非常的健美，说它是颜值担当一点儿也不为过。一般养殖场里的肉牛最多养到1000到1400斤就会出栏了， 而这位牛魔王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00斤，是因为他有着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
6: 这种牛达到1800多斤，在咱们辽西地区都是

0: 是比较少见的，
1: 1800多斤。
0: 对，1800多斤。
1: 所以它不仅仅是咱们基地的牛王，它也是整个辽西的牛王，是吗？
0: 对，可以这样讲。
1: 哇，能代表些什么？说明些什么呢？
0: 代表一是为我其他的育肥架的牛，或是这个牛的成长提供一个参考值，以便咱们及时的调整这个饲料的配比，包括一个环境的管控。第二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肉牛养殖基地管理水平的一个具体体现。
2: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科学的养殖技术，为优质肉牛养殖提供了长效的动力，也希望这颗在辽西地区冉冉升起的养殖界新星能继续茁壮成长，为我们餐桌上提供更多更好的牛肉。
3: 法库葡萄小镇丁家坊背靠着五龙山景区，游客特别多，来来往往的游客顺手买一点儿都不愁销路。30年前，当地呢就瞄准了葡萄产业，通过种植户的不断努力，更新品种和技术，葡萄越种越出名，也成为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4: 今年沈阳法库境内的五龙山旅游风景区玩出了新花样，圆形镜子、各种标语，全都是新奇的打卡点。
5: 咱出来玩不就是看山看风景了，再吃点啥的采摘了，这挺好挺好的，小孩们也都愿意，
6: 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里打卡，
7: 很多适合我们女生拍照的地方，我们玩就想出来出片嘛。
4: 五龙山旅游风景区位于法库县丁家坊镇，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丁家坊镇就开始发展葡萄产业。当地政府的想法很简单，想通过旅游带动当地的葡萄产业。
5: 采摘园吧，去一定得去，来了都得去
7: 体验一下那个采摘的快乐。
8: 这咱这新鲜的，对不？直接采摘的，
9: 街坊那个葡萄好吃，说要来摘。
10: 采摘点葡萄，再登个山，挺好的。
4: 大棚的主人袁磊和媳妇儿徐宝红这几天可忙坏了，葡萄一开园就订单不断。
11: 在我家就是采摘的啊，开2个小时的车，他都上这儿，一天50箱到60箱。开园大概开了3天，已经没了。就是以这一趟为主啊，已经没了1/3了。
4: 袁磊跟咱们说，今年雨水多，葡萄上色期光照略有不足，为了守住口感，袁磊特意推迟了开园时间。
11: 我家开园比别人家延后都在10天到15天，我要求的是底糖最少得达到16个以上才可以上色。
4: 糖度就是袁磊卖葡萄的底气，在成熟的葡萄串上随手揪下一个，普遍都糖度达标。
11: 一般在16度上下，应该没问题。
4: 从袁磊记事儿开始，家里就一直跟葡萄打交道。袁磊的爱人徐宝红刚从吉林嫁过来时，被葡萄产业的规模震惊到了。
12: 就我来的时候，就是从我们这块一直到丁房那万柳街那一撇，全就是过来的时候全是葡萄。你一瞅，全是那个架，就全是那个棚那种感觉，可壮观。
4: 2005年，丁家坊镇的陆地葡萄栽种面积高达上万亩。这些年随着时代发展，过去的陆地葡萄架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种植户们打破了粗放管理模式，变得更加精细。
12: 他们那时候那葡萄吧是论多取胜，现在咱们是论精取胜。我婆婆就是说我的时候哈，你这不行啊，你这串留的太小，你这挂的太少。我说咱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这是一个棚得订它这一片虚了快。
4: 只有不断提高葡萄品质，不断优化品种，提升种植技术，才能真正打动消费者。为了这个目标，这两口子是没少忙活，也没少琢磨。
12: 就像这个妮娜，你像这个反光膜，你不用药，所以你就得让它这个光度更好一点，完了上色上糖就更好一点。你讲话一个小太阳，这就盯上20个小太阳。就为了让这个葡萄口感更好，我就是宁可多花这份钱。
11: 地除草、掰腕子，在里边找着这个裂粒儿。吃上晚饭一般都是在7点半以后。
4: 如今丁家坊镇各家葡萄种植户都有各自的主打品种，大伙儿也在不断地尝试新品种，根据品种不同来调整不同的上市时间，拉长整个葡萄销售期。
13: 长青玫瑰，这个叫醉金香，下黑玫瑰香，众口难调，人家需要这个咱们都得有，是不是？有需要那样的，有需要这样的，所以我这多样化，
11: 多半品种以白二姐和4/21为主上市，极少数品种像

0: 这种品种是早期上市的，
1: 别人有的咱也得照亮照亮，对不？就是说是有的年轻人喜欢就是新的事物新的东西。
2: 现在丁家坊镇家家户户的葡萄都不愁销，每年都能带来可观的收益。优化景区设施，提高游客体验，扩大宣传力度，点点滴滴绘就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0: 五龙山正好一条线嘛，五龙山、柴湖，政府的宣传，再加我们自己大伙的宣传，甚至都不购买我们。
3: 这么长一亩地，1.5到2亩之间，老百姓受益匪浅。
4: 前段时间，咱们丁家坊党委政府对于五龙山五龙景区进行了一个基础提升，咱们这个葡萄冷棚就是分布非常均匀，很多老百姓支的帐篷在沿街售卖，景区这个流量也可以带动咱们老百姓的增收。
2: 政府和种植户们齐努力，让小小的一颗葡萄成为了一域之名片，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吃上了家门口的产业饭。
5: 今年啊，咱们辽宁地区啊，天气多变，又是集中降雨，又是持续的高温闷热，复杂的气候条件给咱们田间病虫害的防控就带来了不小考验。那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咱乡亲们该如何做好田间管护，守护秋粮收成呢？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他们的专业指导。
2: 今年咱们辽宁天气起伏较大，七月上旬降雨集中，下旬又迎来长时间的闷热高温，作物水分消耗加剧，生长受到影响，自身抗病能力也明显下降。
6: 我们省今年七月末到八月初这段时间是一个持续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就这段时间没有降雨，那气温最高可以达到这个35到37度，像辽西地区呢，这个温度甚至更高，可以达到39到41度。那这种持续的高温闷热呢，对我们的这个作物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不利于它们的生长。生长过快呢，它呼吸消耗过多，没有水分，所以造成这个植株的抗病能力是下降的。那么后期对于这个农作物生长影响非常大。
2: 持续的高温闷热给田间病虫害提供了有利的滋生条件，各类耐高温病害、耐旱害虫也随之进入高发阶段。
6: 那么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呢，主要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病虫害有几种，比如说像这个玉米上一些抗高温的这些病害，比如说玉米的小斑病、弯包叶斑病，它们都是抗高温的。另外像水稻上的这个水稻纹枯病啊，还有后期水稻穗茎瘟呢，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2: 很多病虫害藏得隐蔽，刚发生的时候不容易察觉，这就提醒乡亲们要多往地里跑，旱地、水田都不能疏忽，紧盯作物不同生长节点，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6: 那对于这种高温的气候条件呢，我们建议我们的农户还有我们的植保系统要经常的下去巡田。高温对于这个小型害虫是特别利于它发生的，像蚜虫啊、叶螨呢、这种小型害虫，当然它发生的时候因为它小不容易被发现。那么像叶螨在这个玉米上都是在叶片背面来危害，当你发现这个叶片整个有点湿绿了，你一定要翻过来看看后面有没有叶螨。在水田呢，我们要抓住我们防治的关键时期。那现在全省大部分的水稻呢陆续的破口，那么破口后呢，我们在起穗期一定抓住这个关键时期进行一次施药，主要防治后期的稻瘟病啊以及纹枯病这些病害。如果强降雨过后造成这个植株的伤口，利于细菌性病害的侵入，那么我们要提前的干预。
2: 用药讲究科学搭配，防病防虫同步开展，再配上植物生长调节剂，防病虫的同时还能强健作物长势，防治效果就能事半功倍。
6: 在玉米田我们发现了有大斑呐、小斑呐，或者是弯包这种发生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喷施这种杀菌剂。当然了，我们后期这个玉米明年虫马上也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用比如说迷菌酯加上我们的绿虫赛虫芹这种杀菌剂和杀虫剂混配一下来进行防控一次，这个效果会很好的。那么比如说在水田，我们马上进入起穗期了，我们在起穗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三环唑呀、稻瘟灵啊这种防稻瘟病的药剂加上这种赛氟酰胺这种防纹枯病的药剂混配在一起进行喷施，当然加入一些像这个云台树内酯啊、赤人朵云台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防控作用的。
2: 防控病虫害要坚持防字当头，所以咱乡亲们一定要紧盯庄稼生长的关键时段，选对药、用对方法，把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稳稳守住在一年的辛苦收成。
5: 咱们的黑。

0: 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非常适合东北的气候和土壤。种子的优势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也稳。种出的白菜萝卜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试种活动，免费领种子，免费种，而且咱们黑土地还会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你也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也可以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八，三伏的第七天了。那目前降雨减少，大家呢要抢抓晴好天气，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促灌浆，防蜘蛛早衰。同时啊，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那施药尽量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规避高温时段，防止人员中暑和产生药害。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甲糯品种，甜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腐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以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2到32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鞍山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顺多云，20到3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锦州多云，23到31度。营口多云，24到31度。阜新多云，22到32度。辽阳多云转晴，23到33度。

0: 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朝阳多云，22到32度。盘锦多云，23到31度。葫芦岛晴，23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
1: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夯出致富路。长期顽固性干咳切勿忽视，当心咳嗽变异性哮喘。主委谈健康，教您咋防咋治。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俗话说啊，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干上什么职业啊，这性格呢，自然也会慢慢的随之改变。在凤城有位大哥，以前呢是个标准的急性子，但是自打改行种花以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性格呢也慢慢平和了。咱看看这到底是为啥？
5: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6: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中撒种，秋天中你就先现变现了，啊，还现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寡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7: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6: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5: 如果说种一片地5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要长成需要5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7: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2年给我磨合的磨平了。没事我盘盘串儿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种好。
5: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7: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的，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是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赤芍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在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5: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7: 水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啊，干品的价格在1公斤在45到45之间吧。
5: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7: 有的是5个，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再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5: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7: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产，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0: 算上芍药籽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0000元。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他跟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1: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材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2: 8-9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全是山上野生的。
0: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松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5年。终于在5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2: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即便黎松已经将野生芍药驯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已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一点一点去宣传。
2: 我们雇工人的工资就是每小时15块钱，你一天可以干8小时，也可以干10个小时，也可以干6小时，就是工人自愿。
0: 在黎松的努力下，有些村民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年是黎松种芍药的第10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松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松又有了新动作。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我们马上药材起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有回报了。
0: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5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3: 咱们再来说个有变化的人，谁呢？就是屏幕上的这位，葫芦岛市灵山区张家沟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继军，张大姐。张大姐这1-2年啊，被闺女是硬安排了一个身份，网络主播，成天呢拿着手机直播。咱们来看看张书记，这是要推荐点啥？
4: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
0: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4: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儿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楼小院的。
0: 红楼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4: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楼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农家小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0: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5: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我们还提供了小鱼池，大家可以在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0: 小院儿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
6: 风里雨里，
4: 风里雨里，红楼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60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她那个

0: 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实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1: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罗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0-60人。
2: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哎呀，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3: 张书记不在快手上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4: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5: 过一会儿您看我的手艺啊，
6: 香啊，够香的，直冒油啊，看那油冒的。
7: 我最爱吃这道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是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1: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0: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1: 看到红罗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7: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我这房子收拾完大约20天左右了。陆陆续续的也有人来了。
8: 他说给你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衣服黑，你看150块钱呢。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0: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的他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1: 小院儿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儿的主人。
0: 现在想找我租房粉丝不下50-60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这个方面。
1: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罗小院儿，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启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咱们今天呢说个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事儿，那就是咳嗽。不少人一咳嗽啊，就以为是感冒或者是气管发炎了。有些人干咳啊，拖上好几个月，这吃了药呢也不见好转。其实呢，这种顽固性的干咳很有可能容易被误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到底该咋防咋治呢？今天的诸位谈健康就跟大伙儿好好唠一唠。
10: 在生活中，咳嗽是特别常见的身体反应，是咱们呼吸道自我清洁的一种保护机制。偶尔感冒、天气干燥引发的短时间咳嗽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如此，大多数人都不把咳嗽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咳嗽不能一概而论，咳嗽持续的时间长短直接反映了病情的病因和轻重。为了帮大家分清不同咳嗽的区别，我们专门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郑瑞，为大家专业科普。
11: 这个干咳的原因非常多，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临床分的，比如说这个急性的，3周以内的通常我们叫急性咳嗽，还有就3到8周的是亚急性的，另外的就时间很长的，8周以上的 我们通常称叫慢性咳嗽。
10: 不少人咳嗽反反复复，吃了止咳药，用了消炎药，症状依旧得不到缓解。其实这种久治不愈的顽固性干咳很可能是一种极易被误诊的疾病，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就是如果你不按这种哮喘来标准化的治疗，一般来说至少是8周的这样一个疗程，如果不治疗的话，后期很有可能发展成这种典型的哮喘，就是在原有的咳嗽基础上，他可能又喘了，呼吸困难，就症状越来越重了，特别是他在夜间的时候，那么频繁的这样一个咳嗽发作，那么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那么生活质量就会下降，那么未来呢，可能还有可能合并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疾病。
1: 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不是普通咳嗽，而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只是它不喘，只表现为慢性刺激性干咳，所以很容易被误诊。
0: 典型的哮喘表现为这个喘啊、气短啊，但是咳嗽变异哮喘呢，可能主要就是咳嗽，而且咳嗽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在夜间或者是在凌晨的时候，这种刺激性的干咳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啥呢，经常用这个抗生素治疗啊、感冒治疗效果不好的，那么很有可能是咳嗽变异哮喘。
1: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一种隐匿的哮喘，很多人长期受它困扰却难以查明病根。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中招？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诱因呢？
0: 第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家族史，比如说你父母啊，或者再找一辈有这种过敏性疾病，过敏性鼻炎的、哮喘的，那么他发生这种哮喘的风险也是明显增加的。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像这个尘螨，还有动物的这个表皮的皮毛的毛屑，蟑螂，对于哮喘人群来说呢，也是一个高危的致命源。另外就是潮湿的环境下，比如说像真菌，室外呢实际上也是有真菌。更主要的一类致命源像各种各样的花粉。那么其他的一些因素，吸烟，那么里边很多成分对这种哮喘的高敏的人群，它也是可以致敏的。这些都是需要引起我们来密切关注的。
1: 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发现，医生提到的这些致病诱因和过敏性鼻炎的诱发因素几乎一模一样，二者同属过敏性疾病，病根一致，唯一区别是病变部位不同。
0: 因为过敏性鼻炎呢和这个哮喘呢，它都属于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变异性的过敏性疾病，它属于一个同一疾病，只是在一个在上气道，一个在下气道啊，这两个共存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你在鼻部表现的过敏鼻炎，你症状是以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不通气为主。然后如果你要发展到这种哮喘了，无论是咳嗽变异哮喘也好，还是典型哮喘也好，那么相应的症状就变了。你不单是可能有上气道的症状，你还出现了这种咳嗽。
1: 由于症状单一，诱因隐蔽，这种哮喘仅凭外在症状很难确诊。想要精准判断，最科学的方式就是到医院做专业的肺功能检测。
0: 来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通过这个支气管的激发实验，它可能是阳性的。因为我们典型的哮喘，很多病人做这个肺功能呢，它可能舒张实验是阳性，但是对于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它可能舒张实验呢，可能这个阳性做不出来，但是他如果做这个激发实验，可能会阳性。
1: 一旦明确诊断，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咳嗽变异性哮喘并非疑难重症，只要选对方案，坚持规范治疗，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0: 咳嗽变异哮喘实际上很常见，早期发现，及时的治疗，那一般来说恢复的都很好。治疗通常来说，我们就给病人用这种吸入的制剂，还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的啊，按这个标准的哮喘来治疗。一般疗程呢，咳嗽变异哮喘呢至少是8周。规律的治疗呢，就是避免它复发，避免它进展成典型的哮喘，然后改善它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1: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长期干咳、没有发烧等感染症状，吃抗生素止咳药效果不明显，一定要高度警惕咳嗽变异性哮喘。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是治好这种隐形哮喘的关键。
2: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2: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2: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

0: 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呀、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0: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1: 黑小帆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呢，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边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黑土地呢也会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4。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
1: 未来几天，阵线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组合将叠加出现。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交给辽宁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多年来，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既派精兵强将，又投真金白银，在民生援疆、人才援疆等多个领域走出了一条体现辽宁特色、符合受援地实际的援疆之路。
2: 从渤海之滨到塔尔巴哈台山脚下，一场跨越万里的医疗援疆接力已持续整整10年。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援疆专家刚刚通过气管插管救治了一名出生窒息的新生儿。
3: 就如果说这个黄金的5分钟10分钟，如果说没有进行气管插管把这个胎盘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窒息，继而出现这个缺氧缺心脑病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4: 这个援疆专家到了之后呢，听说是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带，然后我们本地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专业技术呢也越来越过硬，所以我们这个才放心的把小孩交给他们。
2: 从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组团式医疗援疆任务，为塔城医疗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辽宁累计投入超8.3亿元医疗援疆资金，选派652名计划内援疆专家，598名柔性医疗骨干进疆帮扶，大幅提升了本地诊疗能力。辽宁还派出组团式教育人才，建在塔城市第一小学的校园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精神、戍边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育人环节。
5: 我们以雷锋纪念馆为主要的阵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雷锋讲解员，既对学生进行了自身能力的锻炼，同时呢，也将雷锋精神在我们塔。

0: 塔城做了很好的文化的宣传。
1: 育人心，展技能。在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实训课堂，援疆专家正带领学生们开展教学实训。无论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还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校都通过举办技能竞赛、教学比拼、科创赛事，让学生把技能学得更扎实。
2: 24年来的时候，学校的专业是14个，到现在的23个。随着塔城地区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们专业建设办学，同时也是跟当地的企业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
1: 2016年以来，辽宁省持续深化教育对口援疆工作，累计投入1.325亿元，完成教学楼、宿舍楼等10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学院深耕产教融合，与120余家政企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建成126个校内实训室、229个校外实训基地，加入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果说教育援疆是点亮边疆未来的智慧灯塔，那么农业援疆则是夯实乡村家底的产业沃土。省农科院组织100多名专家在一地两师开展常态化巡回服务。烈日之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巴克图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岳阳红苹果林间，援疆农技专家手把手向本地农技人员讲授果树管护技术。
3: 岳阳红这个品种呢，这个岳字啊，来源于我们那个熊岳镇那个岳。我们从辽宁引过来之后，要经过多轮的这个实验，现在看我们辽宁的这个岳阳红这个品种啊，表现非常突出，你就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效。
1: 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第二故乡，把辽宁的技术、经验、资源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书写着辽疆人民同心发展的动人故事。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1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同步出台配套政策举措，明确未来5年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图，力争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锚定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的总体定位，构建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船舶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的4大发展目标，全面激活海洋经济蓝色引擎。
4: 提出优化和引领两翼共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打造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新范式，突出大连的核心引领作用，强化渤海翼、黄海翼差异化协同发展。
1: 我省同步出台20条政策举措，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海洋发展政策支撑体系。
4: 依托专项资金，重点赋能海洋生物与制品、海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落实金融贴息，深化审批改革，强化人才支撑，充分释放企业向海发展活力。
1: 本台报道。
5: 这个暑假，辽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聚焦游客喜好，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游客在辽宁越逛越精彩。
6: 沉浸式戏剧是眼下沈阳最独特的潮流体验之一。每晚7点，随着95文化城剧场灯光开启，原创谍战剧《锦华客栈》带着观众回到1930年的沈阳。
7: 通过这部剧，发掘更多的有关沈阳的故事、沈阳的历史，然后的话也爱上这个城市，想要再多次的来这个城市来体验这种感觉。
6: 沈阳方城的百年古建筑也变身实景舞台，赴宴者等沉浸式剧目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演出之余，特色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
8: 非常有新意，然后非常吸引年轻人。通过这个剧吧，会经常来沈阳，能感觉到就是沈阳的这种文化底蕴，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6: 在大连，游客登上梦想号豪华游轮，就可以体验海上度假带来的乐趣。船舱大剧院内，经典歌舞剧《红磨坊》精彩上演。露天甲板上，游客伴随音乐起舞，把惬意时光留在碧波之上。
9: 船上的环境超美，配合今天的落日，我喜欢。欢迎各位来我们大连玩。
6: 本系

0: 大峡谷创新打造夏日露天冰雪乐园，绿树繁花与纯白雪景奇妙同框，让游客解锁避暑新体验。
1: 梦幻般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这个地方值得来。

0: 乐季温情启幕，悠扬歌声伴随清风流转，游客赏到浪，闻到香，感受辽河口独特的田园风光。本台综合报道。
1: 游玩体验丰富多彩，绿荫赛场同样看点十足。今年夏天，黑龙江的两个参加东北招的城市可谓是赢麻了。
2: 真诚哈尔滨热情的鸡西，两支城市球队虽然止步于常规赛，但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的故事还在继续。
3: 来自鸡西的韩诗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了不起的家乡》中宣传本地美食和风土人情，以及家乡的变化。2024年，他被当地选中成为鸡西文旅推荐官。这个夏天，因为鸡西队成为东北超球队，他的粉丝量也随着东北超的热度不断上涨。
4: 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在我的评论区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鸡西的外地人，他们说家乡变化好大，为家乡感觉到自豪。
3: 东北超让很多像韩诗敏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了变化。在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赛前，我们遇见了独自采场的鸡西队球员赵汉文。这位来自沈阳的小伙子为鸡西队打入了队史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作为在黑龙江上学的大四学生，这届东北超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代表鸡西队参加比赛。
5: 虽然我们的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会做得更好。
3: 8月15号，龙江德比战如期开赛，看台上打出了东北鸡西整装等你的巨型 TIFO， 全场六粒进球让球迷大呼过瘾，赛程无关输赢，只有拼尽全力的谢幕。
6: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今天让我感觉到热血不仅仅属于年轻人。
7: 我知道我们踢不进四强，但是这个不会结束，谢谢你东北超。
8: 可能我们鸡西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鸡西队在全国已经是赢麻了，已经把我们的刀削面、冷面、现改和大白鱼宣传到了全国各地，这就够了。
3: 哨声响起，耳中听到的是再见，眼前闪现的是一张张笑脸。球员、球迷、志愿者，他们平时就像家里的小透明，不争不抢，但家里来且的时候，拿出手的都是好的。很多球迷都说这一场讲不出再见。
9: 几乎青春家乡，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一心发愿，一心发愿，
11: 我爱东北。
12: 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热爱足球，每一场都到。我想说可能我不是热爱足球，因为我热爱的是我的家乡。振兴东北，我们义不容辞。
3: 一省双星两种模样，鸡西跑出了小城追梦的微光，哈尔滨则亮出了沉寂已久的足球底蕴。凭着敢拼敢冲的韧劲儿，多次逼平强队，这也让经营着黑龙江唯一一支征战中冠的球队黑龙江龙跃冰城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潇再次看见了黑龙江足球的希望。
13: 东北超对于黑龙江来讲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让全民参与了足球，让文旅结合了足球，然后呢，让更多不了解的足球的人爱上了足球。
14: 两支黑龙江队伍的东北超之旅暂时收官，可那份滚烫的热爱从来没有离场。所谓讲不出再见，不是舍不得一场比赛的落幕，而是我们看见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借着足球的纽带被重新唤醒。
3: 本台报道。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于今年9月20号起施行。
2: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呢？
15: 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3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0: 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政策惠民持续加码，科技领域也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2: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3: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0: 陆地回收取得重大突破，太空摆渡也在稳步推进。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
1: 上面级就像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
0: 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2: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3: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2: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以搭配力舰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0: 仰望星空，探索不止，再看街头巷尾，还有另一道温暖风景。
1: 近日，在浙江台州街头，如果有人骑电车未戴头盔，交警就会带领小朋友开启夸夸式劝导。
4: 乐乐乐，你真棒，头盔一戴更闪亮。
5: 下次出来一定要戴头盔。来，小朋友们，我们再喊一遍好吗？来，一二三，
4: 叔叔叔叔你真棒，
5: 头盔一戴更闪亮。
0: 萌娃夸夸式劝导让人会心一笑，而下面这位妈妈

0: 的教育方式则让人看到了责任与担当。
1: 儿子违规骑车，妈妈主动申请曝光。
2: 哎，你好，你们今天是双休的吗？哎，跟我儿子，跟我大儿子。
3: 驾驶电动车低少年嘛，16岁，年轻人是住的花朵公园。
4: 接近一个多小时的这种教育，对娃娃来说是非常受益的，我都受益。实话实说，完全是触及了灵魂的所思吧啊。
5: 我们速度超快了一分，我们今后不再违法骑行了。
0: 安全教育要趁早，监护责任也不能少。近日在浙江江山市，凌晨4点钟，一个穿着尿不湿的2岁幼童独自走在街头，一位热心司机发现后马上报了警。
1: 随后民警赶到现场，一点一点启发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6: 辛苦啊。
7: 我睡
6: 着
7: 了，
6: 说，就带你回家。要不看动画片，你跟我说往哪里？放动画片给你看。这里啊，再往哪里？认不认识？
7: 这也挺像的。你在这抓平了，这玩意来的，你不能说使用啊。走吧，走进去吧。那那没走就喂，走到家崩了，可不？
6: 蒙
7: 帮
8: 公园，蒙帮鼠儿子，
6: 今天要走就回来，蒙帮鼠的，
7: 养五天了，养五天。
0: 前几天，广西南宁一男子跟老婆吵架之后，一时冲动跳进了甬江。
1: 消防队员在江面上搜寻了一整夜，妻子在岸上等了一

0: 一时冲动跳进了庸江。
1: 消防队员在江面上搜寻了一整夜，妻子在岸上等了一会儿，
2: 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3: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这里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2: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了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3: 她当天晚上她跳下水里面了以后，她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她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她要想游过对岸。
2: 男子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妻子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3: 不建议喝了酒以后呢，贸然下水游泳，因为喝了酒以后啊，我们的人啊，那个可控性啊，还有一个视觉啊，都很差。贸然下水游泳的话，有可能血液得不到有效的循环，会造成一个抽筋等溺水事故。夫妻之间啊，如果有什么矛盾啊，要有效的慢慢的沟通，没有必要做出那些过激的行为，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 生活中有些危险是人为制造的乌龙，有些则是麻痹大意。
1: 比如我们身边的插排，如果超负荷使用，发起火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4: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住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插线板，每一个插排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5: 一个完美的夜晚，一本书，一盏灯，一个空余的插孔，有序、平衡、安全。
4: 阿板喜欢这样安静的傍晚，但他是不会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家伙找上门来。
6: 嘿，你就是那个优质插座阿板，我是暖姐，咱俩凑一对，保证你这个冬天都热乎乎的。
7: 暖，你怎么来了？我这儿已经插了台灯。
6: 别这么小气，台灯那点功率算什么？挤一挤才暖和嘛。今晚姐就住这儿了。
4: 然而，这还只是今晚的第一个意外。
6: 阿板，快，接我一下，就热两分钟，我快饿扁了。不行，真的不行，波波。
7: 别磨蹭，我赶时间。
6: 喂，你插进来，我这边温度都降了。
7: 各取所需嘛。
4: 门口的第三个插头悄然落地，比阿板记忆中的任何一个黄昏都要寂静。
8: 阿板哥哥，我也想烧水喝热水。
4: 不要！你们三个加起来有5000瓦，我会爆炸起火的。

0: 阿板哥哥，你还在吗？
1: 还在，但是有点黑。
2: 那一夜，阿板第一次发现，有时候满载不一定意味着爆炸，只要爱没有超过额定负载。
3: 现在害怕了吧？我的额定功率是2500瓦，暖姐一个人就占了2000瓦，波波有1500瓦，你们两个加一起，我就已经濒临极限了。再加上狐媚的1500，完蛋，超负荷就会发热、短路、起火，家就没了。
4: 还是你好，小台灯，安全才是最大的幸福。
5: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会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6: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

0: 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与你们相约的每个清晨，我们都想做到最好。

0: 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
1: 五、四、三、二、一，走！
2: 把握第一时间，听友
0: 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和局地热力抬升的共同作用下，辽宁未来几天的阵性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组合将叠加出现。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依旧高位运行，在30到32度之间。提醒大伙儿白天注意防暑，早晚适当的添衣。虽然降雨不断，但是咱们这个锻炼也不能停。相较于室内运动，户外环境含氧量高，有助于改善心肺功能。公园散步舒缓身心，公园里树木花草构成的绿色环境能吸引人的非自主性注意力，将大脑从对日常琐事的反复思虑中解放出来。同时呢，户外步行还能增加脑部的血流量，有助于维持认知的功能。林间漫步，深度放松，树木茂密的环境中呢，负氧离子浓度高，光线柔和，声音安静，能让心率放缓，肌肉松松弛，尤其适合容易焦虑、睡眠质量不佳的人。好了，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2到22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6度。鞍山晴，32到24度。抚顺多云，31到20度。本溪多云，32到22度。丹东阵雨，31到23度。锦州多云，31到24度。营口多云，31到24度。阜新晴，32到22度。辽阳多云，32到24度。铁岭多云，31到22度。朝阳多云转晴，33到22度。盘锦晴，31到25度。葫芦岛晴，30到22度。沈阳多云，32到22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中国残疾人田径运动员胡玉涛时隔5年再次回到斯巴达赛场。
1: 从因病失去小腿到成为全国残奥冠军，他用刀锋诠释永不可破，跑出属于自己的硬核人生。
3: 在最早的时候，截肢的时候，我做梦的时候经常梦见我自己是完好的。如果把我一直关起来的话，这样的我更加的无法接受。对，其实我在5年前我记得应该是比过10公里的，但是和今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去以后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爬升，爬升完以后又是爬升，比我之前预想的是要难了很多。这5年过去了以后，我练过自行车，我练过残疾人的专业的体育，我完成过半马，也完成过全马，也挑战过越野跑，所以我想如果再回到斯巴达的赛场上的话，那我肯定

0: 能快则快，就是去一定第二次的话肯定要比第一次要强，肯定要去比昨天自己要强。我截肢是2017年，是一种血管病，然后最早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想到，就是因为血管畸形它可能会导致截肢。随着这个症状呢越来越严重，医生告诉我的是这辈子去坐轮椅或者你就躺着的话，病它就是不会去加重，但是只要你一运动，你一走路跑步的话，你的血液它就会往这个脚这个方向上去走，所以说如果你要去运动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就是表面会开始溃烂，溃烂以后好不了。他就是说你去做这个决定可以这辈子不运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去截肢，但是如果你要想再去挑战自己的话，你真的就得截肢。但是当时那个医生他是不太清楚装上假肢之后能够恢复成什么样子的，我截肢之后装上假肢能不能和健全人一样去跑步其实是一个问号。但是如果说我不去冒这个险的话，那一定是不可以的，相当于就是一个冒险。所以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我去坐轮椅或者是躺一辈子，我就主动选择了截肢。我觉得5年前我很不羡慕，尤其是过那个冰河的时候，我这个假肢一进水就特别难受，我得过水之后我得先脱了，我得先擦干，主要还没有毛巾，然后擦不干，其实因为这里面现在都是湿的。但是现在我不会羡慕，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用，我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对手其实就是我自己，我能不能下一场比这一场更快，那就是我的目标。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我，就和这个永不健身很像。我可能已经在身体上已经是有点破碎感，但其实我整个在呈现出的状态是完整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能够呼应到你的永不可破的精神吧。先比完我的省运会之后，我想去挑战一个更难一点的，就是你慢慢一点一点给自己去加这个阈值嘛。
1: 在另一个赛场上，同样迎来了强者加盟。在今年7月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罗德里正是这支冠军球队中的一员。
2: 当地时间18号，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宣布，球队签下现年30岁的曼城中场罗德里，双方签约至2030年。
3: 现年30岁的罗德里是西班牙队的中场核心，凭借在世界杯期间的出色表现，他荣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金球奖。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期，巴萨与曼城就罗德里的转会达成协议，他将获得一份为期4年的合约，双方签约至2030年6月30号。据英国《卫报》报道，此次转会总价为7500万欧元，其中固定转会费6000万欧元，浮动条款1500万欧元。离开西班牙在英格兰征战7年后，这位金球奖得主以世界最佳中场球员之一的身份重返西班牙。作为防守型中场，罗德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他以出色的战术意识、抢断能力和精准控球著称。巴萨原本阵中就拥有多位西班牙国脚，随着罗德里的加盟，球队新赛季的阵容将更加豪华。
1: 体育的魅力不止于顶级联赛，更融在国民的狂欢里。
2: 当地时间17号，印尼各地迎来独立日庆祝活动，在印尼雅加达，一场爬油竿大赛精彩上演。
3: 爬油竿大赛是印尼一项传统趣味活动，在雅加达的活动现场，一根根涂满泥浆和油脂的木杆直立而起，顶端悬挂着5花8门的奖品，从自行车到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参赛者们通常赤手空拳，相互协作组成人梯，木杆上的泥浆和油脂让他们一次次滑落，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胜。这项活动不仅对参赛者的体力有着很高的要求，还是一场力量、智慧与团结的考验。据了解，爬油竿大赛是印尼每年独立日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发展至今，它已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
1: 在天际线的映衬下，座头鲸跃出水面，这一幕在美国纽约南部海域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2: 然而，这片美国最为繁忙的港口水域也给鲸群的复苏带来了新的挑战。
3: 近年来，一度被猎杀至濒临灭绝的座头鲸种群正在恢复，其在纽约海域的数量也大幅回升。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当地仅记录了5头座头鲸，目前年均能观测到80至100头，累计记录个体已达500头。座头鲸的种群复苏被视为野生动物保护运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0: 曾几何时，它们主要是季节性迁徙者，往返于北部觅食地和加勒比海繁殖区之间。如今，多重因素使纽约海岸从它们的通道变成了根据地。有分析认为，海水变暖正影响鱼类分布，促使鲸群改变传统路线寻找食物。在纽约海岸，飞鱼的数量增多，为鲸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然而，与鲸群回归相伴的是日益严峻的船舶碰撞风险。纽约港作为全美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商船、渡轮、游艇来往密集，船舶撞击、渔网缠绕已成为鲸类伤亡的重要原因。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近日，苏州阳澄湖之畔稻田长势茂盛，满目青翠，水鸟翩然而至，水鸟与稻田相融共生。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9: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8: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9: 明天见。

0: 从三年前销售收入不足2300万，到如今营收增长30倍，沈阳企业微控飞轮跨越式发展背后隐藏怎样的成长逻辑？依托海空双枢纽，大连加快从节点城市向枢纽城市跃升。小袜子登上世界杯大舞台，告别传统，辽阳小北河袜业向智能制造华丽转身。统筹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各地多措并举，丰富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近日，总投资6.5亿元的沈阳新民市100兆瓦独立储能调频电站破土动工，沈阳本土企业微控飞轮承担设备供应与运维。从三年前销售收入不足2300万元，到如今营收增长30倍，这种跨越式发展，微控飞轮是怎样做到的呢？
0: 每分钟4万转是微控飞轮转子的旋转速度，每一转都在刷新国内储能技术的天花板。充放电循环超200万次，20年无衰减，系统转换效率高达85%。这家2018年成立的年轻企业，成长5年便拿下了辽宁省首家制造业独角兽。
2: 从2022年呢到2025年的年底，我们从年收入2300多万啊，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接近了7个亿的一个营业收入，啊，所以说也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0: 曾经，微控飞轮的生产高度依赖老师傅的手感和经验，产能上不去，精度卡脖子。技术团队下定决心推翻重来，将重复性工序全部交给7轴机器人，把数年沉淀的10万组工艺参数全部录入 MES 系统。如今，车间自动化率突破90%，加工精度牢牢锁定微米级。
3: 从立体库的自动出入库，再到 AGV 小车的部件段精准配送，到物料的全生命质量周期追溯，到三座标的在线测量，每一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使我们产线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新民市100兆瓦独立储能调频电站项目是微控飞轮与辽投集团共同合作打造的项目，是微控飞轮在储能装备制造基础之上的新尝试。
2: 微控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主导了项目的运营，啊，以及未来的整个项目在投产运营之后的一个维护啊和管理，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啊一种合作模式。
0: 2026年，全国新能源新增发电装机比重将达到63%。微控飞轮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挖潜，主动迎接产业风口机遇。
4: 重点提升 AI 应用的深度和实际价值，推动 AI 由单点辅助工具逐步向工业智能体和具身智能方向发展，让人工智能不仅会思考，还能够感知现场、连接设备、参与到生产中，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大连依托海空双枢纽，正从节点城市向枢纽城市跃升，以更高水平开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今夏，大连空港国际范儿渐浓，免签扩容带动俄、韩及东南亚旅客流动加速。机场新开吉隆坡、雅库茨克等航点，加密首尔、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率先构建连接 RCEP 和远东的空中快线。
5: 暑运期间，大连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447万人次，日均7.26万人次。
0: 海上物流同样繁忙，大连海运口岸207个泊位、100条航线，连通全球160多国、300余港口，承载东北98%外贸集装箱。今年新开通5条外贸航线，并将加密。
6: 研究合作开辟西非的直航航线，为东北地区的企业进出口至非洲新兴市场提供更快捷、高效、稳定的海运通道。
0: 大连多部门联合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行提前申报、两步申报，打造东北企业出海首选口岸。大连海关积极搭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往来的政策支撑平台，释放多重优惠红利。今年1至7月，大连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额1916亿元，增长4.3%，占外贸总值66.5%，进口903.9亿元，增长

0: 13.3%，
1: 推行专区集中查验、码头直提等模式，实现进口鲜榴莲等商品优进快进，帮助企业用好用足自贸协定关税优惠，让大连制造在 APEC 市场更具竞争力。
0: 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目前也在加速建设，建成后50万平方米航站楼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4300万人次，有效破解当前大连空域饱和与货运瓶颈。
2: 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赛场内外，100万双产自辽阳市辽阳县小北河镇的球迷袜跨越万里，成为各国球迷助威穿搭的标配。世界杯的舞台见证了小北河镇上半年产业升级的新变化、新突破。
3: 拥有50余年制袜历史的辽阳县小北河镇，正在进行一场从设备到市场、从制造到智能制造的全面升级。
4: 我们全镇的今年各家企业新采购这个5代的一体机达到983台，预计我们全年呢采购这个一体机的数量能达到2000台，这样的话，我们一体机的占比呢就能达到我们整个全产业链的15%。
3: 作为第一批迁入袜业园区的企业，辽阳山立针织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5代织袜机200台，仅今年就更新了130台。设备升级的同时，小北河袜业的市场版图也在加速扩张。辽宁保利袜业做外单起步较早，目前出口占比已达70%。企业决定向跨境电商发力，设立了企业直播间，并与杭州电商运营公司达成意向合作。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阿里巴巴的国际站，还有这个亚马逊这块，我们都已经搭建成功了。现在正在装修店铺。同时呢，我们和杭州的自然而然的运营团队呢，也达成了合作的这种意向。
3: 目前，小北河袜业已被纳入苏豪纺织、辽展国和两大集团跨境平台合作备忘录，15款核心袜品正式上线苏豪云商。另有6家袜业生产企业与阿里巴巴速卖通达成运营合作。
4: 我们的外贸直接出口企业从4家增长到6家，我们的跨境电商从无到有，目前有4家企业从事跨境电商的这个业务。可以说呢，我们整个这个袜业产业在对外出口方面也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2: 我省立足本地资源，统筹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多措并举，丰富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
0: 寻味良品美食嘉年华本溪满族自治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近日拉开序幕。活动现场，非遗社火、花神巡游表演尽显满族民俗风情，本土文创、名优农特产集中展销。不过，寻味辽宁明星主角自然要数非遗羊汤这道美食了。
6: 我们本溪县羊汤特别好喝，欢迎大家来品尝。
0: 本次活动将延续至8月31号，期间会联动本溪满族自治县36家线上线下商户，大力宣传非遗羊汤文化，打造非遗羊汤这一特色文旅名片。在大连长琴海岸，日落小屋换上暖橘色外衣，海边庭院传来欢歌笑语，油桶小火车载着孩子摇摇晃晃驶过沙滩，斑海豹主题便利店成为年轻人最爱的拍照打卡点。
7: 很多人都推荐这个长琴海岸，来了之后发现沙滩很干净，海上玩的项目也非常多，觉得真是不虚此行，以后还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儿。
0: 凭借天然的海边资源，长兴岛迭代升级游玩新体验，周周不断的音乐狂欢，经验升级的灯光秀，让寻海而来的游客乘兴而至，尽兴而归。
8: 长琴海岸客流量同比增长26%，营收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我们要让每一位上岛的客人，无论哪天来，都能遇见惊喜和欢乐。
0: 在鞍山，舞曜盛夏的艺术展演活动精彩上演，各年龄段的舞者带来爵士、嘻哈等多种风格舞蹈，尽显动感与活力。锦州市古塔区敬业街道中医药特色市集热闹开市，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2026年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张武站在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激情开赛，飞盘运动与探访万亩松林、红色岩穴、草原文旅跨界融合。
9: 创新性开展

0: 草原制准飞盘的比赛形式，在专业竞赛之外设置智沙精神实景研学，将公益体育与红色教育有机结合，是一次群众体育的落地实践。
1: 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禀赋，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深耕人参、冰葡萄两大特色优势产业，打通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2: 在怀仁行天健药业集团生产车间，修剪、清洗、蒸参、烘干、分装，一道道工序有序推进。品质优良的辽东红参经过精细加工，销往全国各地，走出国门。
3: 携手沈阳农业大学，联合公关迭代，升级了我们的人参茶、红参元气等轻量化、健康化的康养新食品。
2: 通过对选种、管护、采收、仓储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企业搭建起全程可溯源的生产体系，还深挖分宜炮制技艺，破解人参行业工艺标准不一、品牌辨识度不高的局限，让辽东红参炮制技艺成功获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目前正在创建辽东红参非遗工坊，对于传承和发扬人参文化历史，助力县域文旅康养事业，有着非常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2: 目前怀仁已集聚300余家中药材加工企业，构建起种植、加工、研发、销售一体化产业集群，带动20000多户农户依托参业增收致富。
5: 我现在正位于怀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乡湾龙背村的冰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眼下正处在微袋幼果决定全年品质的关键膨大阶段。与普通鲜食葡萄不同的是，酿造冰酒的微袋葡萄要在枝头滞留至深冬，长达半年的挂果周期，全靠夏季的精细化管护，预防高温、病虫害，保障幼果的高糖耐冻的特性。
2: 在深冬低温窗口期带冰采收，8公斤冰冻葡萄仅能压榨出1小瓶冰酒，极低的出汁率造就了冰酒液体黄金的美誉。
6: 从种植到我们后期的酿造，都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表现的优于很多原有的冰酒产区。
2: 目前怀仁冰葡萄种植面积超1万亩，构建起龙头酒庄加标准化基地加农户完整产业链条，冰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亿元。
1: 以工代赈是指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安排群众参加工程建设并发放劳务报酬。葫芦岛市建昌县加快推进以工代赈政策落地，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也让村貌焕然一新。
7: 在葫芦岛市建昌县黑山科乡小台子村，受洪涝灾害损毁的小台子河，在以工代赈政策支持下，正加快进行防洪坝修建和河床修复。工程建设高峰时，有180多位村民参与其中。以工代赈资金中有215.59万元，将作为务工报酬发放给村民。
8: 咱行洪能力高了，民工都回来了。并且带动他们，咱村的收入，村民的收入整体都增加了。
7: 从2024年至今，建昌县获得以工代赈项目24个，争取上级资金1.237亿元，带动务工群众9365人，发放劳务报酬5917.3万元。
9: 继续积极谋划包装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脱贫人口、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众参与务工建设，尽量提高劳务报酬占比。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调度力度与实地核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的安全。
7: 近日，沈阳市采购的16辆全国首批9米公交车型已经运抵沈阳，后续64辆同款新车也将陆续到达。该车型右侧座位采用地铁座形式，进一步释放通道空间，载客能力更加突出。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

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可听说了，昨天咱们那添加了四重营养，又是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一盒，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呢，一天才一块多的那个。开团不到两个小时就全国断货了，电话一响就是一串啊，工作人员忙的手都抬不起来了。
3: 这个啊，我跟你讲，真不是夸张，昨天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抢到，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刚泡杯茶回来那就没货了，还有的说呢，刚问完这个儿女说你要不要一起订啊，再回头就抢不到了。
0: 嗯，
3: 其实大家呢就一个意思啊，阮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他们补充一点
1: 啊，
3: 更重要的呢是一天才一块多钱就能用上添加了四重营养，而且是真配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您说谁能不喜欢呢？
1: 好了好了啊，你们哥俩啊，你一句他一句的，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说是吧，其实这个团购活动呢能这么个火爆，这事儿呢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太特别太完美了，很多普通的叶黄素它只有一种成分哦，但是这一款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叠加了三大组合的。叶黄素酯呢负责眼底黄斑基础营养，玉米黄质呢守黄斑中心，蓝莓帮助缓解用眼疲劳，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它能帮助脂溶性营养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3: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单一的去战斗哈，它是好几个人一起来干活。
1: 对，
3: 四大成分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呢带着这个玉米黄质，带着蓝莓，带着阿尔法亚麻酸，持续地给咱们的眼睛呢来效力，
1: 这个叫四重营养协同复配，三大组合是强强联手，所以呢这个叶黄素酯啊昨天一开团大家就疯抢啊，
3: 是
1: 啊，而且呢算下来每天就一块多点，谁听了能不心动呢？
4: 阮老师，
1: 哎，
4: 现在出现了紧急事件，后台的电话通道有好几条达到了瘫痪状态，都是想要参加团购的。
0: 哎呦，阮老师，这后台都积成一锅粥了。
3: 是啊，阮老师，昨天呢您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价格哈，一天一块多钱儿
1: 啊，
3: 然后四重营养的都能吃上。
1: 嗯，
3: 结果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多的观众朋友实际他是没抢着的。
1: 对，
3: 是，要不然您得跟厂家咱得要点货。
1: 我只能跟你说试一试。
3: 对，咱试试
1: 试试，
3: 是吧？
1: 因为昨天这个价格厂家给的你也知道不轻松，那么四合一配方它的成本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叶黄素酯呢还是专利工艺原料，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它也不是说随便往里头加点它就完事儿的，再加上它背后呢是晨光生物这样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

0: 帮个忙呗，帮我连线一下昨天来的那个袁经理。喂。
1: 哎，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1: 哎呀，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这电话就来了。
0: 袁经理呀，您好啊，听您这个声音，今天好像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听高兴啊，
2: 高兴，
0: 是不是高兴啊？
1: 那肯定高兴啊，袁老师
0: 啊。
1: 昨天团购情况啊，太好了
0: 啊，
1: 您这个平台影响力果然不是吹的
0: 啊。
1: 咱们这款四合一蕴含了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昨天一开团，您那边观众抢得热闹，我们厂里这边也热闹，
0: 嗯，
1: 大客户、新客户电话都来了，
0: 嗯，
1: 说你们这款产品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
0: 嗯，
1: 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发一些货？
0: 啊，
1: 哎呀，厂里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啊，
0: 嗯，
1: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个平台了。
0: 哎，您看吧，这个产品好，观众又认可，这就是大好事儿，我替你们高兴。但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想跟您商量商量。
1: 袁老师，您说。
0: 昨天团购断货太快，很多的观众没有抢到。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调一批市场价298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呢？这个团购价格呢，还是59一盒，这个不能变啊，还得是让大家一天一块多吃上这个四重营养的好产品。
1: 哎呀，袁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啊。昨天团购把销售带起来以后啊，厂里的现货基本都被锁定了。不是我不想支持您，哎呀，是真没多少现货了。再说了，您才给59一盒，您的观众是高兴了，一天才花一块多钱，可我们厂家赔不起了呀。
0: 袁经理，昨天说好给观众做一次团购，结果呢，观众还没抢购呢，您这儿就断货了，多少给我想想办法，再给点呗。
2: 是，
1: 袁老师，我理解。要不这样，我们还有一款普通叶黄素，上次跟您说过，您懂的，价格还能再便宜点。您要不拿这个先顶一下，我保证价格好谈。
0: 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观众朋友信我，是因为我昨天讲的是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是有三大主要的组合的。你说今天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版，是便宜了，可关键它里边营养少了呀。
2: 嗯，
0: 那普通版外边都买得着啊。
2: 嗯，
0: 那吃起来跟你这个是天差地别的。
2: 对。
1: 哎呦，阮老师，您这太为难我了。我们这可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科学配比10:1，哎，这背后都是我们请的高精尖的团队，哎，研发成本很高的，同时它还添加了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光这四重营养的一个成本，它就要花好多钱，而且市面上你看这种四合一的三大主要组合的一个产品，我敢说啊，微乎其微。对于添加的这个成分和含量，我们厂也是不含糊的。
0: 这个是实话啊，每天2粒12毫克就够补充日常的所需了。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拿到手吃着简单便捷。
1: 还有专利技术，你看高纯度叶黄素酯的工业化法，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成本。有了这个技术，叶黄素酯晶体它的纯度才能达到90%以上。这个数值你可是知道的，是其他厂家做不来的。
0: 要不说你们是大厂呢？晨光大厂就是能做到大厂的风范以及规格，那据我了解，也就你们家纯度能达到90%以上。那纯度高就代表杂质少呗，对不对？那过敏的风险就低了呗，所以我才强烈的推荐你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酯。但是呢，
1: 袁老师，
0: 啊，
1: 我知道您讲原则，这也是我佩服您的地方，可是现在厂里现货真的紧张，那昨天这场团购它一带动，渠道那边它也开始抢，仓库那边都忙得不可开交了。接。
3: 袁经理，你现在方便吗？仓库那边着急说让你递一下最后一批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两个客户都要啊，财务那边都不知道该给谁锁单呢。
1: 什么最后一批？不是都排完了吗？
3: 这批还没最终确认呢，一个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说早就谈好了，另一个是昨天看到团购数据以后啊，马上加单的新客户，两边下的单的那个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现在仓库就剩这批待确认的现货了。你说给老客户嘛，新客户不高兴，给新客户呢，老客户又说啊，多年合作不给面子。哎呀，现在两边业务员在会议室真的脸红脖子粗了，他们谁也不肯让谁， 哎呀，搞得那个财务

0: 现在都左右为难呢。
1: 这不是添乱吗？这都什么时间了，一会儿物流车就封车了，再不定今天发不出去了。
2: 哎，袁老师啊，这不就是机会吗？
1: 袁老师你也听见了、
3: 哎、
1: 不是我不给您啊、
3: 哎、
1: 你看这批货现在两家大客户都盯着，我给谁都不好交代嘛。
3: 袁经理啊，我倒觉得这事儿有一个解法。
1: 哎，您说
3: 这批货吧，您现在给老客户就得罪了新客户，您给了新客户您就得罪了老客户，那既然两边都争、嗯、您不如谁都先别给他们，你就拿出来给我呗，让我接着做团购呗。
1: 给您做团购、啊、那两边客户他能愿意吗？
3: 那您就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也不是偏给你这家老的，也不是偏给你这家新的，而是我现在是公开限量，先解决全国观众的需求、嗯、你那两个一心一老的大客户，等下一批货出来您优先给他们俩排产，优先发货，这样他们俩谁都没被冷落，谁也都有台阶下。
2: 对
4: 对了，
3: 但是今天的这批货如果说您非要给其中一家，另一家一定有意见，一定跟你断绝关系，
4: 不好办的
3: 是吧？
4: 对，
3: 但是您把它拿出来给我做个团购，是不是公开公平限量，反而把这个矛盾化开了？
0: 哎，袁老师说的有道理哦。袁经理，这批货在仓库一江，你说谁也不好受，
5: 是
0: 不如就给阮老师做团购呢，你说观众高兴了，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
1: 阮老师您、哎、这个办法呢也说得过去
3: 啊，
1: 如果给了某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有意见。
3: 对，
1: 他如果要做您这儿的限量团购，两边我也都能交代。
3: 嗯，
1: 可是市场价298一盒，给您59一盒，一天花1块多钱，吃上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那我站在厂家的角度，这事儿说不过去，我觉得太亏了。
3: 袁经理呀、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我敢说，这次您要是再给我一批蓝莓叶黄素酯，大家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企业的，毕竟谁都知道，一天才花1块多就用上了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回，再想遇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就遇不上喽。所以您今天呢，别犹豫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可就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1: 行，那厂里仅存的这批货，哎，还有多少？
0: 只有1万组了。
1: 1万组，阮老师
3: 啊，
1: 都给您了。
3: 1万组，有点少。不过也行了啊，比没有强。谢谢袁经理了，谢谢啊，真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又能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了。哎，对了，袁经理，必须还是昨天那款4合1的产品哦，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4个营养啊，一个营养素都不能少。
1: 放心吧，产品绝对不变。1万组，这是最后一批现货，我给您。但是阮老师，我想跟您说啊，这也是最后一次59一盒的团购价给您了。
3: 嗯，
1: 咱就说叶黄素酯这个成分，我们都是从精品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
3: 嗯，
1: 每一组都是无公害、无虫咬的。
3: 嗯，
1: 您上次是来考察过的，
3: 对，
1: 你也知道这个种植和养护它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下次再团购，您可不能这个价格了。
3: 好，这次我真的是谢谢您。对了，袁经理，还有包邮啊，别忘了哦，这个不能变哦。
1: 不变，放心吧，阮老师。
3: 好，
1: 也感谢您帮我解围。那我马上安排仓库给您发货啊。
3: 好、嗯，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挂了啊。
3: 好嘞，再见，袁经理。
2: 观众朋友们，听清楚了吧？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被阮老师硬是帮大家又争取来了1万组，
3: 1万组，
2: 只不过这数量只有1万组哈、啊
3: 嗯，
2: 有点少。现在是每天只需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呀！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国热线报名喽！那抢起来，一刻都不能再犹豫了，一天只花1块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太划算了！
3: 你们想一想，这四重营养，平时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它买回来，你就要花不少钱，
2: 嗯、
3: 最起码一天1块多钱，你是远远不够的。
4: 听说现在说哈，每天1块多钱、嗯、你买瓶矿泉水你可能都得2块了，
3: 起码的2块。
4: 对、嗯、买个面包呢可能得4-5块钱。
3: 嗯，
4: 现在只需要1天1块多钱，
3: 嗯，
4: 咱们全面的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么好的机会估计啊也就这么一回了。
3: 嗯，
4: 厂家刚才也说了就能同意这一次，所以大家呢

0: 手速开抢吧。
1: 四合一的蓝莓一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依然是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用一年的，每天只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要订两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
2: 好的好的，帮您这边呢已经给您订好了啊。
3: 啊，感谢您啊，昨天呢我就想订，结果呢电话没打进去，一直啊在线，我懊恼啊一晚上啊。
2: 嗯，
3: 我今年呢62，平时啊就爱看电视，爱刷手机，这眼睛干得裂的，看一会儿啊就酸胀酸胀，早上起来呀、啊、还都觉得眼前呢就是雾蒙。我听你检测款里面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四样都有，不像普通叶黄素那么单一，关键呢一天才1块多，像我们退休的人呢也能接受，我就想赶紧定了。
2: 您这种情况啊，吃点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面的给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目前呢对您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希望您呢以后啊就吃上以后，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这个眼睛觉得轻松一点儿，这个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精神。那么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寄好了，也是包邮给您送到家的，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3: 好好好，那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只用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订三组，就是加了四样营养成分那个蓝莓叶黄素酯三大组合那个、一天才1块多钱是吧？
2: 好好好，我帮您订购好三组。
4: 好，谢谢袁老师了，你人太好了、这次团购呢我主要是给我爸妈各订一组，我自己嘛留一组。那我爸呢70多岁了，晚上看电视呢总是说那个字母看不清、然后白天呢太阳一晒哈，那个光他还怕光。我妈呢她喜欢就是绣了个十字绣、现在穿针都费劲，总是说眼睛花得快。我自己嘛就是对着电脑呢眼睛又干又涩。我昨天听你说玉米黄酯是什么手防斑中心的，
2: 对，
4: 叶黄素酯能敷眼底，
2: 对，
4: 蓝莓花青素能缓解疲劳，亚麻酸能够帮助吸收。哎，我觉得这个配方挺全的，59块钱一盒，一天才1块多，这三组能省下不少的，划算极了。
2: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确实它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大的，能抢到的朋友、我跟大家讲都是幸运的。那么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蓝莓叶黄素酯呢一共有四大营养，补充我们日常眼部所需。等这个产品你爸妈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们就每天吃两粒，相信以后你们看东西看字幕啊，眼干眼涩眼酸都觉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了。好了，您要的三组我给您记好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麻烦那个袁老师啊，帮我订上四组蓝莓叶黄素酯。我看那个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个太划算了。
2: 是1块多钱，真的是划算。这位先生，您要的四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想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哎呀，我吧是开出租车的，我今年吧55了。你看白天吧我看路，晚上看灯，那眼睛累得不行啊，就有时候晚上开车吧，那路灯一晃，眼前吧都有点发花，完暗处吧都看不清。以前吧我买过普通那个叶黄素吃着吧也没啥感觉，完后来吧听您说就是有的低价产品不加玉米黄酯，它营养不全面了不？我看这款产品加了4种营养，哎，配的挺讲究，哎，有三大组合，完一天吧1块多，太划算了。你现在咱不买个包子，素馅包子还2块钱一个呢。那你现在吧一天1块多钱就能

0: 到这么好的叶黄素了，我必须得抢啊！眼睛要一坏了，我就得下岗了。
1: 眼睛不舒服，您可不能硬撑啊！你得注意安全。首先呢，要保证您的睡眠，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营养的补充，您这个眼睛的状态呢就会比较稳一些。您这个开车呢，您放心了，您的家人他也放心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希望您呢，以后跑车呀、看路啊，吃了这个蓝莓叶黄素汁以后呢，您自己感觉更加清楚了，而且呢平平安安的，咱多挣钱多好啊。
2: 对，
0: 哎呀，这是借您吉言的袁老师，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汁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汁。
1: 好，没问题，两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但是我的眼睛啊不行了。我在家呀带孙子，你说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呀，你说那小字儿我看久了我就流眼泪，你说手机上的字儿啊我也是调到最大看的，有时候还是费劲。
1: 嗯，
3: 然后这眼睛啊也是总是这个像有沙子似的还涩，然后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3: 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天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四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
1: 嗯，
3: 一天它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
1: 嗯，
3: 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1: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3: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
1: 哎，
4: 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一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汁
1: 啊。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哎，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但是她那个电视呢，她每次开的都很亮，她说暗了她看不清。嗯，她还经常跟我讲说那个眼睛啊像蒙了一块薄布，她晚上起夜的时候只要那个灯一开，她就有点要眯眼睛，还经常会怕光。
1: 嗯，
4: 我本来想着给她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4: 今天听您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三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产品我看一天1块多是吧，8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一年500块钱，就吃一年就差不多了。
1: 对，
4: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费劲嘛。
1: 而且这个团购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2: 嗯，
4: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
1: 啊，
4: 所以你赶紧就给我订一组。
1: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
4: 好嘞好嘞，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汁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啊。
1: 哎，
5: 我也想订6组那个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汁哦。啊，就一天1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2: 对，
1: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6组。
5: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一天，眼睛啊就有干啊痒胀，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汁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

0: 专利技术，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一天呢一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这个钱啊花在眼睛上值啊。
1: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一天一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呢六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哦。
1: 哎，
0: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订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子，一天一块多钱的产品，那个产品就是要八组、
1: 啊、哇，你要八组啊？要八组、嗯、我目前这儿有，我给你登记好了，不过有点多吧、嗯
3: 啊、因为啊我们几个老同志哈都有点老花眼
1: 啊，
3: 看药盒上的小字儿啊都费劲了，
1: 嗯，
3: 完我爱人呢又天天刷短视频、
1: 嗯、
3: 眼睛已经干的都睁不开了，
1: 嗯，
3: 我自己呢要做手工活，晚上呢灯下一坐哈，这眼睛啊又酸又涩的。
1: 嗯，
3: 我想趁着这次团购哈，好好把眼睛补一补。这个叶黄素子哈，每天能补到12毫克，正好是比较足的量。
1: 对，
3: 玉米黄子按配比的，还有那个蓝莓和那个阿尔法亚麻酸，一天才1块多，八组全家分一分，真不贵。划算，太划算了，真、嗯、要谢谢您啊、
1: 哦！啊，跟我就不用说谢了啊！您要的八组、嗯，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
3: 好嘞，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蓝莓叶黄素纸呢，四重营养复配，三大组合强强联手，黄金配比营养全面，专利提纯叶黄素纸，晨光生物大厂出品，高吸收强抗蓝光，缓解眼疲劳，修护眼底，限时包邮。更加数据啊，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全国仅剩729组了，团购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6: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7: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0: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1: 这就是最好的平台。
10: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7: 我就喜欢当第一。
13: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